0: 今天我们的主理人又给大家带来新品了啊。
1: 是
0: 因为大家注意啊，就是我们上周卖爆掉的一个是凉被，一个是凉席。
1: 嗯，
0: 老天帮我们啊。
1: 哎呀，这个好想，哎，这话送回去、哎、
0: 老天也帮早饭们。
1: 对对对对，
0: 就但凡你们下单过之后，你看地就那么热，凉席凉被铺上用上，才是你享受生活的根本。
2: 下单的都到位了。
0: 哎，
1: 雷老师刚刚那句也是个大实话。
0: 哎，
1: 早饭喜欢你就喜欢你这个。
0: 对呀、啊。马上，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品，
1: 哎，
0: 虽然是到下个月才会是端午，但是我们吃的不就是这种仪式感吗？
2: 哎，
0: 而且相对大家可以比比价格，
1: 怪
0: 有些这个直播间粽子，我得买，
1: 是贵吗？
0: 大几百、
1: 哎、啊？
0: 粽子哎，那有什么成本啊？
2: 下个礼拜我已经吃够了。
1: 哦，你吃的是大几百的呀？
2: 肉粽子。
1: 哦下
0: 刘姨，来来来来来，刘姨，
1: 今天我们有粽子。
3: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新了两款粽子，
1: 嗯，
3: 其中一款是我们去年卖爆的，
0: 嗯，
3: 叫楚老大。原价109一盒、
1: 嗯、
3: 我们今天99买一送一，到手两盒
0: 哇、
3: 里面是一盒里面是8个粽子两个咸鸭蛋、嗯哎、这个呢就是
0: 他买一送一啊，
3: 对啊，一共到手是16个粽子、
0: 啊、
3: 里面是3种口味、
0: 嗯、
3: 肉的冻沙的和蜜枣的、
0: 嗯、
3: 加咸鸭蛋、
0: 嗯、
3: 这个无论是你自己吃还是送人、嗯、还有我们很多老板们买采购回去、当端午节的节礼都非常非常的棒。
0: 是，
3: 然后呢，我们还上了一款更加高端的，
1: 嗯、
3: 是中华老字号三珍斋的一个粽蛋礼盒，日常价198、嗯，我们今天是99打了5折，里面是12个粽子8个咸鸭蛋，这个就是红色的礼盒、更喜气，
0: 是的，是的，
3: 送礼更好。
0: 是啊，
1: 哎呀，但是我觉得刚刚前面刘姨推荐的那个买一送一的那个中华老字号朱老大的那个，其实就很划算，
0: 是
1: 它里面8甜8咸，然后有16个粽子，还有4个咸鸭蛋，你买一盒送一盒，划到一盒只要到手49.95。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图片的包装也非常的精美，
3: 而且这个粽子我们去年卖过，我也吃过、我特别喜欢吃它的肉粽子。
1: 哦，是吧？
3: 它是那种酱香肉粽，我特别爱吃。
1: 哎呀，
2: 而且是做成那种枕头形状的。
1: 哦，
0: 就是敞的，
2: 哎，
1: 那不是更大点吗？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那个三角形
1: 的、所以早饭可以抓紧时间，因为单量也是有限的，别等到你反应过来，然后尤其是单位里面是需要发福利的，也欢迎到我们这儿来团购哦。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5: 小肉
4: 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

0: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广播就听滴滴爸爸，早上好。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那么受到先前应天高架赛虹桥段辆车事故影响，现在往大教场方向的车辆已经排队延伸到江东快速路北围隧道附近，通行时间较长，请有条件的车辆提前绕行。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4: 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号回复小肉两个中文字，收到一张图片，长按二维码就可以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交广小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的亲子挑选驾驶员的放心好位，表面错了要面对比，要面对比，要面对比。
6: 雷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7: 早上好。
6: 这百叶的这个洗头皂我也洗了，效果还真的不错。
7: 嗯，
6: 它可以连身上一起洗吗？就洗澡的时候一起洗掉吗？
8: 哦，连身上是吧？
6: 嗯，然后下次我去南京旅游，我也去那个红梅国际
7: 好，欢迎欢迎
6: 试试看。

0: 哦，这个侧板叶洗完澡能不能连着身上一起洗？
1: 小肉回答一下。
2: 我看情况。我要是没带另外一块肥皂，我就连身上一起洗。
0: 哎，就看你讲不讲究了。哎。
3: 雷雷娜娜，小肉刘姨，周一早上好。
4: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这一周气温上升了。深圳的夏天感觉就要到了。穿个短袖，现在在上班的路上，听着你们滴滴叭叭。
4: 谢谢。
3: 跟早饭们打个招呼。
4: 早安，早安。哎，你看这样多好。就像一家人一样的，其实并不是说要说什么内容，就是在跟大家打个招呼，在上班的路上，嗨，早上好。
0: 今天是礼拜一，今天早上各位上班路上会比较辛苦，周一的早高峰，所以出门记得早一点。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具体情况啊。
0: 哎，气温直冲34度，各位出门的时候防暑防晒这些工作千万不要偷懒。
4: 而且提醒大家啊，要开始多喝水，千万不要等到南京话讲的可干了再喝水，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新的一周天气是忽晴忽雨又升温。首先今天是11号，11号一直到14号，这个气温是节节攀升，最高可以达到34度。然后呢，后续还会有这个气温稍微下降，但是会迎来雨水的天气。
4: 我们看到很多早饭们在框框下单粽子了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啊，就是粽子啊，特别是老人一口气不要吃太多啊。
0: 是，
4: 小肉刘姨，你们大概一次吃粽子大概能吃几个？
2: 看状态。
4: 哎呦妈呀！看
0: 往多了说，哎，曾经最多一次
2: 像这个枕头粽子，肉粽子，我一次一顿可以吃2个。
4: 啊，那还好，
0: 那也还好，
4: 那也还好，尤其一大碗饭，
0: 有点饱死，我觉得他肯定没讲实话。
4: 哎，刘姨，
2: 不，三个正吃面。
0: 哦，好吧，好吧，
2: 还是太脏了。
5: 以前我也是2-3个吃，现在都是一个一个吃。
0: 糯米的东西啊，
4: 对对对，
0: 少吃，
4: 是
0: 慢慢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它吃完以后，如果配一点茶水的话，也是有助于消化的，
4: 非常舒服啊。
0: 我们要特别的广播找人
4: 啊。
0: 去年端午节的时候，
4: 绿豆汤真是。
0: 以前阿丹吃不出高级的方法了吗？
2: 以前阿丹加馒头里面吃。
4: 哎，也挺好的，真的。
0: 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吃咸鸭蛋的时候，就刚刚敲开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就特别喜欢看到它冒油，
4: 冒油 对, 对, 对，
0: 然后把那个蛋黄吃掉，
4: 对，
0: 然后最后剩下蛋白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低落，因为我觉得好的都没了。
4: 那个咸鸭蛋要加那个白馒头，就纯粹的白馒头，
0: 好吃啊，
4: 好吃，
2: 或者把咸鸭蛋跟豆腐在一起炒啊，
0: 哦，
2: 西红豆腐，
0: 哟，学到了。如果有爱就谈，有梦就想，
4: 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这人生，这是许美静的一首歌啊。
0: 许美静的演唱会，很多人看到她以后也是非常非常的失落。第一，整个人的变化很大。
4: 对。
0: 其次，有觉得好像不是当年的那个唱歌的许美静了。
4: 跟人家聊天了。
0: 哎，不唱哦。
4: 哎。
0: 但是说实话，女性啊，断崖式的衰老，其实也就是在人生的两个年龄阶段。
4: 对，最近有一项调查，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现在我们的女性早饭啊，你们刚刚过完母亲节，对，有人打哈气了。哎呀，嘴上的好大话筒。咋的吃下去呀？
0: 一个是30岁，还有一个就是50岁。
4: 30岁和50岁这两个年龄段，对于女性来讲，她可能会迅速变老的一个节奏。
0: 对，她会断崖式的衰老。那如何在这两个年纪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衰老的步伐减缓？其实是有6件事情做好了就没问题。我见早上一看到过一个，我说赶紧要去看一下。
4: 对，
0: 第一个是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4: 对。
0: 这是第一点，
4: 我们有那个
0: 液体沙拉，
5: 液体沙拉。
4: 哎呀，这两天我每天一带，我觉得好舒服，好好喝。
0: 因为你吃完了以后，相当于你就吃了很多的蔬菜嘛。
4: 我就是再不担心今晚我们家里面没得
0: 驴子菜
4: 了。对，
0: 南京话讲没得驴子菜。
4: 对。
0: 第二个就是少吃甜食。
4: 对。
0: 第三是不吸烟，第四不熬夜，第五个是多运动，第六个就是现在这个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防晒。
6: 雷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4: 这嗓子咋了？
6: 粽子买了，我前段时间在外面也买了粽子。一般。
0: 一般。
6: 去年没来及买，今年好好尝尝。
4: 好。
6: 我买了那个凉席。今天又买了被子。那个侧白叶的那个洗头皂我也用过。我感觉有效果的，我的头发。老是掉头发，不多。现在我的头发每天都多。我每天都说这个头发咋又长多了？怎么又长多了？
4: 呀，是
6: 这
4: 奥
6: 奇。这个头发有生发的功能的。头发的确是蛮多的，
4: 但是确实啊，因为小肉在我们节目组，我们每天跟他都见面，他最近的头

0: 法真的就是，那让我们让刘姨节目组想实话得刘姨讲，
1: 哎，
0: 确实是不是你觉得她头发比以前蓬松？
2: 不仅是蓬松了，嗯，关键是
0: 她没那么油，
2: 她怎么过年染的那个头发还在呢？
1: 对，就固色的效果特别好。快，这她过年的时候
2: 染，太时尚了，
1: 到现在竟然还在，
0: 对，
1: 真是的。
3: 我怎么讲嘞？张磊是不是还是有点满？
0: 就是你现在的那个头发，我觉得是这样。原来你的头发因为趴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太油了，
2: 贴头
1: 对，贴
2: 头
1: 皮。现在它就高颅顶，
0: 对，
3: 哎呀，想要高颅顶，那发根必须要强硬。
0: 对，
3: 哎，它发根这个质量好了，它头发自然也会稍微硬一点。
1: 你们不知道，他刚刚在讲了自己高颅顶，
0: 一边讲一边擦头发，
1: 然后他把发那个就是那叫什么耳机还拿下来，现在我们看不见。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看到了，轻一点，不要掉一级头发。
3: 好，我妈。
1: 开玩笑了，今天是礼拜一，半点之后依然还有我们的瑞星家长大课堂。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全国高级家庭教师教育指导老师，也是我们南京市的德育工作带头人，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上秦淮小学的副校长王磊王校长。今天要和我们收音机旁全省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如何看见孩子的光。

0: 1888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接下来跨境解的环节，今天有专属的宠粉福利，阿迪达斯的德训三代系列鞋。说到阿迪达斯的德训鞋，哎，收音机旁的早饭你有关注过吗？无论你是胖脚还是比较宽的脚面，都能够轻松的驾驭。经典的三道杠的设计，不张扬不花哨，线条干净又利落，而且看着就是特别有质感。鞋柜里80%的衣服都是能够完全和它搭配的，关键是你可以从春天穿到秋天。最关心的还有一个是它的耐穿度，因为它的鞋底防滑又耐磨，哪怕是在下雨天的湿路面，依然能够让你保证稳稳当当，安全感十足。今天会有优惠哦，那289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宠粉福利了。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阿迪达斯或者是289，或者是点击神最右阿迪达斯德训鞋，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购买了。
1: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青葱挑选加速员的

0: 样子，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
3: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4: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5: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6: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7: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8: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9: 我是南京麦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3: 二十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5: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6: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4: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3: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0: 润心家长大课堂。刚才我们那个王笑一进来，以为小柔吃饭了呢，说够快，头发也这么多啊。
11: 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

0: 那我们今天瑞星家长在课堂请到的是南京市上秦淮小学副校长，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王雷王校，掌声欢迎王校长。
1: 谢谢大家，
2: 大磊子。
0: 王校长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所以我们对于他有很多非常亲切的称呼。
2: 哎，
1: 谢谢雷
2: 磊
1: 老师。
2: 小的时候的昵称啊。哎，昨天你也刚刚过完节日。
1: 对，
2: 有收到什么礼物吗？
1: 啊，昨天节日我觉得就是有几个一吧哈，就是呢，一个是一句话，我家女儿呢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朋友圈下面配图呢就是几张从小到大我和她在一起的照片，然后她的文字说：“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2: 哟，
1: 我当时看了一下，
2: 会写
0: 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1: 但是你知道那一刻就我觉得我眼眶都会有湿润。
0: 对对
1: 对，其实有没有雨季呢？就这是自然现象嘛，但是在孩子心中，他的心里。从来因为没有母爱的缺失，这个母爱的缺失哈，导致的潮湿，就在他的心里，我觉得永远是向阳的、青春的、自然的，所以没有雨季是一种心境。
2: 哎、女儿好会写啊！
1: 对，他的文字就是言简意赅，然后会直戳人心，
0: 对，特别好。
3: 嗯，记住了。
1: 然后就是一幅画，一幅画呢，大概就是我家那个最小的弟弟，他画，因为他现在就是对军事特别喜欢，然后自创各种军事舰、巡洋舰、坦克、导弹，然后画了有大概50-60张，就是一个绘画的本子50-60张，但是每一张上面都会有一颗爱心，对，然后是送给妈妈的，我想他可能用自己喜欢的这种方式在呵护着妈妈，
2: 对，
0: 明白。
1: 第三呢，就是我们家老大，因为他在国外读书了，然后呢他发的一段文字，因为对于青春期的男孩子这样的表述还是比较我觉得有点难的，因为他们相对来说会羞涩一点，但他写的就是妈妈，我最想念的就是您的唠叨，我最想念的就是您做的饭菜，其实我不怎么会做，但是可能那个就会是他心目中能想到的家的味道，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一段文字，一幅画，就会让我觉得这个母亲节很温暖，很值得。对，
0: 你这个，我突然发现你们家小朋友好多啊！
1: 对对对，
0: 好幸福，
1: 就是也很辛苦，也会很辛苦。但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当我们把养育的过程当作是一件幸福的、自然的，并且愿意去承接辛苦的事情，孩子们的光会。不间断的，没有规则的，也没有节律的，就会反射到我们的生命里。
0: 我觉得
1: 我的光，
0: 王校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就像涓涓细流，一下子就流到了你的心田里。
2: 对对，
0: 因为他的面前是没有稿子的，他非他现在非常松弛的坐在话筒前，
2: 这是他心里的，对
0: 对
1: 对。因为我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看到雷雷娜娜老师，我就会觉得，其实自然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流淌。
0: 对，
1: 所以我每次很享受和两位老师的对话。
0: 你刚刚。讲到一个点我就非常的感触，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或者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孩子的原因，他们会觉得
2: 好烦，
0: 对，他觉得这个过程好辛苦，
2: 小时候正在纠结要不要生二胎呢，
1: 我觉得要啊，
0: 他已经纠结了10年了，
1: 小老师头发的这么好，一定要让更多的孩子看到这么帅气的爸爸。
0: 王校你刚刚这句话就有点，因为在此之前王校刚怀疑他头发是直的。
1: 我觉得我下次来可能要带一个礼物，就是带一个皮筋送小月老师，因为可能会更长，然后更帅。
4: 王校长情绪价值拉满。
0: 对，所以他刚才就讲到，其实对于养育的这个过程，你换一种心态，
2: 对，
0: 就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三个孩子，像您家是三个吗？三个孩子，你如何能够看每一个孩子都能看到他们的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
1: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要接纳嘛，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你像以我们家这个最小的小朋友来讲，他真的就是颠覆了我养育过程当中的很多想法。
2: 哎，我很佩服你，就是你生了三个孩子，然后现在你依然在职场里，你是
1: 其实
2: 在这个位置上，
1: 我觉得是两点哈，
2: 怎么能做到这么？就是
0: 游刃
2: 平衡的呢。
1: 首先，我可以理解为是雷雷老师对我的称赞，是不是？
0: 一定是称赞，一定是。所以我刚刚也很惊讶。
1: 其实呢，就是我感觉哈，我们自己的角色是多元的，但前提是我是谁。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大概就是讲我们生命的三个层级嘛。

0: 宠的
1: 啊。
0: 但是呢，在姐姐这边呢，我也会跟她去表达，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哥哥弟弟的存在会让妈妈没有那么全然的百分百的时间和精力在你的身上，但是只要你用心，你一定会发现无数个瞬间，他们回流给你的呵护，男子汉的气概，会让你觉得你特别特别幸福。其实多子女家庭，我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妈妈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2: 对。所以就是刚才王笑也讲到了，在家庭当中，妈妈的这个角色是要温润的，但是且坚定的，因为你觉得在和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比如说伴侣啊、父母啊、子女，其实我是觉得你其实刚才非常谦虚的忽略了你的这个定义，
1: 对，
2: 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情商的人，就是你一定会非常好的处理这些关系，
1: 就孩子的身上的光是妈妈给的。
2: 对，
1: 是妈妈照，是妈妈照亮的。
0: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以前我们一句话说，父母是孩子眼中的风景。
2: 对，
0: 但其实这个自然的风景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光它可能就是不像我们大自然当中，你要很敞亮的情况下能看到，更多的是在孩子暗淡的时候，哪怕是一束微光，也会点燃它的方向。
2: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叫看见孩子的光，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去说如何看见孩子的光，但是
1: 我们已经找到方向了。
2: 对。
1: 讲得
2: 特别对，
1: 讲得特别对，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和孩子相处当中，你有没有去勇于的看见？
1: 对，
2: 我觉得更多的家庭，有的妈妈可能一直都会很嫌弃的在挑剔，
0: 对对对的，
2: 她没有看见孩子身上的光，
1: 她永远是这样啊，对。
0: 哎，这个就让我想到一句话，我前段时间读了，就陈行甲老师他出了一本新书嘛，说名字叫《你是孩子的前传》，它里面都是直描式的一些故事回溯嘛，里面大概有一个场景，我当时读的是有点泪目的。他当时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通过学习，通过我们时代的进步，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会比以前更直接啊，宝宝我爱你，爱你真棒。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父母，或者说很多孩子，穷其一生，他只追求父母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是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就是其实现在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2: 对，
0: 我在跟我们的家长聊天的时候，我说首先老师找你们，你们不要有压力和负担啊，但是更多的就是要我们真正的要合作在一起，更好的去帮助孩子，去引导他们。可是大多数家长就会觉得老师找我们了，孩子有问题了，然后回去以更加严厉的方式、严苛的方式去指责、抱怨。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在扑灭他的光
1: 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孩子有不同的路嘛，就我们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我最近有一个感触，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呢？你也可以往四处走啊。
1: 对。
0: 所以当我们家长心中觉得未来孩子的路会更广，其实你就是在为他点燃他的信念之光。
2: 是的，
0: 对。
2: 刚才王笑还在就特别感慨一件事儿，他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画面，我很好奇一件事儿，就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他们会觉得自己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时间不够用，因为要去看孩子，就是辅导孩子的作业。你看您家两个孩子在身边啊，
0: 对，
2: 然后你还有时间追剧。你看他说他追剧追到一两点，
1: 他自己还在职场上这么多，
2: 然后您还是一个小学的副校长，然后你还看书，你的这个时间。
0: 对，就是这个娜娜老师，我感觉我还是蛮是时间管理的一个达人的。就像刚刚在来的路上，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战地记者叫李瑞，我就一直想听他跟鲁月老师的直播。我就在来的路上，我刚跟小肉老师下电梯接我的时候，我说堵了一个小时，但是我把播客听完了。哇，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又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在我的心中深沉崛起。所以我觉得时间管理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时间节点，你一定要在该吃苦、该付出、该投入的时候，不要吝惜你的时间。比如说我家女儿，她现在高一，她真的学习从来没有要我操心过。那是因为在一年级初始一两个月的陪伴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三三，他的创造力非常的丰富啊，我会觉得那你要学会倾听。你不要应付似的或者怎样。你就是告诉自己，妈妈可以十分钟的时间认认真真听你表达，听你说。他就会很投入的沉浸式的去享受自己创作的成果。所以我会觉得时间节点，然后时间管理，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经营好自己角色的切换。对，
2: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看见孩子的光。我觉得谁去看、怎么看这件事也特别重要。
1: 是妈妈没光，这孩子咋有光、
0: 不会有的。
1: 对，
2: 然后你用一个很焦虑的心，你也没有办法去看见他，
1: 对
2: 吧？
0: 对，
2: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0: 啊。经营好自己，永远是万事。

0: 开始的一个基本的根源。
1: 对，对，看见孩子的光，有的孩子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着打双引号的暗淡无光。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暗淡无光一定有根源嘛，因为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人每个人成长，它就像我们生命身体的成长，它是一个本能。但是呢，后来因为周遭的，比如说环境，比如说身体的变化、激素的变化、家庭的因素、社会的结构等等，举个例子哈。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就是非常的羞涩，非常的胆小，但是他习作特别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学会，就真的能够作为一个人的本真的良知，作为教师职业的素养，你要能够愿意去看见。
1: 对，
0: 愿意看见。如果你不愿意看见，即便光芒万丈，你依然可能戴上墨镜， no， 我不要看到光。所以你愿意看见，这是一个起点。第二个就是交给时间。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不一定要让孩子一定要在某个点往上往上，对吧？你看我们去植物园，长得最好的树或者最幸福的树，跟大地连接最好的树，一定是根向四周去扩展。
1: 对，
0: 所以它就抓在地上。所以后来我就在想，那对于我们人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啊，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有的孩子他都连自己是谁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变一个教育理念，引导孩子更好的成为自己。所以就像娜娜老师刚刚讲的，没有光的孩子他依然有生存的价值，他的快乐在哪啊？他的生存的价值原动力在哪？这就是他的光。
1: 对，就像我之前看过一段话，他说第一名永远只有那一个。
0: 是的。
1: 可是当你的孩子不能成为第一名的时候，你应该鼓励你的孩子，即便是第二名，他要愿意去为第一名鼓掌。
0: 对对，
1: 就是做那个愿意为别人鼓掌的人。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当他去愿意鼓掌的时候，其实他身上也
2: 高端大气一点的，是老字号三珍斋的，原价198，现价99一盒，里面是12个粽子8个咸鸭蛋。这个就是更大，送礼更有面。
3: 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看后台依然有很多早饭，我发现第一波下单凉被凉席的人今天开始在复购了。
1: 刚刘也讲呢，在后台看到有一位早饭一人下了3单的粽子，还有3单的这个冰敷被。
3: 对，
4: 因为这个被子和凉席真的是
3: 麻最好送，麻都34、39度了，
4: 谁摸到谁惊艳
3: 啊！
1: 我们就期待着早饭收到货的时候的，就听到的那声哇塞，
3: 绝对是你从来没有触碰过的被子的感受。我们但是我们再提醒啊，不要用被套，一套你的效果完全没有，
4: 直接贴身盖。
3: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们好像是一个早饭发来语音说被子的是吗？
4: 有的，
5: 你看，美娜娜、小肉、刘宇，你们好呀。星期六的时候，在浙广小肉下了一单那个夏凉被，
1: 夏凉被。
5: 我的妈妈，昨天母亲节，然后下午收到了，然后我让她感受一下，感觉怎么样？她说冰冰凉凉的，非常舒服。然后其实，其他的平台也有100多几十的，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那个娜娜。看见你们的节目，所以选择了你们这个夏凉被，真的是非常舒服，冰冰凉凉的。
3: 你要相信浙广小肉，因为小肉是亲自去溯源的，
4: 工厂溯源。
1: 对，你一定是物有所值。
4: 这个小 case 是那家工厂自创的品牌，然后那家工厂在这个小 case 之外，他们也有一些国际的单，都是给一些国际大牌提供原材料。
1: 所以他们在原材料这一块把控的就非常好，
4: 做了20多年了。

0: 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号回复。
1: 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2: 我对比过几家，觉得一洁价格实在，用料也很靠谱，
3: 因为它是大品牌，让人家比较放心。尤其呢是在春节那会儿啊，别人家洗车店都关门了，一洁养车它不打烊。
4: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伴。

0: 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
8: 400-123456。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到无锡枢纽路段，GL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GL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润阳大桥往溧阳方向镇江西出口附近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连速高速公路徐尾至灌云段徐尾服务区充电桩及配套设施施工工程项目顺利通过了交工验收，项目依托已通车的连速高速徐尾服务区现有场地，分设服务区自营充电场站与国网充电场站，建成充电设施布局合理，供电保障可靠，运维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快充网络。其中呢，自营充电场站南北区各设12个充电车位，共24个充电车位，可以满足车辆快速补能需求。国网充电场站南北区各预留16个充电车位，为后续的扩容预留了充足的空间。项目投用之后，将有效地提升连速高速服务保障水平，完善区域绿色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助力新能源汽车出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1: 差不多都这样子，然后当时也是跟客户预估了一下，差不多能够8月份左右交车。但是下定了之后，系统的交付时间变化了，出现变化。
2: 就是这个之前其实你们也没有想到过这种情况，
1: 是这样子，
2: 对吧？就是大家其实都对这个事情是不可控的，
1: 就是其实 APP 上面，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支付定金的话，肯定会有个协议嘛。其实 APP 上的那个交付周期呢是预计交付周期，然后协议上面明确写好是，具体的排产周期，即刻交付册的通知为准。
2: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就是你们。
1: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车子已经在
2: 到店了，
1: 当中了。
2: 那现在因为他说当时跟你们销售呢也说了他的这个资金的情况，双方呢也表示谅解，如果有这个前提讲过的话，是不是在这个上面可以考虑到这个特殊的情况呢？
3: 喂，
1: 这个话我还要再跟领导就是再问问到底。
2: 你这样，
1: 我们得到的交付册答复就是本月是需要。
2: 对，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预计交付时间我们其实能理解哈。
1: 你说。
2: 就是这个交付的时间啊，我们是能理解的。它不可能精确到天。那就是所以在 APP 下单的时候呢，它上面有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预计的时间嘛，这个就给我们了一个空间了。那你大概的那个交付时间可能不会差得太远，这一下子就是提前了2个月，可能作为他就是有这个理财无法取出的这个特殊情况，那可能就遇到麻烦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也得理解客户，他的这个车辆的价格其实不便宜，50多万，对吧？而且这个车据说好像还当时比较紧俏，就是我们也没有预计它能够这么快的出来。如果万一比如说他现在确实拿不出这个资金的话，那个定金是不是能够退还给他？因为这个也不是他单方面的一个问题嘛，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要理解客户的。你看呢，你跟那个领导开汇报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本身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
1: 我来跟
2: 领导商量一下是吧，汇报一下。
1: 这个回头我来跟领导协商一下，然后再跟汪先生一个回复吧。
2: 行
1: 吧，
2: 这个事儿就是有商有量的，我觉得应该是不难解决的。你这个车既然比较紧俏的话，那可能有人还在等，其实可以把这个是不是能先卖给别人，他的车到这个约定的时间再交付给他。我想大家都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对吧？好吧，
3: 好，那我们先切出去吧。这电话可能信号有点也
2: 对，他那边可能听不到。
3: 好啊，那汪先生，
4: 你好，在。
3: 刚才我们跟 4S 店的工作人员对接了一下，他现在呢也没有明确的一口回绝。你的想法呢，跟 4S 店的领导沟通之后，我们节目呢再帮你们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沟通和调解吧，看看这事情怎么去处理。那我想无非两种方案，第一种呢就是按照你们当时订单的那个预计的日期交付，然后你到时候付款提车走人，
2: 对
3: 吧？第二种呢就是要不这个车咱就不要了，把定金
2: 退给你，
3: 你看你是不是也能接受呢？
4: 车也要的。
3: 我跟你讲，你等会儿上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我们有些听众呢就

0: 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给了你一些建议，
1: 嗯
0: 啊，你看一看好不好？
1: 这个事情其实可以灵活一点，因为确实呢，现在这个车子的排产，包括它的销售啊，会有很大
0: 的
1: 变化，对，包括市场的反应，有人还甚至说了，是不是这个车不太好了，这个买的人少了，他就提前了，也不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当然，这个是我们猜啊，也就是说什么呢？现在市场比较复杂，万一碰到这个情况。当然你说没收我这个20000块钱定金，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这不是我的责任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没有损失，无非就是再下定或者再前买考虑其他车，看看这样行不行，哎，或者比如说我就周转一下这个资金上能尽量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车能拿过来。你比如说现在我做不了，那比如说延后个把月啊，或者是半个月啊，行不行？给我们一点周转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商量的。
0: 是的，
1: 因为他也不是有意的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包括这个贷款啊，这个方案是不是可以考
1: 虑？考
0: 虑，
1: 哎、
0: 你也琢磨一下。我们有些听众呢，给你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分期搞个无息的贷款，最后再提前还就可以了。可能对于你来讲的话呢，也没有什么损失。就这个方案到底可不可行，你自己也去评估一下，
1: 对
0: 好不好？
1: 对，你甚至可以跟他商量，比如说分期，如果说没有利息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或者说有利息那商家给你贴息行不行？我觉得其实可以灵活去想的办法呢都很多，因为这事情我相信不是故意的，就是你也不想，他呢可能也不想，他甚至可能还认为哎提前了对你来说是个好事，人家可能还开心，结果没想到我们因为资金的问题嘛，跟那个人家那个销售员也说过的，所以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不好？
0: 这个呢作为一个个案处理，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
1: 的，
0: 每家情况也不一样，
1: 对，
0: 资金的安排也不一样。刚才我也讲到了，毕竟50万也它不是个小数字，10万8万的，那我们大家想想办法
1: 凑一下
0: 就可以
1: 了，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也比较特殊，那就我们等那个销售跟领导汇报之后，然后我们再
1: 协商一下吧，
0: 好不
1: 好,
0: 好,
1: 不好
2: 啊，好的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1: 好好，
0: 不客气，
1: 不客气，哎，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再见，
1: 这个车子啊，确实现在是我们这个居民这个生活当中很重要一部分。订车、交付这一系列复杂的环节里边，任何一个小的差池呢，都有可能引起纠纷。你看今天这个，就让人很意外嘛。
0: 对，
1: 你往常都是不交车我烦恼。这早交车
0: 也有烦恼，是吧？大家对这事怎么看呢？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那目前汪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他不是没钱哈、他是有钱，
1: 对，
0: 因为那个50万的资金他是放到理财里面了，理财还没到期。根据一开始定那个合同的预计的时间，他算了一下，到7、8月份这个资金是可以出来的，他就可以去付全款了，付这个尾款了。
1: 我刚看那个小金鱼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极客呢是可以做2年的无息贷款的。
0: 哦，是吗？
1: 那如果是这样没有任何损失的话，我觉得7月份到现在也就是2个月时间，你按这个分期的话，1个月所需的这个还款资金其实没有多少。这个我觉得可以灵活一下。
0: 对，
1: 对，
0: 就是你要算一算，如果说做这个贷款的话，对于你来讲资金方面是不是有所增加，增加多少，在不在能够接受的范围，
1: 对，
0: 对吧？
1: 如果没有增加呢，是不是可以考虑
0: 对啊，
1: 我刚才也忘了问那个，
0: 其实刚才我也问他了，我说贷款你考虑吗？他说不考虑。
1: 所以这个我们就没好问了。
0: 对，他不考虑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跟他往下讲了。
1: 对对，这个再协商吧，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对吧？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
0: 对，有朋友提到就是无息贷款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手续费。
1: 哦，这样子，那就是如果有增加的话呢，确实要考虑商家，因为你们也有责任在里边嘛，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给人家也补贴一点呢？
0: 是的，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提到了说50多万的车，那这个厂家经销商怎么还这么牛呢？那作为消费者，我们选择的这个牌子啊、品牌啊也比较多。
1: 对，那个我觉得就是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自己非常希望就是说拿到这个车，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用一种变通灵活的方式呢去进行一个沟通。这样的话我觉得目标是解决问题，而不是盯着那个合同本身。当然合同本身我觉得
0: 消费者必须在车辆入库7日内付清尾款，如果说你不付款的话呢，2万元的定金就没收了。
1: 就这两天了，他应该是12号、13号左右。

左右就要付钱，然后拿车。但是这个刚才于洋说到这个，他们要不交钱不提车，那么就可能要把这个2万块钱定金没收，这个我觉得有点太霸道了。你跟人家要有商有量的，这个事情又不是客户的责任，你们也签了相应的一个协议。虽然他刚才说了，在那个什么书面的那个协议当中写这个只是一个参考的时间啊，但是你不能无限的扩大这样的一个时间和加重我们消费者的责任，否则的话你那个预计时间有什么意义呢？你干脆你就写我不能确定，不能确定那反而好，那大家没有争议了，我什么时候到你什么时候拿，那为什么要有一个预计时间，说明你心里面还是大概有一个预期的。哎，这个东西既然不是他，当然4S店他也

0: 一款大概50多万元，他是拿不出钱来的。
1: 嗯，
0: 钱呢都是在银行理财。
1: 嗯，
0: 那个理财款呢要到7月份才到期。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
1: 我们原来想着是不是他不太想要这个车了，所以呢就是提出来了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刚才问他，他明确的说了，我要
0: 车是要的，
1: 我要车
0: 啊，
1: 而且我也不要退定金，我就要车。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刚才有很多听友说，是不是他有点太脑筋有点比较，就是太执着了，
0: 就是
1: 不会拐弯，
0: 不会转弯。
1: 哎，
0: 我们看到在双方的聊天记录里面呢 ，4S 店提了一个方案，就是、是不是能够考虑做分期？
1: 嗯，
0: 那我刚才我也问到他，他是明确拒绝的，说不考虑做分期。
1: 对，我们原来以为做分期是不是贷款啊什么的，是需要有利息的。后来有听友呢，不是在上面留言了吗？说这个好像他有2年的还是几年的那个无息的贷款，但是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手续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手续费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免掉呢？而且还有一个贷款的话，其实它的价格在谈的时候可能会低一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要是给人家就是要贷款的话，那这一块的这个利益或者这样的一个差距，你可能要补起来。不管你是通过现金的方式，还是通过一些服务的方式，
0: 嗯，
1: 总之要给人家一些优惠。反正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协商的，而不是你这个 4S 店一家，对吧，一单方面你就强硬的要求人家可以免除部分人工费，但是仍然要收取1500元左右的材料费。
0: 对这个方案倪先生不同意，这个还是经过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之后的方案啊。
1: 嗯，
0: 他不同意，他认为同一故障在质保期内你没有帮我解决，是你的原因拖出了质保期。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损失应该是由 4S 店来承担的。
1: 嗯，
0: 但是呢 4S 店呢是拒绝了。
1: 嗯，
0: 另外呢他对于 4S 店是否能够彻底的解决故障，
1: 嗯，
0: 心存怀疑。
1: 一个是技术问题，嗯，如果是技术问题尚可理解，如果是这个故意的，那我觉得就缺德了，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市监部门真的挺会和稀泥的，这种事情你不先判断一个是非就给他再调解，调解什么呢？这不是直接让消费者自己来承担他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吗？这样的一个偶发性的故障，那么它出现的频率到底有多高呢？是不是真的难以排查？倪先生说啊，他这个车现在几乎是2-3天就出现一次问题，必须手动关闭。那么就在倪先生向我们节目投诉的过程当中呢，他车上的阅读灯又自动亮起来，我那个印象特别深。当时他说：“你看，我打着电话那个灯又亮了。”
0: 是的。所以你看啊，它后面这个出现故障的频次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那像这样的较高的频次重复出现的这样一个故障表现，
1: 嗯，
0: 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 4S 店你查不出来？
1: 嗯，
0: 为什么在过保之后车辆没有二次检查？而且这里边还有个细节啊，
1: 嗯，
0: 就是他这个车后来过保之后到 4S 店去检修，那么这个 4S 店当时呢还没有检查，
1: 嗯，
0: 注意啊，还没有检查，
1: 嗯，
0: 这个售后就直接报出了一个维修的价格，
1: 嗯，
0: 维修的方案，
1: 嗯，
0: 那我们想问一问你们这个操作是怎么回事呢？质保期内查不出问题，
1: 嗯，
0: 一过了质保你连这个查都不查就直接收费维修啊？
1: 这个时候你再简单的用说这个技术维修不确定来搪塞的话就说不过去了。当时给人家查什么都没查出来，这到了那个后期过了质保查都不查，直接方案都报出来，价格都报出来，你这是有意的吗？对不对？所以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感觉上啊，就是它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我们也提出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也是广大听众心里面的一个疑问，他是不是故意这样操作的？针对此事呢，我们在4月28号节目当中现场连线了南京森丰林肯中心的售后薛经理。面对媒体的追问和车主的质疑呢，薛经理三缄其口，多次表示说啊不方便回答，随后称自己忙，直接挂断了电话。
2: 这边我不太方便回答。
1: 你了解情况，我必须要问你，你们之前
2: 我不太方便回答。
1: 问题没有确定，价格是怎么出来的呢？
2: 我这边在忙，我先挂了，我还有事。
0: 这个薛经理是谁呢？
1: 嗯，
0: 就是负责处理此事的，和我们这个投诉人对接的售后工作人员。
1: 嗯，对，那你看他这样一个回避的态度，是不是更加印证了我们听友的那个猜疑？他很心虚呢？什么叫不方便回答？这个是你必须要回答的事情。另外，你说你忙，你忙什么？你不就是要忙这个售后的问题吗？否则的话，你对这个你的客户的这个诉求不闻不问，你这样的售后合格吗？
0: 嗯。 所以那天我们这位售后的表现啊，
1: 嗯，
0: 是遭到了很多的听众的批评。
1: 是，
0: 就这个态度，哎，你解不解决问题是一方面，但是首先、嗯。

0: 先这个态度如此的差劲，是让我们广大听众不能够接受的。很多人表达说这个车你还卖不卖了，谁敢买这个车呢？
1: 也有听众说是不是卖的不好，他们自己工资也被拖欠。那你在这种逆境之下，你更要去顾及客户的一个利益，否则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底气在哪里。就像刚才说的那个 4S 店，你的车卖的也不好，你这个牛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对这个事情不可理解啊。他们现在这种状况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倪先生表示说啊，他曾经在车友群当中了解到有多位林肯车主反映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他怀疑呢这是林肯车系的通病。我们也在各大汽车论坛以及社交媒体当中搜索，确实发现了有大量的这个林肯车主啊发帖吐槽此事。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其中有一位山东的网友发帖表示，二四款的林肯冒险家行驶途中经常出现阅读灯自动亮起，必须手动关掉。那还有一位湖北的网友回复说，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去 4S 店更换了阅读灯的总成就好了。一位广西的网友回复，冒险家通病，去 4S 店索赔更换就行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林肯车主都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过自己更换阅读灯总成解决同款故障的经历。
1: 你要说这样的一个通病 4S 店专业的售后不了解，我不相信。既然你们了解，以及了解他出了问题以后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在质保期内把人家打发走了，质保期一过查都不查，直接就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然后你交我多少钱，对不对？这个事情就明摆着，我觉得他们是有意在给我们的这个用户挖坑，是非常的不道德的。从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车主反馈就能看出来，林肯冒险家阅读灯呢无故自动点亮的故障，绝不是倪先生这辆车的个例，而是大范围出现的共性问题。对应的林肯 4S 店、林肯的品牌厂家肯定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是一个通病，也有成熟固定的维修方案。在4月29号我们向林肯客户服务中心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接线的客服人员表示，林肯客服中心呢并不知晓类似的情况。
2: 这边我不太方便回答。
1: 你了解情况，我必须要问你。你们
2: 阅读灯的故障好像是这个车型的通病，咨询一下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事儿？
3: 就是关于您描述的这个阅读灯偶发性的出现自动点亮的这个情况，目前的话客户服务中心呢暂时是没有了解到有这个相关信息的。关于反馈的这个情况的话呢，稍后我们客户服务中心也都是可以记录下来，然后一定去做一个反馈，去做跟进处理的。
0: 知道说不知道。
1: 那这个我就不相信。那我们要是厂家去那个论坛看一看吧，你们对自己产品的缺陷都不知情，太不应该了吧。
0: 你们都有比较成熟的固定的维修处理方案了，还说不知道。就在这个事件发酵，媒体持续关注之后呢，事情终于是出现了一个转机。在前几天呢，我们这个投诉人倪先生给我们发来了感谢的信息，说经过交管网的关注，南京森丰林肯中心主动联系到他，表示可以给他免费更换阅读灯的总成。
1: 那现在有没有更换呢？我们来接一下倪先生的电话。
0: 你好。
1: 你好，倪先生。
4: 喂，哎，主持人好。
1: 这个灯现在快换了吗？
4: 换了，大概是在前天，就是
0: 5月9号。
1: 是免费还是收费了？
4: 免费的。
1: 那你现在这个车子现在还会亮吗？
4: 现在不会了，暂时反正这两天就是换完之后暂时还没出现这种情况。
1: 之前是很频繁的是吧？
4: 之前频繁，每天都有，每天两次。
0: 过了质保期之后频繁起来了。
4: 对，过了质保之后。
1: 他看来他们对这个节奏啊出现问题的情况他非常非常了解，怎么可能不了解嘛。所以你硬要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推到消费者身上，那太不道德。表面上看他们很强硬，但实际上是心虚的，不敢面对媒体的提问，同时呢在下面也很快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说明什么呢？他们心知肚明。当然没有这个舆论的监督啊，他不可能这么爽快的。这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以及你去坚持自己的要求的一个成果吧。恭喜你啊。
4: 好，谢谢。
1: 好，那就这样。
0: 好，再见。
4: 好，谢谢你们。
1: 不客气。好，再见。很高兴啊，这个事情终于处理结束了。但是我觉得何必呢，你非得经过这一招，很多的这个车的缺陷人家主动召回，你这个不仅不给人家解决，还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搪塞，最后呢折腾来折腾去，然后又给人家换了。你说你赚来了什么，你换来了什么？
0: 他这个车呢是今年3月份过保，他在去年的12月份就去送修过了，当时呢说给他检查了半

0: 个小时，没有问题，就给他说你回去吧。
1: 嗯嗯。
0: 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很多消费者表达有过同款车经历的朋友呢，都讲，
1: 嗯，
0: 只要是到 4S 店，到其他的 4S 店，
1: 都换了，
0: 都直接换了。
1: 那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他过保以后再次报修的时候，人家直接都没问，把价格都报出来了，说明他有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案，他怎么可能不了解情况呢？那你在这个之前装模作样的去给人家检查了半天，说查不出来问题，也不给人家维修，也不给人家换，出了保以后就给人家要钱收费来进行维修，你觉得说得过去吗？
0: 所以啊，这是也是暴露了这个品牌存在的问题，
1: 嗯，
0: 啊，非要等到媒体曝光了，
1: 嗯，
0: 舆论监督了，
1: 嗯，
0: 才肯履行本该早就应该完成的售后义务。
1: 打了一点小算盘，想着我这个能不能省点钱，到最后呢，损失更大，因为你的信用一旦没有以后，对车
2: 吊装施工既要保障航道的通航安全，又要克服高空作业、大型沟的构建的吊装、精准对位等多重技术难题。芦墟大桥老桥建于1991年，桥宽11米，两边人行道各1米，中间呢为双向机非混合车道，桥梁横跨太府河，是芦墟连接府南府北的重要通道，因桥梁不满足三级航道通航进空标准，被列入长湖深陷航道整治工程的实施改建项目。新建桥梁桥宽28.8米，中间为双向四车道机动车道，是苏州吴江区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工程。芦墟大桥建成之后，将完善区域高级航道网，提升水陆交通联运效率，助力沿线的经济协同发展。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4: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3: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3: 在里约，
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3: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3: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3: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各位上午好，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非常高兴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共同倾听体育的声音。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得好好的说一说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哈双杀日本，包揽了本届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和女团的冠军哈。所以真的要给奋勇拼搏的中国乒乓球男队和女队来点赞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哈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本届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哈，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哈，对于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是哪些球员的表现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哈。今天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在节目中你可以关注一下哈，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哈。包括今天我们也分别抛出了两张图片哈，中国男团和中国女团哈双双夺冠，而且在决赛中是先后战胜了日本队哈，双杀日本队哈，获得了这个冠军。那么在稍后的主播关注单元，我们将会和您去回顾一下哈这个比赛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也会和各位一起去总结一下在本次比赛当中中国男女队的这个表现。此外在国际足球方面，今天我们也会重点和您去关注一下巴萨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2-0战胜了皇马，提前三轮获得了西甲联赛的冠军。好，记住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互动和讨论。

0: 或者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子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啊，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在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巅峰对决，中国女团和中国男团先后迎战日本女团和日本男团。那么在首先进行的女团决赛的赛场上，中国女队派出了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那最终呢是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豪取世乒赛团体赛7连冠，也是第24次在历史上捧起了考比伦杯。那我们带各位回顾一下女团的比赛进程。
2: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受到张本美和郑守的冲击，以2-3告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
3: 开场吧，我觉得对方打得还是非常的凶，特别是前面两局他的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包括他的出手都是杀伤力和搏杀性特别强，所以自己一上来确实压力和紧张的这种感觉让自己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2: 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两人此前18次交手孙颖莎保持全胜，此役他也同样形成压制，很快在第三局迎来盘点。孙颖莎10-7领先后的这一分，早田希娜以为自己回球出界，已经准备握手了，结果孙颖莎示意擦边，比赛继续，展现大将风范。孙颖莎最终以11-8战胜早田希娜，直落三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1-2再次落后。
4: 哇塞，1-2的时候我觉得，但其实肯定多少有点紧张，但其实真到赛场上了，我觉得比赛嘛，终究也还是要打，终究也还是要过，所以说自己也在场上时刻提醒自己专注释放。
2: 说是有点紧张，但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连赢三局，总共只让张本美和得到12分，比技术世界第一的正手无惧任何选手，比心态中国队对打满5盘的困难准备更加充分，中国队2-2扳平总比分。
4: 首先我们还是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因为现在整体的日本队来说实力包括打法包括他们的综合实力，我觉得他们其实跟我们确实在伯仲之间。首先我们从心态方面还是我觉得调整的不错，跟美和打我觉得还是说确实要比自己想象中发挥的就是更好一些，可能自己因为我们也是1-2落后了，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也是放手一搏了，我觉得其实然后还是说在比赛当中一分分的去释放。
3: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的给力，莎莎能够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然后上一次的釜山就是在这样困难情况下莎莎站出来然后稳住了局面，然后今年的伦敦又是莎莎站出来然后稳定了局面，所以自己在第5场的时候也是觉得虽然第一场输了，但是自己的队友把比分咬到了2-2，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然后一方面也是争取为中国队拿下这场胜利嘛。
2: 正如王曼玉所说，在与早田希娜的决胜盘较量中，她完全没有受到此前失利的影响，一上来就在气势上压倒对手，打得极为强势，远台相持，王曼玉更是占据上风，他一次次的庆祝与怒吼释放着中国队求胜的信念。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还是相信自己吧，然后也是相信所有我们的备战，相信所有教练队员，然后能够在我们背后支持我们的这些人给予自己这样的力量，然后在场上那一刻也一定要去相信自己吧。
4: 不光是我，包括曼玉，甚至说今天蒯曼其实第3场输了之后，我觉得确实因为桥本确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是说谁上都是那么好赢或者那么好打，而且前面也是在1-1的这种局面下，然后曼玉其实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第5场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其实我觉得相信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做好了这种首先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而且不管谁丢一分或者说哪怕说输2场这种局面，我们依然能够说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准备去完成好自己的比赛。

0: 然后我觉得这是今天可能我们做到最好的一点。然后其实面对这场决赛，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准备了很久，从备战开始，包括全队上下，包括那个队伍里的每一位陪练教练，包括辅助，能够保障我们有更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份冠军我觉得也是整个队伍的吧。
1: 所以这场比赛能够赢下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也再次展现了哈中国乒乓球队的中国乒乓球女队的这种整体的实力哈。即便遇到了困难，但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会有人挺身而出。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孙颖莎也成为了这个 MVP 哈，这个最有价值的球员，最佳球员，确实是实至名归。尤其是在中国队昨天的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孙颖莎上场对阵这个张本美和啊，如果你看了昨天晚上的那场比赛，当然如果你没有看的话，我真的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莎莎昨天晚上对阵张本美和的那场比赛。我觉得什么叫做碾压式的胜利，就是真的把对手打服了，完全就是在实力上是绝对的这种压制哈，血脉压制，而且在那种落后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孙颖莎用那样的一种方式去赢得比赛的胜利，毫无疑问极大的提振了球队的这种士气哈，让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然后我们看到王曼玉一上场的时候，曼玉也非常的棒，完全没有受到第一盘失利的影响，一上场敢打敢拼哈，在这种气势上也是压制住了这个早田希娜啊，让对手没有招架之力啊。我觉得虽然比分是3-2，但客观说哪怕在1-2落后的时候，我觉得内心当中其实对于中国女团，从我自己的这个观赛的角度来说，我是非常笃定的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捧起考比伦杯的。尤其当莎莎把比分追成2-2的时候，我知道那种气势上已经是势不可挡了。所以这样的一种胜利啊，的确是值得我们给中国女队去点赞。那么随后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1点开始的男团决赛当中，中国队是以3-0战胜了日本队哈，零封对手，历史上第24次捧起了斯维斯林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冠。
2: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受制于张本智和的反手进攻，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两局。不过梁靖昆迅速调整，主动向张本智和的正手和中间位发起进攻，以11-9、13-11连扳两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梁靖昆虽然一度以4-8落后，但他并未自乱阵脚，而是利用稳健的相持，不断消耗对手耐心。反观张本智和，则在接近胜利时出现波动，擅长的反手多次出现失误。梁靖昆抓住机会，连得7分，以11-8再胜一局，完成关键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黑门红。
3: 太开心了，然后确实也是完成了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目标。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4: 对，我觉得梁靖昆这场球赢得太关键了，我觉得确实给整个团队带来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热血的这种士气，我觉得自己也是借着这个士气上场尽我所能去赢下了比赛吧。
2: 王楚钦的对手是松岛辉空，首局双方缠斗至8平后，松岛辉空连得3分，以11-8先胜一局。但随后王楚钦就全面接管了比赛，他利用白短和搓长的配合解决了最为棘手的接发球问题。此外，两个人同样是左手持拍，打法接近，而王楚钦的反手更为强势，令松岛辉空难以招架。于是王楚钦以12-10、11-2和11-9连胜3局，3-1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
4: 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来说还是非常的凶悍，所以说在一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节奏没有对准啊，包括但是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在第二局自己咬下来以后，把比赛拖入到一个又一个平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找到了自己一些好的感觉了。
2: 第三组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户上隼辅，首次出战世乒赛团体赛决赛，林诗栋表现得自信且坚定，他以11-9和11-5先胜两局。第三局，户上隼辅攻势猛烈，

0: 迷失洞遭到冲击，以7-11丢了一局，但他稳住了节奏，在随后一局的关键分上冷静应对，出手坚决。迷失洞以11-9赢下第四局，大比分3-1击败沪上隼府，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
1: 最后一个球落地的时候，确实第一时间跑下了网岛嘛，确实大家都非常不容易。我们在决赛中为中国队去赢下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嘛。
0: 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2: 王楚钦的这个 MVP 也是实至名归哈，因为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哈，他是一场未输，而且五月国乒男女队真的又一次哈双双登顶，他们再一次的捍卫了国乒荣耀，此行伦敦应该说非常圆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下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对于队伍本次比赛表现有什么样的总结。
3: 中国乒乓球队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赛前制定的目标任务，无论是对于女队或者是对于这个一支年轻的男队来说，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挫折跟困难，但是最终在最后一天的决赛当中都是以一个最佳的这个竞技状态去展现了高超的技艺，特别是我觉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能够发扬永不言弃的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最终去战胜了对手，拿到了这两个团体的冠军。特别是男队，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势，我们必须摆着去拼的这样一个姿态，这个去面对每一个对手。世乒赛的选拔过程当中，在征求我们多方的意见的情况下，包括我们也征求了我们一些主要的运动员的意见，形成这样一个阵容。客观来说，男团的阵容跟之前比不是说最强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最团结、最能够去拼搏的一支队伍，所以看似很困难，但是我也感觉从这个小组赛出来以后，我们一场比一场打得好，无论是对韩国、法国，最后跟日本，而且从比分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调整好这个心态，能够不背包袱全力以赴地去拼对方，我们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赛前也跟女队的教练组包括队员也有所沟通，虽然说我们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外协的运动员也战胜过我们，尤其是像这种比赛，他们没有任何的包袱去拼我们，他们的发挥就会超出平时的水平，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困难准备。确实今天在决赛当中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说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同时也有一些方式方法去调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经受了考验。从这个队员的角度，我觉得各自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首先从孙颖莎包括王楚钦两名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起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的作用，在本次比赛当中一场未失，为这个男女两队拿到冠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从王曼玉跟梁靖昆来说，虽然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都在关键场次拿下了比赛。曼玉今天决赛当中第一场失利，但是在打到第五场的时候依然还是非常的坚定跟果断的。那靖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对他来说像这样一个年龄还能够保持这样，确实是非常感动的。蒯曼啊，像林世栋这样的年轻球员，对他们来说收获也很大，他们收获了这种大赛的经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尤其是比赛当中怎么样去稳定的发挥，这是未来需要他们要去改进的。我们还是坚定必胜的信念，敢打敢拼，最后把我们的最好的竞技水平发挥出来，才能够取得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胜利吧。
2: 所以刚才在这个采访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哈，他对队伍的成绩是既有肯定，但同时也看到了队伍可能目前也面临的一些挑战。确实毫无疑问，我觉得国乒正在经历一次深度的新老交替，而这个过程远比我们预想中的难度会更大一些。也许对于很多的中国乒乓球的球迷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习惯了国乒的无敌，习惯了国乒的这个天下无双，但是我们知道任何

0: 与强队都无法逃脱新老交替的自然规律。当马龙、许昕、丁宁、刘诗雯等等这些功勋老将逐渐淡出赛场，国乒也不可避免的会进入到一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世界乒坛的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比如说，虽然在决赛中日本队输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也得很清醒地看到日本队的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包括瑞典、法国、德国等等这些欧洲强队也拥有了和国乒抗衡的实力。当张本美和们不再满足于虽败犹荣，当欧洲强手的挑战愈发体系化，毫无疑问，在未来国乒的每一个冠军可能在获得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比以前来得更难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乒乓球队依然在伦敦，在遇到了很多挑战和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收获了最完美的结局。但是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长线视角来看，这两座奖杯的含金量恰恰在于他们所揭示的问题。真正的王者不是永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踉跄之后都能够更坚实的站立。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胜利是天经地义的，每一座奖杯的底部都镌刻着我们看不见的汗水，甚至是泪水，以及那份时刻不可懈怠的清醒。所以即便在伦敦我们遇到了挑战，遇到了困难，但是在未来我们放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清醒地知道我们肯定会遇到更强的竞争和挑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永远相信中国乒乓球队，一如在20多年前我们听过的那首《乒乒乓乓，天下无双》。那么简单，
1: 背后凝聚多少智慧，多少心酸，这就是我们团队的力量。
2: 全民乒乓就是我们的土壤，金色彩电就是我们的荣耀。

0: 创造、
1: 自信、
0: 团队、激情、
1: 拼搏、
0: 勇敢。
2: 好，今天在节目中也看到了我们那些球迷的留言哈。五哥说：“婷姐早上好，很久没有这么热血沸腾了，熬夜看了球赛。女团虽然有一些波折，但是有莎莎在，我对中国女团是永远充满信心的。熬夜看男团，梁靖昆能够让二追三，在4-8落后的时候连拿七分，看的人真的太燃了。谢谢他们的拼搏精神，让我重新回到年轻时候的激情。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大家今天都是聊一聊这个乒乓球了。义无止境说梁靖昆真的是打出血性哈，把张曼芝和淘汰是心理和技能的大突破，国乒加油。呆呆说男团其实我是挺担心的，一直悬着，没想到反而是完胜。他说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但只能说胜不骄败不馁哈，继续加油。是的，所以在这一次男团的夺冠的历程上，我们知道在小组排位赛的时候我们的确输过，但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能够的更好的自己。同时呆呆提到了张本美和孙颖莎的那场比赛，他说张本美和碰到孙颖莎眼神都清澈了，臣服就是他的宿命。哇，那场比赛真的，其实张本美和有一些球已经打得非常漂亮了，但是无奈他面对的是太过强大的孙颖莎。靓仔说恭喜国乒男女队双双登顶哈，包揽冠军，为他们喝彩，实力碾压，霸气夺冠，为国争光哈，续写了国乒的传奇，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乒乓球队。申峰说这次再次证明了国乒的强大统治力，但是

0: 女团险胜也暴露了年轻选手的抗压能力仍需要去锤炼哈。他提到了这个，确实莎莎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放心啊。弦上之月说，陈婷上午好，昨天熬夜看了决赛，真的是没有白熬夜啊，为中国男女队获得冠军感到无比的高兴。男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勇夺金牌。是的，这个其实赛前我们都认为男队的挑战会更大一些哈，但是甚至我自己都觉得会做好3-2这样的一个比分的准备，但是昨天男团是今天凌晨哈，男团是3-0零封对手，他说也是为梁静昆感到骄傲，在这个半决赛和决赛中都扛下来了，作为有伤就是带伤出战的老将，真的很不容易。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去关注一下来自篮球和足球方面的相关的消息。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积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看到您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呢？
4: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5: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6: 喂喂喂，最新通知，
7: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6: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7: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8: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9: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10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0: 鲍鱼真是太好吃了。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2: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3: 慢下来的理由。
12: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3: 泥的源头。
12: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3: 冷却后的呼吸。
12: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3: 也连着世界。
12: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 丁属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3: 慢一点儿。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上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路段，以及往上海方向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至玉器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海门路段；G2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以及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镇江西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5: 刘翔赢了，12秒91。
12: 北京，
16: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2: 在里约，
17: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2: 在东京，
18: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6: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2: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那今天呢，在节目的前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了中国乒乓球队哈，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中国男队和中国女队分别战胜了日本队哈，这个双双获得了冠军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听众啊，都在给咱们的中国乒乓球队来点赞哈。确实，男队和女队能够实现卫冕，再次获得这个斯维斯林杯和考比伦杯，很不容易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留言，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将会和您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综合消息。
12: 体坛快报，
13: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2: 集结新鲜资讯，
13: 集结新鲜资讯。
0: 好，我们来说一下，在昨天的中超第11轮的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2-2战平了上海海港，国安三轮不败积8分，位居第11位，而海港客场5轮不胜积7分，目前排在第12的位置。
19: 比赛开始阶段稍显沉闷，第37分钟场上掀起了波澜，海港队李新祥突入禁区之后倒地，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正是接下来的这一次进攻，国安队由张玉宁挑射破门。然而经过视频回看，主裁马宁认为拉莫斯铲球犯规在先，国安队进球无效，海港队获得点球。维塔尔主罚命中之后，将半场比分定格在1-0。一边再战，国安队很快扳平比分，张玉宁与法比奥两名前锋连线，后者将球打进。第62分钟，中卫拉莫斯犯下错误，被对手抢断，莱昂纳多冷静地抽射远角，海港队再度领先。昨晚对于国安队中卫拉莫斯来说，一定非常的沮丧，不仅本队的两粒失球与他有直接关系，第71分钟，队友利用角球机会得分再一次被吹掉，原因是前点的他手球了。第84分钟，登场不久的吴磊禁区内手球送点，张稀哲将点球罚进，双方再度战平。紧接着张玉宁接到李磊的长传，右脚凌空抽射，皮球直挂死角，但这粒精彩的进球因为毫厘之间的越位再一次被吹掉了。 国安队本场共有3粒进球被判无效。

0: 比赛的最后时刻，严俊凌连续做出精彩扑救，为海港队守住了最后一道关口，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
1: 另外，在昨天晚上 CBA 季后赛八进四的较量继续进行，浙江广厦以86-81击败了山西，将大比分改写为1-1平。本场比赛，胡金秋送出了17分11个篮板的数据。
0: 身穿白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在孙铭徽持续缺阵的情况下，球队依旧保持良好状态。上半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在胡金秋的内线得分保障下，创造了很多良好的外线出手空间。半场战罢，浙江浙商证券以46-41领先。全队半场的三分球命中率高达60%，要高于对手25个百分点。一边再战，两队在第三节提升了防守强度，命中率也随之下降了很多，双方在本节均未命中三分球。末节对决，双方恢复了上半场的火力输出，朱俊龙在本节一开始就接到队友助攻三分命中，不久之后张宁也通过一记外线得分还以颜色。在季后赛的舞台上，不仅是三分球的投射，护框的能力同样非常重要。第四节后半段，林炳胜多次三分球出手之后弹框而出，但队友总能及时出手续上火力，避免进攻节奏中断。其中胡金秋两次拼下进攻篮板，并在篮下强势打进，本场比赛他得到了17分外加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最终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1击败了山西汾酒，将大比分扳成1-1平。
1: 那么最后一场比赛呢，双方将会在本周三的时候移师浙江的主场来进行决胜之战。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今天在 NBA 东部半决赛第四场的比赛当中，尼克斯客场狂轰144分，全队命中25记三分球，最终他们以144-114大胜七六人30分，从而以总比分4-0横扫对手，连续两年晋级了东部的决赛，静候骑士和活塞之间的胜者。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大家很关注的西部的半决赛，就是马刺对阵森林狼的这个第四场较量。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二节比赛呢，这个文班亚马在保护篮板球的过程中，挥肘打到了里德颈部，裁判回看之后判定是二级恶意驱逐，恶意犯规哈，从而驱逐出场。所以呢，这场比赛最终，这个马刺应该说在随后的比赛中呢，在阵容上应该还是陷入到了一个被动的局面。虽然马刺在僵持当中逐步的去保持领先，但是最后一节爱德华兹迎来爆发，带队完成逆转系列赛的大比分，目前是来到了2-2平。好，森林狼和这个马刺目前的比分大比分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另外，在昨天的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第三场的比赛当中，雷霆131-108再胜湖人，大比分3-0，雷霆已经获得了赛点。昨天的这场比赛，雷霆依旧是在下半场打花了湖人，而且整个局势也不出人们所料哈。而且这场比赛不得不提的就是里弗斯的状态仍然很低迷，全场比赛失误频出。所以湖人还有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了，能不能为这轮系列赛保留一丝悬念呢？这场比赛会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10:30的时候来打响。
2: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3: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4: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2: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的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可以一起来给中国乒乓球队点赞。当然也可以来说说看哈，近期你所关注的一些焦点的赛事，一些焦点的体育话题都可以，包括在展望国际足球赛场的时候，巴萨已经提前夺得冠军了，但是我们知道英超的冠军归属这个悬念依然拉满哈。那你觉得阿森纳最终能不能获得英超的冠军呢？可以大胆的来进行一下预测哈。好，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第35轮上演的这场国家德比，巴

0: 塞罗纳坐镇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凭借着拉什福德和托雷斯的进球，巴萨2-0战胜对手，提前三轮获得本赛季西甲冠军，这也是巴萨队史上第29座联赛的冠军。
1: 第九分钟，本场比赛的第一粒进球到来了，前锋拉什福德任意球直挂死角，成为继梅西之后首位任意球攻破皇马球门的巴萨球员。九分钟后，比分再次被改写，费尔明洛佩斯传中，奥尔莫小后跟妙传，无人跟防的费兰托雷斯前插破门。开场不到20分钟，巴萨便取得两球领先。相较于紧紧相拥疯狂庆祝的红蓝军团，银河战舰的球员看起来神情落寞，形单影只。如今的皇马军心涣散，球队头牌姆巴佩高挂免战牌，主帅阿维洛亚进入下课倒计时，更衣室最近还上演全武行，上个月吕迪格和卡雷拉斯两名后卫动起了手，这个月楚阿梅尼和巴尔维德两名中场掐起了架。队友闹矛盾还不够，此役第51分钟，皇马又和对手起了冲突，两队。

0: 皇马依旧四大皆空。
1: 这场比赛确实哈，我们刚刚简单的听了一下比赛的这个回顾，在前18分钟的比赛当中，巴塞罗那就已经取得两球领先了，所以纵观整场比赛，巴塞罗那的表现也是更加积极的一方哈，而内忧外患的皇马似乎已经提前就丧失了斗志，全场数据也显示，巴萨射中门框范围以7-1遥遥领先，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库尔图瓦的几次扑救，可能这个比分还有可能被扩大。好，那么这边呢，巴萨已经是提前获得冠军了，但是在英超的赛场上，冠军的归属仍然是有悬念的。在英超第36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客场1-0击败了西汉姆联队，可以说有惊无险，他们总算拿到了三分。
0: 一个为了争冠，一个为了保级，两队争胜的欲望谁也不比谁低。上半场客队阿森纳差点通过他们擅长的角球进攻得分，无奈门框不作美。一边再战，西汉姆联曾抢得一次绝佳机会，然而遭遇门将拉亚封堵，比分直到第83分钟才被改写。替补登场的厄德高禁区内闪转腾挪送出助攻，特罗萨德果断起脚，皮球经过折射入网，1-0。特罗萨德帮助枪手取得领先，也结束了他自去年年底的进球荒。主帅阿尔特塔兴奋的手舞足蹈，似乎已经把胜利收入囊中。可比赛局势就像伦敦瞬息万变的天气。补时阶段，西汉姆联孤注一掷，前锋威尔逊凌空破门，阿尔特塔的喜悦瞬间变为沮丧。不过经过 VAR 回放，主裁判认定西汉姆联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最终阿森纳以1-0赢下伦敦德比。多赛一轮领先积分榜第二名的曼城五分，继续掌握夺冠主动权。
1: 是的，这个有惊无险拿到三分太重要了哈，所以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阿森纳目前多赛一场领先曼城五分，而且还有两个数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净胜球多两个，进球数目前是少四个。总体来说呢，这个阿森纳的夺冠形势还是继续被看好的，而且从赛程来看的话呢，最后两轮阿森纳将会迎战伯恩利和水晶宫。伯恩利呢是已经确定降级了，水晶宫呢也很难获得欧战资格了，两支球队目前可以算是无欲无求。那再看看曼城的赛程，曼城的最后三场要对阵的是水晶宫、伯恩茅斯和阿斯顿维拉啊。水晶宫我们刚才说过了啊，很难获得欧战资格，可能是无欲无求。但是呢，这个伯恩茅斯呢已经16轮不败，他们可能也很想去证明一下自己啊，这个是不是也能够继续的在曼城身上去拿分哈。这个维拉呢则是要继续的为欧冠资格去搏命，所以这么一对比的话呢，曼城后面的这个赛程艰难的程度可能也要超过阿森纳一些，所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继续的看好这个阿森纳啊？目前在这个英冠的在这个英超的争冠的形势上。好，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大家的留言哈，杰尼说皇马已经乱成一团了，不输是不可能的，说巴萨赶紧买断拉什福德吧，真的是高级货哈，很划算，觉得太高级了哈，很划算。确实这笔交易啊，我觉得当时巴萨的这笔交易真的非常值得。再来看到乘风破浪说，中国男团从开赛的初期遇到了困境，但是他们能够及时总结调整心态，一步步走到了最后获得冠军，这就是我们的底蕴啊！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有球迷说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乒乓球队在关键时刻哈，他们总是能够迸发出这个极大的能量。那与此同时，我觉得这次相比较冠军更重要的是让年轻队员得到了成长，得到了历练哈，包括林诗栋啊，虽然在比赛中可能输过球，但是在最后的决赛的赛场上真的是毫不手软。我相信这一场胜利也会极大的就是增强林诗栋的信心，包括我们也知道小石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赛，而且承担这个重任啊，在团体赛当中应该说是第一次在团体赛当中承担这种重任，对他来讲他确实是需要有一些给他成长的空间。那我觉得王楚钦可能在之前的团体赛上有他非常信任的龙队，包括有小胖，但这一次

0: 当马龙和樊振东都不在队内的时候，我觉得王楚钦非常好的成为了球队的核心，他用绝对的这种实力，用自己的战绩啊，来证明了自己世界第一的地位。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现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宠粉福利，就是阿迪达斯德训三代系列。重点是今天你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宠粉价仅需要289块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阿迪达斯或者是289，或者点击神最右的阿迪达斯德训鞋就可以抢购了。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07-1011，40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路线也会再次的升级，带你去发现全新的青海。那赶紧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07-1011，4000007-1011。另外呢，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精心打造的江西六日寻真之旅，每人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啊！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而且还能够泡庐山温泉。你赶紧拨打电话4000007-1011，4000007-1011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要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啊，大家呢是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好，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州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 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接下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横林枢纽路段，G25长城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洛阳大桥往溧阳方向的镇江西出口附近，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东航江苏公司将于6月20日恢复南京直飞新加坡国际航线，航线每天直飞一班。根据此前东部机场集团发布，集团与厦门航空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根据计划，厦航将在厦航季的季中开通南京至新加坡航线。目前，南京直飞新加坡航线一天一班，由库飞直飞，由库航直飞。对于旅客出行来说，时间选择受限，且库航是新加坡航空旗下的低成本航空公司，直飞航线加密将给旅客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航班时刻，也方便商务旅客高效往返，为旅客提供更为舒适和多样的出行选择。5月18日起，淮安涟水国际机场将恢复淮安至福州航线，每周六班，由东方航空直飞，具体班期为每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日各一班。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7: 被冷落过，
6: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

0: 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下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星期一的中午时间，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星期一啊，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要吃点好的。问了你个问题，说你榴莲自由了吗？ TT 特别有意思啊，他说这个榴莲应该是谐音梗吧，我觉得还真不是啊。今天我们就是指哪儿打哪儿，这还真不是一个谐音梗。我就想问问你，你榴莲了榴莲自由了没？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爱吃榴莲的人，你就会发现，哎，怎么今年到了五月份呢、这个榴莲的价格不像往常那么的昂贵了嘛。在昆明的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啊，有一些泰国产榴莲，像金枕啊、托曼尼啊等等，都非常的多。金枕的价格是每公斤28块钱起。你要知道，以前要买一个榴莲的话，那要接近200块钱啊。但是

张学友的歌《天气这么热》，我看了一下，今天最高温度有31度，明天呢竟然要突破35度了，看来夏天是提前到来了。就像这个歌里唱的那样，天气这么热，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家守着电视啊，吹冷气。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来一份冰镇榴莲的话，呀，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呀！今天呢，我们聊一聊五月风物水果之榴莲，还想问你说，你榴莲自由了吗？今年这个榴莲的价格呢有所下降，是因为咱们的运力呀提升了很多啊，中老铁路给我们运送来很多的美味榴莲。好了，我也把照片发到了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同时呢也很高兴啊，看到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在互动直播间留言打招呼。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之后呢可以点击底下的那个广播互动对话框啊，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看到弦上之月发来好几张照片，这个真的是我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一种非常欣喜的蓬勃的气息。他说，苹果中午好，昨天是母亲节，收到了女儿的礼物，好开心啊，自己在家做了黑米饭，味道很是清香。榴莲呢我非常喜欢吃，价格下来可以买点吃了，太贵的时候还真舍不得。是啊，有的时候一个榴莲要卖到200-300块钱，哎呀，就那么几瓣肉啊，确实有点舍不得。看到弦上之月分享啊，在母亲节的时候获得的喜悦，最后一束女儿送的鲜花好漂亮啊。还有啊，这个乌米饭确实是啊，也是5-6月份的时候当季的一种美食啊，你如果是自己在家会做的话，那更厉害了。谢谢山里人的问好，谢谢浪漫的河豚，他说我喜欢榴莲酥饼，烤榴莲，烤榴莲，很少有餐厅有这个菜啊，但是如果你尝过的话，会觉得真的很不错。我是在，哪儿来着？广东吧，有一个馆子吃过烤榴莲，哎，确实味道很有意思哈，跟生吃不太一样。蓝金黄老师说，我不爱吃榴莲，但是呢架不住父母爱吃，所以每次只能捏着鼻子买来孝敬爸妈了。真会吃啊，我第一次尝试榴莲是在泰国的时候，那会儿吃第一口我真是觉得说，我的天哪，

这辈子没有尝过这么奇怪的味道，我当时就横冲直撞，想要找一个那个自来水啊去漱口，就是那种味道已经让你难以忍受了，就是味蕾好像承受了一万点暴击。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就喜欢上来榴莲的味道，那种夹杂着生洋葱味儿的甜甜糯糯，还有一种臭脚丫子的气息。所以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尝榴莲会觉得我天哪，什么怪味儿啊，但后来就越吃越喜欢啊。榴莲呢是马来印尼地区的原生物种，哎，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追溯一下它的过往啊，就像荔枝其实是咱们中国的原生物种一样，那么在马来以及温度环境相似的周边地区呢，就可以找到几百种长相大小都不太一样的榴莲树，它们几乎都可以产出榴莲果实，但是呢口感味道天差地别啊。马来土著的这个榴莲呢，基本上就是叫房前屋后随便种种，然后等到它自然成熟掉落，也没什么育种的概念啊，更没有什么规模化的种植。那要说这个榴莲第一次出现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眼界里面，得说到明朝时期了啊，1413年。

在这里呢，就不得不跟大家来讲一个小故事啦。这说到的是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马欢。那他的这个角色呢，是跟随郑和出海的这么一个人啊。当船行到马来群岛各国的时候，船队就停泊上岸了。哎，马欢是个有心人呢，他其实就是像写日记一样的记录下来当地的风俗啊，然后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其中他就记录了，就是在他们船队停泊上岸之后看到的、吃到的，他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看过的东西，其中就有了榴莲的身影。他是这样去记载他的，说有一等臭果，翻名独耳椰。这个独耳椰什么意思呢？就是马来语的音译啊，这个榴莲的名字。然后他就记录啊，说这种东西呢，生着尖刺，熟的时候五六瓣裂开，有烂牛肉之臭，内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块，甚甜美可食，其中更皆有籽，炒而食之，其味如栗，就是这个栗子的栗啊。所以这个马欢呢，他就把他看到的这个或者吃到的这种东西、这种食物记录下来了。那明明榴莲的名字叫独耳椰嘛，为什么又叫榴莲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传说了，就说郑和下西洋啊，当他吃到榴莲的时候好震撼啊。然后他们这一行大家吃到这个榴莲都会觉得一开始不好吃，后来很好吃啊，舍不得离开。后来郑和就把它命名为叫榴莲，榴莲某样东西，后人取其谐音称之为叫榴莲。我们去说了一下榴莲它的故事啊，再来说一说榴莲的功效啊。其实呢，在中医当中就认为说榴莲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藏的，可以去帮助我们身体啊很好的去补一补的这么一样东西。他们认为说榴莲果肉归肝肺肾经，性热，味辛甘，具有健脾补肾、温阳散寒、强身健体等等的功效。所以呢，有一句俗语叫一只榴莲三只鸡，是吧？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大补啊。但是也要注意啊，因为榴莲性热，所以你一次

不要吃太多，吃太多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口干舌燥，然后会，如果你会有一些上火，本来就有一点长痘痘的话，可能你的痘痘会更多，然后就会嗓子疼啊，什么反酸呐、啊，就是如果你的胃啊会有一点反酸症状的话，吃榴莲也是要谨慎的。吃榴莲的时候呢，可以多喝一点水，或者说吃水分比较多的水果，来和榴莲综合一下，清热下火。

今天温度生活日常之美，咱们解锁了一下五月风物水果之榴莲。半年之后呢，还要跟你来解锁一下榴莲的另外一个宝藏功能啊！今天星期一，可能工作和学习的任务比较紧，所以我们就来周一进补一下。那么话说，榴莲呢虽然好吃，但是它的热量会比较的高。它是妥妥的热量炸弹啊！这个脂肪含量超过了4%，每100克的榴莲呢，大概含140到150大卡。相比较而言呢，每100克米饭它的热量才110大卡，100克的苹果热量仅仅只有60大卡。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吃榴莲的人，不要忘记吃完了之后，记得出去多跑几圈，自律是我自由啊。那么五一之后呢，榴莲的价格也降下来了，很多的水果店啊、超市啊、网络电商啊，就发现榴莲的价格跌到了20块钱以下啊一斤。五月份到八月份是榴莲的成熟和销售旺季，那么哎，吃货们真的是有口福了。行吧，半年之后和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啊榴莲的另外一个隐藏功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在夏天的时候非常有必要用的一样东西，它是可以帮助你美白的。尤其是女孩子啊，对于这个美白的追求呢是一直都在，而且愈演愈烈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裸露皮肤比较多，当然看起来白白的啊，闪闪光光的才更漂亮。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好物推荐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有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小灯泡这个关键词3个字来获得购买链接。 SK2 的小灯泡精华是很多人心中的叫素颜白月光啊，它的应该说美白功效是非常强大的，因为里面含有神奇的酵母精华啊等等一系列的物质。所以坚持使用呢，像熬夜的暗沉呢，包括像痘印呢，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今天我们是一个叫07老款的清仓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到手的价格是499，现在下单呢还送给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啊，4瓶哦，每瓶15毫升啊，这个是非常划算的。那么小灯泡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大红瓶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啊。这使用期间虽然说是一个07的老款清仓，但实际上它的使用日期还是到明年的，所以你放心好了，这是绝对可以用完啊，不用太担心。好，那这是一个限时限量的福利啊，正品保真，买一连可数元，有需要的朋友抓紧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小灯泡，然后获得购买链接，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千年的历史啦，在世界饮食文化当中非常耀眼。那么要说起中国汤当中的翘楚，就不得不提到广东人的靓汤。今天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你看第一张图啊，这个就是云南昆明批发市场的榴莲，第二张图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榴莲煲鸡汤。星期一咱们来赶紧滋补一下吧，稍后我想请大家一起去广东喝一碗靓汤。好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点击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0: 锅气总在不经意间烧来葱花香。
1: 外婆灶台上的鸡汤包总在放学时冒着热气，
0: 那些弥散着人情味的烟火
1: 是舌尖上的乡愁，
0: 更是心窝里的温度。温度生活，带你找回记忆里的味道。
1: 听美食故事，
0: 品生活滋味。
2: 星期一的时候，我们要来周一进补，吃点好的。半年之后，我们说到了中国的汤文化啊，其中呢，把这个汤文化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就不得不提广东人的靓汤榴莲鸡汤，这是今天给大家进补的一道美食。要说广东的汤呢，它的食材啊搭配很多，再结合了中医里面的食疗，所以在广东这个汤的地位可以和凉茶去并驾齐驱了。广东人是真的很会吃啊，而且呢他们光汤的做法就有很多种。广东靓汤的制作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有四类，分为滚、烩、煲和炖。所谓滚呢，这不是骂人的，是最简单的广东靓汤的制作方法，耗时短，只需要十几分钟。这食材，只要把它弄熟了啊，就这一个标准啊就行了。所以像滚汤这种东西啊，非常适合现代人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放到炖盅里面，然后加盖之后呢，反正很麻烦，还要用，就是你去吃那个正宗的广东老式炖汤，你就发现那个小小的炖盅上面竟然还有那个就是一层纸一样的东西把它那个口封着，对吧，然后要放在蒸笼里面隔水炖煮5-6个小时，就是隔水控制出来100度恒温，然后炖煮出来的靓汤呢，就是它的水渣很分明，而且还原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因为炖盅是一人份的量啊，基本上后面都是你几个人吃东西，然后就上几分那个炖汤，根据口味不同，每个人都有专属的一盅靓汤啊，吃起来非常的满足。这个呢和北方的那种大锅汤是有非常鲜明的对比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有机会去到广东旅游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去那个街边呢去尝一尝这种一人份的炖汤。他们喝炖汤可是从大清早就开始喝起了，然后开那个炖汤的街边店呢，是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炖煮这个老靓汤，第二天清早就很多的食客，甚至好的就是口味好的店铺，他都要排好长好长时间，那个队啊，在早上6-7点的时候就开始排起来了，然后大家大清早的喝这么一碗靓汤喝下去，哎呀，整个人非常的舒坦啊，还发了一身汗。尤其是像广东，它其实在那个梅雨季的时候特别的湿湿黏黏，就是有那种好像汗排不出去的错觉，你喝那么一盅啊炖汤，整个人就会觉得筋骨舒畅。好了，这是今天讲到了榴莲这么一种五月风物，榴莲的那个果壳上的白色的瓤你也不要浪费，因为它就是一个炖靓汤的好食材。这碗榴莲鸡汤啊，请大家笑纳。顺便呢，今天咱们去尝了一下广东靓汤，它其实是发源于小家小户，所以它并不是那种特别就是说高雅的或者是什么御厨啊这种诞生出来的，它就是广东人的住家汤啊，饭菜上桌之前每一位家庭成员人手一碗啊，一碗靓汤下肚，不仅开胃还很暖心，这是广东人的乡愁所在吧。

那就是江西六天的寻真之旅，这个呢性价比很高啊，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看山水，晚上呢可以逛逛古镇，还可以泡一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很到位的。好，以上这些行程都欢迎你拨打 400-007-110详细的咨询和报名。 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

生了。最后呢再提醒你啊，毫无推荐 SK2 的小灯泡精华，今天50毫升到手价格499，还送给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填装，这是一个07的老款清仓啊。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小灯泡去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了车，大家你也体现不出什么这个品牌很大的一个明显的感觉。
1: 对，另外一个台就是在工信部网站当中看小车，我以为是凯美瑞出新款了
0: 啊，
1: 就是那个 MG07
0: 啊
1: ，MG07 那个车头灯看起来相当像那个凯美瑞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车身看起来之后呢，又有一点，Z7 的上界 Z7 的这种感受，
0: 嗯、
1: 据说定位是在15到2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是 MG 轿跑世家新能源转型的首款轿跑型车啊，
0: 嗯，和刚刚的那个银河的 TT 其实感觉差不多，
1: 很像
0: 啊，
1: 对吧？如果是车灯换一个的话，你甚至都觉得是一款车。你看它的那个，就是后轮的那个轮眉，那个就所谓的肌肉感，其实蹲的都差不多啊。
0: 嗯，是，反正都差不多，大家看看吧。
1: 但是它那个灯为什么要造成那个样子？跟 MG 之前的所有的灯长得不一样，甚至是 MG 零七长得和它那个什么。最新的那个什么黑马版的那个车长得也不一样啊！
0: 啊、哦，你怎么觉得不好看是吗？
1: 这还挺好看、
0: 哦，
1: 但是就是一眼看过去之后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0: 啊、哦，反正他这个命名的方式我就觉得还挺奇怪的，
1: 嗯、对，
0: 又叫零七，就是现在好像大家也找不到其他的名字了，嗯、
1: 到底是谁对吧 ？Z 七零七，他是为了蹭 Z 七？
0: 不是，你找零七，现在零零七都能找一堆出来
1: 啊！对，说零七的话，领克零七 GT 发了一个申报图啊，这个就是我们前两天说的那个 GT 的版本
0: ，GT 啊，
1: 两厢车的这样一种感受啊、
0: 嗯，
1: 看了一下还带尾翼呢。
0: 对，它这 GT 是号称叫品牌首款旅行车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前脸呢其实就和领克零七是差不多的，都是它的原创的设计语言。
1: 对，
0: 但是在尾翼的部分呢，它好像就变得更运动了，
1: 对，就看了一个大尾翼的这样的一个支出，这其实在极客的几个 GT 车型当中其实还都没有这种固定式尾翼啊，
0: 是，所以工信部其实最近出的新车非常多啊、
1: 嗯、
0: 但是呢好像大差不差，
1: 就是看一眼看过去之后，你把车标捂上之后，你不看字儿，你都不知道是谁出新车了。
0: 对，小鹏 GX 5月20号的时候也要上市，预售价是39.98万啊！这台车呢也是一台全新的中大型的 SUV，
1: 但是
0: 增程和纯电。
1: 对，但是在那之前呢，还看到了 G9L 的申报图，它也把自己的轴距加长到了3.1米、
0: 嗯，
1: 就是一方面有 GX 这个大车，另外一方面还有 G9 再继续加长，
0: 嗯、
1: 是不是性价比也更高啊？
0: 它其实还是矩阵式的打法吧，就是反正。把大车都给细分市场都给都造几款，然后呢可能在外形上面呢会稍微有点区别，去追求一些更加细分的人群啊、但是还是大差不差，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亮点，对吧、
1: 嗯、
0: 什么环宇量子设计理念，反正这个造词儿能力你不得不佩服，各个汽车品牌都很厉害，
1: 是相当之听不懂啊
0: 啊，其他品牌也听不懂啊、
1: 嗯、
0: 也不光是小鹏的事儿啊，
1: 不是小鹏，我说就是现在很多造车的这种概念、
0: 啊、
1: 造词的概念是真心听不懂啊
0: 啊，是，他也不需要你听得懂，他反正
1: 你也不是目标人群，
0: 只要让你感觉很洋气，
1: 嗯，
0: 你可能接触不上，对吧，跟你有距离感，这就对了，
1: 对
0: 啊，小鹏的 GX 反正5月20号的时候会上市、
1: 嗯、
0: 这两天还出了一个什么视频啊、
1: 嗯嗯、
0: 好，再来看其他的吧，
1: 就何小鹏说我为什么要造这台车
0: 啊，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他知道呀，
1: 哎，我不知道 啊
0: 你不知道不重要、
1: 嗯、说到反正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看到这个广告里边，我觉得腾势 Z9 GT 的那个广告
0: 啊，
1: 那个海外版的广告真的拍得不错
0: 哦，是吧，我没看过，
1: 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啊
1: 它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开头

0: 的时候就是007牵了一条狗
1: 啊，
0: 007退休了
1: 啊，
0: 然后牵了一条狗，那条狗就不愿意上车
1: 啊，
0: 然后007把那辆车自己遥控给它倒出来
1: 啊，
0: 然后周宇说他的感觉就是那旧一套老狗不愿意上
1: 啊，
0: 嗯，
2: 狗都不上，
0: 对，不能理解，然后最后呢就跟狗说，后来就发现是新旧接替，就感觉里边内涵的东西特别多，
1: 反正不太理解，因为没看到。
0: 你可以看看，这挺好玩的啊。
1: 不太理解。
0: 大家众望所归的尊界 V800 的申报图也放出来了，车长接近5米5啊，一台大型的 MPV。搭载的是华为的896线的激光雷达，然后那个车标是真的大。竖起来一个巨大无比的车标，不知道大家怎么看？3米43轴距的一台车，
1: 嗯，
0: 现在需要这么多的 MPV 吗？
1: 不需要，但是呢，市场可能还得要造。
0: 你看4月份的鸿蒙智行发的销量
1: 啊，
0: 32000多台好像是
1: 啊，
0: 但是你同时你看一下赛力斯的销量
1: 啊，
0: 三万台
1: 啊，就是他一个人占了大概70%-80%，
0: 那剩下的几个界
1: 啊，
0: 2000多台
1: 啊，有可能啊，
0: 对吧？
1: 对啊，都靠 M8、M9撑着呢。
0: 然后
1: M7、M6也上来了。
0: 关键是智界好像说自己是2000台
1: 啊，那就智界分担了更多的，
0: 然后
1: 像北汽的和那个，
0: 那就想界加上界加尊界在一起400台，
1: 不是这样的。上界它是因为才收订单，
0: 嗯，
1: 但是它没有真正的交付，我估计可能这个统计量是正式的交付量。
0: 那不是那不带上界，剩下2个400
1: 啊，那差不多吧。
0: 那就是有点吓人了，这个、
1: 就是北汽和江淮是吧？
0: 对，那不是有点吓人了吗？
1: 尊界应该不止吧。尊界应该不止，
0: 就所以就不知道它的后续到底是什么，就是你放在一起之后就不容易分析，所以就是博主说的到底对不对，对不对？
1: 啊、
0: 而且我今天早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有点茅塞顿开，在想这个事儿
1: 啊，
0: 因为我今天正好看到华晋的那个供应商
1: 啊，
0: 看了一张图，本来想发给你，一打岔忘了。
1: 嗯，
0: 供应商里边什么这个马瑞利啊，然后这个包括就是巴斯夫啊，
1: 嗯，
0: 就感觉是上汽把自己的一共都给他去造车了
1: 啊，
0: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弄了一个14.98万的这个价格。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大概可能会了解一点点，嗯，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我用的全都是大品牌的东西，嗯，但是呢他会分档次
0: 啊，对对对
1: 对，就是好一点的呢可能会给上汽，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体现出这个价格的差异。
0: 所以我在想什么，就是他用他的一共供应商
1: 啊，
0: 然后生产出一个14.98万的价格，
1: 嗯，
0: 有一个网友的评论，博主的评论说是感觉是50抱着华为跳了个楼
1: 啊，
0: 就是
1: 算是吧，
0: 对吧？就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1: 嗯，
0: 其他的进也好，借也好，你们怎么能够突出出来你的个性？
1: 嗯，
0: 50说，我带着华为，我就只能造便宜车，
1: 嗯，
0: 所以我造了个便宜价格，没问题啊，对不对？你看今年的那个申报信息图当中。路虎跟华为在一起，路虎说我有一个全地形的这样一个技术，再加上华为的这个技术价值，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护城河，也是一个没有人去跟他比的东西。
1: 嗯，
0: 那其他几个进，其他几个接怎么办？
1: 这个事情其实说实话啊，就真的，反正自从看了北京车展之后啊，就是这么多的华为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反复的去不停刺激你，
0: 对，
1: 最后我真的就觉得基本上应该是卷到头了。
0: 对啊，就大家彼此之间，你和他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1: 对，那华为肯定是卖得很好，因为华为它不缺，它有这么多的供应商可以跟它合作，反正我作为一个供应商，我给你提供东西就行了。
0: 嗯，
1: 但是这会儿就得看哪个品牌能跑出来，或者说是杀出重围。
0: 就这个是品牌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了。
1: 对，第一是核心竞争力，第二我有原创的设计，
0: 对啊，
1: 第三我有很强大的卖点和可控制的价格，
0: 嗯，
1: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看看有哪个其他的品牌能够冲出华为的包围圈。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那华晋他说我就卖便宜，我五菱想让我造贵，我造不了，
1: 是，
0: 这是他的核心卖点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这是他的护城河啊，
1: 是的。
0: 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神行者八，
1: 嗯，
0: 神行者八就是 Freelander， 就是路虎和华为一起去造的这个车，
1: 嗯，
0: 他提到了他的东西叫什么？
1: 嗯，
0: 全球首发的。I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因为智能全地形系统是路虎擅长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它能够和896线的激光雷达加双目摄像头结合在一起之后，
1: 嗯，
0: 就可以实现智慧的感知地形，
1: 嗯，
0: 实现六轮什么严苛调教之后的20种地形的这种认证，
1: 嗯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别人没有的东西，
1: 是，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卖点，
0: 对吧？它的护城河嘛，
1: 对，
0: 那其他的你比如说你说尊界，
1: 嗯，
0: 你就说我贵，
1: 嗯，
0: 贵是你的护城河吗？这不是，因为其他 他可能也都有嘛。
1: 他是这样的，就是消费者其实买车呢，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比较矛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比如说我也希望摆脱华为。

0: 我希望它有独特的卖点和技术、嗯、但是呢我没有信心，
1: 嗯，
0: 对不对？你告诉我你有什么 ITIS， 以前路虎用的多牛的一个什么四驱系统，但你是电的呀，对吧？你跟燃油车实在是不一样。我呢在不知道这个前路到底如何的情况下，我宁可稳妥的去选择一个可能有华为的东西，
1: 嗯，
0: 这个其实可能有一部分消费者会这样想，但是也有长线的消费者可能会愿意说我不希望什么都是华为，这样太烂大街了，
1: 嗯，
0: 对吧？那我可能去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但这个特别的东西它到底能有多好的体验，这个还要等后期大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口碑了。
1: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再往下面一步的话，当华为全家桶、
0: 嗯、
1: 每家都有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又回到了每一家车企自己的能力当中，你能干什么？
0: 是，
1: 就比如说啊，假设有一天，
0: 嗯，
1: 比如说比亚迪跟华为合作了、
0: 嗯，
1: 那比亚迪能拿得出手说我的独特的三电，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宝骏说我跟华为合作之后，我就是做便宜车，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路虎说我就是做越野，
0: 嗯，
1: 那比如说其他的，广汽能做什么？
0: 嗯，
1: 东风能做什么？
0: 嗯、
1: 其他还有那些汽车品牌能做什么？
0: 你刚
1: 对对
0: 你刚提到的又不是没有，方程豹嘛，方程豹太七嘛，
1: 哎，对啊，对啊，就是。我你在加持华为，华为已经变成了不是说你只要有你就一定能卖钱的一件事情，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就是大家都在提华为的时候，往往这个技术就不值钱了。
1: 对啊，
0: 对不对？没有人会在意你这个技术有多牛，因为我也能够花更便宜的钱去买到。嗯、所以我比如说我的造车工艺很好，因为现在你看大家的广告宣传，只要跟华为合作，
1: 嗯、
0: 都是在宣扬自己的所谓的这个工厂的造车的经验，
1: 嗯，嗯
0: 然后我的安全标准、
1: 嗯，
0: 我可能和华为不一样的地方，
1: 嗯嗯、
0: 但你宣传这个，你感觉也是不痛不痒的。
1: 因为核心上面大家都应该是这个样子，
0: 是的呀，
1: 对不对？你按照造车来都应该这样。那所以我们就说，接下来就比谁在这个体系之下还能有个性化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里面，就聊到了关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有哪些乱象。
0: 嗯，
1: 类似于现在几家技术企业然后去垄断很多品牌的情况，其实我个人觉得从现在看起来，让大家觉得也有点乱乱的。
0: 嗯、这就是乱象，
1: 对吧？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每一家都是一样，他们是一样的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里面其实也是。乱之一啊、
0: 嗯哦、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像，因为华为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标准，很像，但是呢它在宣传的时候的确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凌乱，
1: 嗯，
0: 因为每家都好想突出自己很特别的点，比如说像这个东风、
1: 嗯、
0: 它和那个华为合作的时候它想突出自己的一些点、
1: 嗯、
0: 但是呢你完全看不出来这个点能够多么的打动我的还是华为，
1: 对，
0: 所以怎么样去找出自己独特的一个卖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比如说举个例子，东风说我自己在做液压底盘这一块很牛
0: 啊，
1: 因为其实很多特种车是液压底盘是东风在做的嘛，
0: 是
1: 东风特种嘛，对不对？
0: 嗯，
1: 那他其实可以把这个东西作为他的核心卖点，
0: 嗯、
1: 那人家是真干不过你，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接下来再发展下去的时候，
0: 嗯、
1: 就真的华为已经变成起步线之后、
0: 嗯，
1: 那大家来看一看，你加华为之后你能加什么东西？
0: 嗯、
1: 所以到最后你说鸿蒙智行这种五家都一样的情况之下，
0: 嗯、
1: 能品出个咸淡吗？这是一个问题哈。
0: 嗯，
1: 不过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里边聊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乱象。刚才龚老师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一个关于锁电这个事情，
0: 嗯，
1: 今天其实中汽协专门就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辟谣，
0: 嗯，
1: 说八家新能源车企因为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是谣言，
0: 嗯，
1: 目前相关主管部门并未就网传事项展开任何约谈、
0: 嗯、
1: 立案和监督管理执法行动，
0: 嗯，对，这个反正官方已经站出来就是辟谣这个事儿了，
1: 对啊，各个汽车品牌也在辟谣，我们没有啊，都没有啊，我还看到一个说法说根据分析、
0: 嗯、
1: 说那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张图、
0: 嗯嗯嗯、
1: 那这个东西针对某某品牌的一些类似于这种谣言，它是不是也是一种乱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们今天就想聊一聊关于新能源车你听说过哪些乱象，
0: 嗯，对，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话题啊，
1: 嗯，
0: 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车市的新闻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想聊一下特斯拉最后一辆 Model S Model X 下线，产线将会生产人形机器人，你会发现像这样的企业其实汽车呢已经不是它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了，
1: 或者可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0: 对，毕竟有14年的历史了，像 Model S、Model X 也有11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就是汽车它结束之后呢，它后面会完全进行人形机器人的生产。
1: 嗯，
0: 那我不知道我们国内会不会也有立刻跟进的一些企业哈，因为现在国内其实汽车行业还是有很大的耕耘空间。
1: 嗯、
0: 那对于汽车企业来讲呢，会不会现在国内企业其实对于机器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一方面造汽车，一方面造机器人，因为我们会觉得造汽车然后去造机器人，其实有很多的赋能嘛。
1: 嗯，
0: 但是机器人领域呢和汽车领域呢其实是完全两个概念，它有很多的技术难点是做汽车是完全不能够具备的，所以会不会也有像企业敢于打破自己，比如像 Dreamy、
1: 嗯、
0: 这样的企业可以说

0: 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节养车呢？
1: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2: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喂喂喂，最新通知，
5: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7: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5: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8: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中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继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朔放枢纽附近，继二五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太湖服务区附近，以及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镇江西出口路段，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2: 好的，欢迎回来，12:3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车世界，我是邢南公正。
13: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12: 我们

0: 今天的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啊。
1: 对啊。
0: 啊，新能源汽车行业到底有哪些乱象？
1: 这个乱象，刚才我们说了，它不仅仅是说车型的问题、品牌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行业面前的，包括车啊，包括怎么讲，像那个就是媒体圈啊，大家在短视频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就是你觉得现在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嗯，对，这个话题呢有点沉重，我们接下来就聊点开心的啊，出去玩了啊。2026山宗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现在路线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路线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还有青甘环线的玩法，从西宁进出啊，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你可以来报名了。
1: 对，那么这个里边呢，看所有的青海的那些精彩的地方都有啊，你能听过的没听过都去了。
0: 它这个线路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青甘环线你如果玩起来特别累，我特别了解了一下，因为有朋友想报名啊，它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从这个青藏到青海到甘肃，它其实原来是要开车的，
1: 对，
0: 开车可能就至少5-6个小时4-5个小时，它这次坐火车去，
1: 哦，
0: 对，所以它就会节省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会把更精华的景点都玩个遍。那对于我们可能江苏过去的朋友来讲，唯一不适应的地方，一是就是吃饭，就是这些美食呢可能你每天吃会相对比较单调，还有呢就是住宿条件没有江苏那边那么好，
1: 但它也全程4钻嘛，
0: 对，但是它那个4钻可能，
1: 对对，
0: 这个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只要去你都会知道，但是呢你会看到的风景一定是比你想象当中要美很多。
1: 你看他说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带翡翠湖，包括塔尔寺、鸣沙山、敦煌莫高窟、嘉峪关、七彩丹霞都有，
0: 因为你把基本上精华的青甘环线的点全都玩到了。
1: 哎，这个真的，这大家了解了解啊。
0: 对，
1: 南北江这个其实是已经非常成熟的一条线路了，因为我们滴滴巴旅行社关于南北江这条线发了多少年了，我觉得最起码上万名我们的这个听众跟着一起去玩过啊。这一次呢，它的线路跟之前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南江这边帕米尔高原啊、穆斯塔格这个冰川，包括喀拉库勒湖，以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里边去试试手气，公认当时去了之后还给我带块石头回来啊。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你有这么多年都记着啊。
0: 玉石啊，
1: 哎，阿克苏、天山、托马尔、大峡谷这些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一次是南京直飞库车，其实去飞库车的这个线路也不多。那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一定不会涉及到的路线，这是很珍惜的。
0: 对，
1: 那么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呢，现在也是最美的季节，这一次也是很特别，它是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这个旅行，中间为了节省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是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所以这也是值得去玩的。4000007-1011啊，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江西的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6天的寻真之旅，2999每个人啊，然后在江西也是把所有的精华景点全部玩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美食顿顿到位。4000007-1011，
1: 想出去玩呢，记得这个电话就行啊。当然了，要是出门之前呢，肯定要把自己弄得美美的啊。接下来的广告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法国娇韵诗双萃精华，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娇韵诗购买吧。
0: 是的，你们是不是经常熬夜加班追剧刷手机，早起明显感觉脸蛋又黄又垮，别让熬夜这个拖垮了你的后腿啊，保养工作呢要到位。今天的大牌美妆福利抢先上线，直接给大家上硬货，法国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水油同补，润而不油，风再大天再干脸都不紧绷不泛红，熬夜通勤换季皮肤照样软嫩透亮，用2周就能明显感觉皮肤稳了和嫩了。
1: 很多女生有这样的苦恼，说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精华用起来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起来太干不够滋润，如果想选一款适合自己肤质的精华呢，感觉像拆盲盒，但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在一瓶里以水油结合的黄金比例融合，给你1+1=2的体验，包装上呢通过一个旋钮的调节，如果你是干皮的话呢，就把旋钮滴到大水滴的标记上，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呢，就把调节调到小水滴的标记上，这样的话就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就很贴心。
0: 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1000多，买一瓶真的心疼。今天大牌07捡漏破价宠粉，正装50毫升，今天拍一发二只要599，这样的价格你可以全网去看，真的是超级性价比。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娇韵诗，就从这款双萃精华开始，植物精粹超安全，用它不会错。

0: 括正品保真仪、威马蚂蚁链溯源、效期2027年8月，难得的福利，各位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交运师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给您减5块钱。
1: 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的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阿考亚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交运师解锁520心动好礼。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0: 媒体可能也都在转战，为什么？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新能源呢有很多核心的一些点，这么多年其实是没有去让大家释然的。
1: 嗯，
0: 比如说安全的问题，比如说锁电的问题，这些都是这么多年下来之后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啊，你说你的技术再先进，你的智能驾驶再好，最后就是回到电池的衰减怎么办？我接受不了啊。
1: 嗯，其实就是虽然说官方辟谣这个事儿，但是锁电现象存不存在？
0: 存在呀。
1: 说实话，它其实存在的，因为以前包括其实被媒体爆出来的嘛，像威马的这个锁电的事件，当时又闹得轰轰烈烈的，对吧？包括小鹏，有些企业其实就是会出现锁电，因为锁电官方的解释给为了给你安全，但其实消费者你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你的确在使用体感上你会有很大的差异。
0: 这条消息为什么大家信？就是因为之前遇到过，
1: 对，
0: 所以我才觉得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看之前的所有的相关的企业全部都发了辟谣的这个声明，那这件事情我们更愿意相信官方说了嘛？就官方说肯定没有，那就是没有。但是为什么大家一说出来之后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那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地方是有需求点的嘛？
1: 是的，是的，所以。所以其实锁电也是其中的一个乱象啊，不管他有没有约谈，因为你谈到了哪一家企业，可能对哪家企业面子上都过不去，所以辟谣归辟谣，但是锁电事件是有，我们也把它归纳为乱象之一，对吧？其实还有很多乱象，我觉得大家其实也都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我自己也可以提一个乱象，就是像续航里程的虚标，续航里程大家都在说我能破千，我八九百七八百，但是你实际使用的时候，你的续航里程是多少？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而且各位都要知道，到了冬天的时候你不光续航里程你在缩水，你的充电效率也在降低，对不对？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乱象。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消费者，我们去买你一样东西，我看到你的这个宣传，我肯定是因为你的宣传被吸引了，所以我才会愿意相信你的。
0: 顶级赛车手他能开到80很正常啊，因为他对于车辆的这个控制，但是最后宣传出来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顶级赛车手吗？
1: 对，还有他就跟我说我开第一遍不行我开第二遍，
0: 对
1: 对吧，反正我总有一遍能开成功，所以反正这个话呢咱们也不是就是危言耸听，因为这是教练他亲口跟我讲，这个教练的确也参加过很多的一些测试，我还是比较相信他告诉我的这个比较小道的消息。
0: 你们知道我有一次就是在我拍品牌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到一个品牌，也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认识了很多的这个驾控教练，然后到了一个品牌时候发现那个驾控教练我很熟悉，然后我就上他的车，结果他说今天在你试之前我还得去完成一个事情，说刚才上面一段漏了一个镜头，我说漏了什么镜头？他说做一个极限测试的镜头，说等我操控他指挥他把这个镜头跑完，我们再开始体验。我说没问题，他说你不用下车了，你就在车上吧，他对着对讲机，准备啊哥哥，大家准备啊，那边摄像已经到位了啊，马上要开始跑，他加了一句话，这个是竞品啊，
1: 哈哈哈哈
0: 啊，你
1: 就懂了，
0: 你懂了吧？
1: 对，大家都理解了。
0: 哎，竞品的镜头嘛，那边就知道，好嘞，
1: 是是是，
0: 那跑出来的肯定没有本品好看。那这个东西他也不逼着我，对不对？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也都是这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你刚才谈到这个，其实驾驶辅助啊，最早的时候它叫智驾，
1: 是的。
0: 为什么国家不让它智驾？包括你看现在你在高速上跑都是辅助驾驶什么什么什么，
1: 就啊，还有一些就是集中可能对于某一些负面的现象进行一个水军的抨击的事件，对吧？反正在我们看来也是司空见惯了。
0: 这个黑公关这个事情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大家可能都不相信。之前啊，就是国内报过一个，山东那边是抓到了一个黑公关公司嘛。然后这个黑公关公司一共就20几个人，但手上握了2000多个账号。这2000多个账号，他一旦在一时间统一发一样的东西，然后去攻击某一个话题的话，或者是就是写某一个话题的话，因为平台有算法嘛，它就会在短时间之内形成一个负极效应，就会让算法认为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1: 是的，
0: 然后最后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这个东西，它会把它推到下一个流量池，
1: 是的。甚至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会用 AI，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用 AI 去输入某一些你的需求的时候，AI 都可能会跳出广告，
0: 对
1: ，AI 都可能会去攻击某一个品牌，
0: 是的。
1: 那 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0: 嗯，
1: 对不对？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0: AI 投毒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就是可能我在某一个时间点，我集中的去发散大批的这种文章啊、嗯、视频啊、内容啊，就可能会攻击某一个事件，而当你恰巧在搜索相应事件的时候，可能它就会被顺带给带出来，
0: 嗯，
1: 然后就会使得你的这个想法又会出现一些转变。

0: 哎，这个事情其实放在当年 BBS 的这个时代，就是社区论坛的这个时代的时候，非常好理解。
1: 嗯，
0: 比如说啊，一个维权群，
1: 嗯，
0: 这个维权群呢，整个这个群里一共可能也就100个人，
1: 嗯，
0: 但是放在一个比如说论坛里边，
1: 嗯，
0: 他们写了一条帖子，就这100个人在上面去不停的跟贴，
1: 嗯，
0: 就是为这一件事情去聊的话，那这条帖子一定是整个社区置顶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你在搜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能搜到这个帖子，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认为整个这个车就出了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事实上这个车可能卖了100万台，其中有100个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它也变成了一个大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跟现在的 AI 是一样的，跟现在的算法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这。里边这种所谓的刚才看到就是大家那个春风中里说网上互喷的就属新能源最狠，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其实也是因为它流量大，大家都在讨论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最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事件性的事情，反噬的这种流量可能也会很大啊。
1: 是的，好，我们先说这么多吧，就是关于产品的，关于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的一些乱象啊，
0: 嗯，
1: 其实远远不止这一些。
0: 对，
1: 大家呢也可以集思广益啊，自己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去畅所欲言，聊聊你所想聊的关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些乱象的问题啊，我们在1点钟之后再回来。

0: 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

0: 护行，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0: 现在时刻为
3: 透亮好气色。说重点了，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双萃精华是1000多块钱，买一瓶真的是心疼。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小鲜购福利来了，大牌美妆临期清仓秒杀，破价直降正装50毫升双重惊喜，拍一发二只要599，这样的价格呢，性价比是拉满了，只要599啊，带走2瓶大正装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不管是女生自留送闺蜜，还是男生送爱人都合适，效期到2027年8月，放心大胆用。咱们跨境直采，省去了中间商和落地费，还享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才敢给大家一价到底的实惠。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吧，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娇韵诗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给您再减5块钱了。
4: 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阿考亚海水蛋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娇韵诗解锁520心动好礼。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划重点，
1: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好，凹头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4: 今天跟大家去聊这个话题，同时也有些朋友呢给我们去发来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发表了自己的相关的一些看法啊，我觉得谢谢大家啊。
3: 对，
4: 刚才看到百叶说，发现自从雷总全程直播续航挑战之后，各大企业纷纷开始效仿了啊。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做续航成色的企业特别的多。可能也是因为我刷到了还是怎么着。我觉得你们早干嘛去了，这个是应该去展示出来，不是应该当年你给出那个数据的时候就是经过测试之后的数据吗？怎么现在还要当着大家的面去给大家去做展示呢？这么没有自信吗？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反应。
3: 就是其实雷总做续航挑战呢，就是一方面他是有名人效应，对吧，他自己本身就是自带流量的，还有就是他其实也想打消一些质疑，因为很多人其实也都会说小米的车可能在续航方面不实在，对吧，你官方说能够达到多少公里，但我发现好像实际上并跑不到，所以雷总呢他就可能想去做这样的一种尝试。好在他没翻车啊，因为最近好几个做全程直播续航的都翻车了啊。他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讲，他其实也是想展现他的好的一面，对吧，但是呢就这种直播呢我是不可能全程看完的。
4: 对啊，
3: 第一我会觉得特别枯燥，因为你两人坐车里边就聊那些有的没的，没啥意思，对吧，他也不是说跟你讲一些什么有趣的话题，或者雷总自身也不带什么才艺，对吧，他就完全跟你说说车，说说这个他可能创业的多么的艰辛，这样的一些故事，没什么太多好玩的地方。但是他有一点特别好，为什么这也是很多车企愿意效仿的，第一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可以带流量，第二呢就是他就是很原原本本的去展现出了这款车的一些特殊的性能，一些特别的性能，
4: 对
3: 吧，然后所以很多车企他可能觉得哎，这是一个好的尝试，所以愿意去效仿，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持续性。
4: 对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就是这种续航，一辆车你宣布的是800公里续航，不就是应该已经测出来了800公里，然后就在外宣布吗？对不对？
3: 对，还有就是他这种直播呢，就是最好能够有一些设计，要不然的话就真的看起来挺枯燥的。要不然你比如说你可以用奖金来刺激一下我
4: 啊，
3: 对吧，就是比如说你在每看10分钟啊，然后可以发一个巨大的红包，然后基本上阳光普照，每个人都能获得，就是你无非放点血呗，要不然我为什么看你这么长时间直播？
4: 龚老师，你实在不行你去听书，边书边听书边给你发金币呢。
3: 对，这个我家人是这样做的，对，但是我做不到。听书我也觉得没啥意思，
4: 挂个耳机在那地方听书，
3: 都不用挂耳机，直接外放，现在都流行外放。
4: 我现在你看我天天为什么挂个耳机
3: 啊？就是你听书挣金币
4: 啊，对啊，
3: 要不然现在收入不匹配是吧？
4: 我老婆前段时间在那地方放短剧，我说你干嘛？你天天也不看放着，他说我告诉你，我都已经挣了一杯奶茶钱了。
3: 是，反正这种方式呢，我觉得肯定是会要效仿的，而且以后也会成常态，但是呢，还是要经过设计。就是这样。
4: 继续来看一看啊，这个飘说油车续航也虚标，哪个能接近真实的油耗，都比工信部油耗高得很，也虚假。只不过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新能源车在关注的时候，大家关于新能源车的续航需要关注的点可能比油车更多。天气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对于一辆油车

0: 的这种变化是有影响的啊，但是其实影响不大，但是天气的变化、温度的变化、环境的影响，对于电车的续航和它的能耗，那影响可就大了去了啊。
1: 嗯，是的，这点说的其实特别对。油耗这个虚假其实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是呢我们慢慢的好像潜移默化当中也接受了，
0: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之前的测试标准嘛。
1: 对，
0: 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你们去查一查现在大家讲能耗比较多的 CLTC 工况 WLTC 工况，你看一看、
1: 嗯、
0: 最严格的 WLTP 的工况你们看一看，会发现好像这个东西跟我们实际上的这种东西也差了很多啊。
1: 嗯，是的。陈某，你说新能源造车太赶进度了，这在燃油车时代说严重点，草菅人命，在新能源时代研发新车速度快反而成了炫耀点。
0: 嗯，
1: 他提到的这一点其实特别对，
0: 这也是乱象啊。
1: 对，这个绝对是乱象，而且是就目前来讲好像还越演越烈，我并没有觉得这个现象被刹车了。
0: 嗯，
1: 因为现在还是大家急功近利，从立项到最终一款车的亮相可能24个月都不到，就一年的时间都不到，这个放在以前是完全不敢想象的。甚至还有很多，反正我就看到有一些稍微负责任一点的媒体提出过这样的一些事件，就是这个其实没有在以前看来，就很多的那些造车的企业永远不敢想象说一个车可能测试的标准都不够就让它匆忙上市，对吧？这个安全谁来保证啊？而且事实证明其实后续也慢慢的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啊。
0: 你不觉得现在有一种像当年就是那种一种营销方式，就是排队买奶茶这种形式吗？
1: 啊，
0: 就是一个奶茶店在一个城市里边
1: 长针
0: 要开，对吧？结果可能还没有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排队。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你们觉得那个奶茶有多少喝，值得你彻夜去排队？其实他就是想去营造一种氛围嘛。买车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在买燃油车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买车不能够盲定，也不能当小白鼠，第一批车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怎么着放到新能源车你们就开始盲定了呢？一个汽车品牌新成立的汽车品牌，他连车都没有造过，直接画了一个 PPT 他就敢开发布会，然后敢跟你去谈性能谈安全谈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关键还有人去信，还有人去盲定，还有人去下单，这些都是我至今都不能理解的事情啊。
1: 是的，但是春风荣里他提到的呢，就是太赶进度这个事情呢，在我看来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企业都愿意这样做，甚至有一些大牌的企业他其实在造车的时候也开始赶进度了，就是从原来至少5年的时间现在变成了3年，甚至3年都不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按照正规的一个造车的流程，你至少要过2个季节的冬夏的测试，你才能够让这台车有一个正式上市的标准，对吧？但是通常1年的时间你怎么过2个冬夏的测试？
0: 现在也过啊，
1: 你这个实验室过的是不算的啊。
0: 不实验室
1: 啊，
0: 交到用户手里嘛。
1: 对啊，
0: 你们帮我过啊。
1: 不是，我知道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想讲的就是其实过这个测试呢它是必须得要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对吧，你必须得经过时间。
0: 现在叫什么
1: 时间气温然后环境包括它人为驾驶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它都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流程的。
0: 现在是交到用户手里。
1: 啊
0: 包括第一批提车的车主，我感觉我是给了你很大的恩惠。
1: 对，
0: 你才能够提到我第一批车，然后你用出的问题没关系，你跟我说，我跟你用户共成长嘛。
1: 是的，
0: 2万块钱
1: 啊，
0: 你就安静了，对不对啊？
1: 第一是我用钱来去封你的口，还有就是 OTA， 对吧？他会采用 OTA 的方式，叫所谓的用户共成长。但是这个 OTA 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不靠谱的。
0: 我就遇到过一个真事儿，身边的一个朋友，他买了一台车，那台车是那个企业第一次搞那个车，他非要去买
1: 啊。
0: 然后我就后来问他，我说你想清楚？他说我想清楚了，那个车我觉得很喜欢，我说好，你买吧，买回来之后提到手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就遇到了问题，就充不进去电。充不进去电了，然后找我之后呢，我说我就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后来我在跟进的过程当中，跟到第3天的时候，他不说话了
1: 啊，
0: 打了电话他也不接
1: 啊，
0: 还是我到晚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今天一天都在店里边跟店里边在谈，我说谈什么呀？他说他们暂时修不好了
1: 啊，
0: 要给我换东西，说要把这一套东西拆回去之后呢，他们拿回去研究，我说你就同意他们拆回去了，他说我是不同意，但最后他们答应给我5万块钱，就是给他5万块钱，然后呢把那套东西拆了之后给他换一套新的
1: 啊，
0: 然后他把旧的东西带走
1: 啊，
0: 我说，他说那换你，你同不同意？我说我同意啊。嗯、而且承诺这台车如果还有任何问题，他们都管了，都包了。
1: 我相信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附加条款，
0: 嗯、
1: 就是我给你50,000块钱，同时就是你这个事件我们就此了结。
0: 你不能在网上说
1: 了，对，你不能在网上再宣传了，
0: 对，你不能去提供任何的这个信息。啊、
1: 对，然后等可能有另外的这个消费者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0: 嗯、
1: 也会同样去找厂家、
0: 哎、
1: 是这样。
0: 事实上你没发现吗？他说就那个事情之后没过多久就出了一个所谓 OTA 的升级包、
1: 啊、
0: 那其实就拿他那个东西测出来了吗？
1: 是是是，
0: 那你讲起来是跟用户共成长，而且我给你的这个东西还很好、
1: 嗯、
0: 但事实上来说你不就是完成了测试的那个环节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是小白鼠
0: 对吧？这个环节是应该在试车厂里测出来的、
1: 嗯、
0: 结果是你给他测出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哎，这也是一个乱象哈，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其实、
0: 哎、这种情况遇到之后50,000块钱你收吗、啊、
1: 我肯定收啊。
0: 对呀，
1: 开什么玩笑。
0: 对呀，所以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家还巴不得说这种所谓的不确定性出现在我身上，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益。
1: 不，但其实我们如果要就稍微客观一点来讲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你想你遇到的是小事儿。
0: 对呀、啊、
1: 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刹车不好、
0: 嗯嗯、
1: 或者有一些比较极端的
0: 上不了电了。
1: 你如果在荒郊野岭的你怎么办？
0: 对对
1: 对吧，那会儿的你是很绝望的。你这50,000块钱你能弥补你可能受到的这个心灵的伤害吗？
0: 他给10万。
1: 这不是10万的问题。能再多一点。
0: 对呀、
1: 啊、开玩笑开玩笑。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这样的，就是他是没有遇到安全的事故。一旦遇到了一些事故，可能车企他是兜不了底的。
0: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这个乱象里面包括什么、
1: 嗯、
0: 就是大多数这种事情其实是在它上市之前应该做完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变成一种新常态，就是我反正先上个80%，反正实验室我也测过了，
1: 嗯，
0: 但是可能剩下20%我先不做，
1: 嗯，
0: 我交到用户手里面，第一批用户肯定有人给我反馈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只不过再给点小恩小惠，他就会去，嗯，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1: 嗯，是的，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吧，牛仔想问一下，极氪007的优缺点和长安深蓝 L07 相比，谁更有性价比？谁有性价比啊？深蓝 L07 肯定有性价比啊，
0: 嗯，
1: 但是极氪007其实从产品本身来讲，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0: 嗯
1: 啊，外形设计虽然没有那么的极致，
0: 嗯，
1: 但它还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家用车，很年轻化的一款产品，
0: 嗯，
1: 这极氪这个品牌它的调性还是比较
0: 不错的，我觉得007外观挺好看
1: 的，L07也不丑啊，
0: 嗯
1: ，L07人家还有法拉利同款呢，
0: 嗯，L06是。
1: 啊，那07不是是吧？没有
0: 零六是磁流变啊，
1: 07不都不带磁流变的
0: 啊？你看看，嗯
1: 啊，不知道，反正我会更偏重看007一点。
0: 但是07有华为乾坤呢，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两台车在智驾能力上面会有区别。
1: 嗯，
0: 就如果你很看重智驾的话，包括这些东西，华为乾坤，
1: 嗯，
0: 它可能是你的一个核心的卖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说，从驾驶调教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极氪在调教这一块是很强的，
1: 嗯，是的啊，
0: 但是它的那个 SE 的版本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就是高快
1: 啊，高快领航，
0: 放到高快上面来说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啊。
1: 对，你对智驾会这么在意吗？
0: 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买车智驾还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嗯，
0: 就是因为说实话我默认为大家的三电现在做的都不错，
1: 嗯，
0: 然后再像我现在去买的话，我觉得如果智驾能力上不了台面的话，
1: 嗯，
0: 那可能真的是会被我直接忽视掉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它不会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
1: 嗯，
0: 我目前买车只会在智驾的第一梯队里边去做选择
1: 啊。是，好，这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
0: 对，因为已经过了那种什么底盘变速箱发动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嘛，
1: 嗯，
0: 我默认为你在这一块都做得还不错了，
1: 是
0: 啊，然后这个要考虑啊。
1: 嗯，是的。然后说到这个乱象呢，其实还有一些乱象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这个维修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新能源汽车这个维修的问题，大家可能在买车的时候觉得车价越来越便宜了，
0: 嗯，
1: 但是呢你一旦比如说遇到了碰擦，遇到了一些事故之后，你会看到它整车的这个维修的费用有的时候高到惊人，
0: 嗯，
1: 对吧？因为现在集成了很多的传感器，很多的一些新的硬件在车的前保险杠、后保险杠当中。
0: 嗯，
1: 哪怕你一个小小的剐蹭，以前可能我们比如说在燃油车时代，你搬个筋啊、做个漆啊，
0: 嗯，
1: 可能1000块钱都不要，对吧？几百块钱就搞定了，甚至走个保险啥的都没事儿了，你自己也不心疼，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你涨太多的价格。但是到了新能源车时代，你即便是一个几万块钱的车，但是你一旦遇到了剐蹭，你可能修的费用就让你会很难受。
0: 尤其是一些小众的刚出来一些小车，它零整比非常的高。
1: 对、对，这个其实也算乱象吗？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行业当中
0: 在燃油车时代其实也有。前几天一个朋友那个车追尾了，就追别人是倒车之后撞了他，不能算追尾啊，结果把他两个灯撞坏了
1: 啊，
0: 8万
1: 啊，
0: 奥迪
1: 啊，
0: 奥迪 A7 啊，8万。
1: 但你是豪华品牌啊，
0: 对呀、就是在很多你花6、7万、7、8万块钱买的车，可能你会发现稍微一个追尾之后，可能修车钱要花了10万块钱，就是直接定全损的这种事情也会很多。
1: 对，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我觉得还有必要提醒各位一点啊，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观察，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修车越来越贵了？就是哪怕你是一个小的，就像以前的燃油车也是一样的，你现在的修车就整个的成本是越来越高的。第一呢是保险公司它也不挣钱了。对，就是你会发现小病大修了现在。还有就是 4S 店，一般来讲我可能遇到了问题我会找 4S 店找修理厂，现在修理厂 4S 店可能也只有靠售后去挣钱。那我的利润空间从哪儿来？对吧，卖车也不挣钱，售后唯一是能够让我挣钱的地方，所以我会不会比如说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给夸大一下。因为我最近遇到的，就比如我自己去年遇到的一个小碰擦，在我看来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大事儿。当三店给我报价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0: 吓一跳啊，
1: 我都惊呆了，我觉得有必要这么高价格。
0: 你车限量版不一样。
1: 不它不是的，因为它的排气管其实价格还比国产的要便宜、虽然是要从国外进口过来、是因为它量少、但是它没有那么贵的一个价格。而且就是你看我前年我也是碰擦了一个小也是一个燃油车，但是当时那给我报的价格我也觉得有点过贵了。所以是不是也有可能比如说利润从这个里面也出来了一些。
0: 得出一个经验就以后不买小众车吗？
1: 我擦的不是小众车、那个车全球卖的已经大概能连地球好几盘了。不，但是它价格也贵。
0: 对，就主要是现在你买车的时候你都想让这个车装的这个设备越来越好。那你就修车的时候你就得多花钱。
1: 但是我想燃油车都这个价格了，如果你遇到新能源车那你更夸张啊。对不对，
0: 买车要考虑售后成本啊，
1: 那一定要考虑。
0: 要考虑一下啊。
1: 是的，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好吧，那今天咱们就先聊这么多吧。就是这些乱象希望可以尽快的拨乱反正吧。就是我们老百姓是经不起这么大折腾的。好不容易挣点钱买一个靠谱的车，这是最重要的啊。
1: 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再见。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赶紧给我下马受缚吧，你走不了。灵包这么一喊呢，手底下三军全喊起来了，喊杀声震天呢，震动山谷，是回声阵阵。哎呦，也不知道这川军有多少人马呀。魏延告诉他手下的三军不要乱啊，这时候你定要镇定。那你抖什么呀啊？魏延也有点慌了，没心思恋战了。按照魏延的本领来说，别说一个灵包啊，再饶上一个包，饶上一包像话吗啊？他也毫无惧色。不过现在魏延龙眼神这么一看呢，来的时候没敢点火把，冒着黑来的吧，怕黄忠发现吗？现在天亮起来了，一看这个地势不行，地势不好啊，地势太窄了啊。旁边一瞧，除去这个陡峭的山峰就是深潭涧谷啊，感情刚才跟灵包作战这地方就这么大一杆的平地，地势太不利了，作战讲究天时地利加人和，魏延明白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可再次恋战，赶紧传令撤。说了一声撤，魏延一带马撇下灵包，他就退下来了。灵包以为自己取胜了，也确实啊，一看这个阵仗把汉军杀得有点慌乱了。灵包随后就追起来了，带领着三军呢是一块呐喊呐，哎呀休得走了魏延魏文长，捉拿魏文长把他生擒活捉哟。哎呦，这个喊声是越来越高啊，魏延顾不得这些了，恨不得一步离开这个险地，但是这个地方太窄了，根本就施展不开，前边再有堵截的，后边再有追兵，太危险了，闹不好全军覆没，性命堪忧。由于魏延这么一着急，他呀狠命的磕这飞虎颤，飞虎颤知道吗？各位骑着马的时候，马凳上面哎磕这个颤啊，磕完了之后这马受益了，跑得快。他这催着马一慌张，各位有四个字成语您都知道啊，各位同学这四个字就慌不择路，这马跑着跑着跑着跑着，反正可能因为地形也不太习惯，一快这马觉得也别扭，心说不行啊，平常的时候我这马都没跑过这么颠簸这么崎岖的地儿是吧，我是马我一般都跑大马路啊，那年头有马路吗是吧，那多平啊，哎呀这怎么弄，这太硌脚了，哎这当然了啊，这挨我拟人了一下啊，没听说哪马摔一跟头，哎不是这样哈哈，马都是来，这马蹄子咔嚓一下子踩到了一块顽石，哎呦这石头一个这马蹄子，这马翻了一个个，各位马失前蹄，魏延魏文长被这马打马上给掀下来了。什么叫被这马打马上掀下来了？就是被这马马上就给掀下来了。您明白了吗？哈哈，嘡啷啷啷啷，刀也出手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着？那头盔滚出去老远去。魏延这啊，啪嚓一下子，仰面朝天摔那儿了。哎呦，摔的这个惨呐，各位同学。咱小的时候学骑自行车还记得吗？啊，那时候摔跟头，就那么高的自行车是吧？摔完了之后你还疼呢，这回是这么高的马，而且跑得那么快，你说得摔成什么德行？还巧。

0: 手提大刀。各位，书中代言谁呀？正是灵包的搭档邓贤。各位说邓贤怎么来了啊？不放心啊，不放心，不放心，这功劳啊光让灵包一人得了。好家伙啊，都是贪便宜的主。这就冲过来了，邓贤瞅着灵包，灵包看着邓贤，打了个招呼啊，那意思啊心领神会，小包，我的包包，哈哈，你把这胃炎给我吧，哈哈，你给我了之后回头，哎，我以后我把黄忠给你。哎呦，哥俩还交换呢啊，灵包心领神会，行吧啊，既然兄弟哥们儿是吧，应该黄忠岁数大了更好砍是吧，我奔黄忠，你呢就奔胃炎，我把胃炎让给你，得嘞，谢谢兄弟。邓贤这骑在马上拎着大刀奔魏延就过来了，嘿，把大刀往起高高这么一举，魏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给我受死了。一举手是手起刀落啊，啪，一道荧光咔哧哧，是红光一片。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钱。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
2: 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
4: 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5: 热点关注，
4: 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6: 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欢迎体彩专家王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6: 再来关注最新的体彩热点啊，看到目前呢，体彩大乐透8.8亿元的派奖活动如约开启了，相信呢此刻不少的听众已经

0: 享受到了这首期派奖的回馈。想问问王丹老师，就今年咱们大乐透派奖活动有哪些特点，和往年相比派奖规则上会有不同吗？
1: 今年的大乐透8.8亿派奖已于26/05/07启动，那今晚呢，我们将迎来派奖第二期开奖。派奖的规则呢很简单，派奖期间单张单期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超级大乐透彩票就可以参与，那符合参与条件的多期票、套票、预售票按期参与，那中得3至6等奖的单注派奖奖金为当期对应奖及单注奖金的50%，那中得7等奖单注派奖奖金与当期7等奖单注奖金相同，也就是加奖100%。那活动呢到8.8亿派奖奖金派完为止。那今年派奖活动还是延续了以往的友好门槛啊，只要单票单期投注金额满18元，那这个参与条件呢兼顾了近年来广受欢迎的大乐透套餐票、小额复式票、一票十注等主流投注方式，大家只要选择自己熟悉的投注方式就可以了。那说到和以往的不同啊，在今年派奖前大乐透呢已经开展过16次派奖了，那从最初的着重头奖派奖到后来逐渐覆盖了全奖级，那我们看到普惠大众的派奖形式是更受广大购彩者欢迎的。那到了今年呢，派奖全部聚焦在中奖概率更高、覆盖范围更广的3至7等奖奖级上，那显著提高了小奖的含金量，让广大购彩者能够更轻松地收获中奖的惊喜，那真正实现派奖回馈普惠共享，也更符合一直以来体彩所提倡营造的理性健康、公益初心的购彩氛围。那而且我们也看到，今年即使浮动奖不参与派奖，派奖总额呢依旧保持着高成色，达到了8.8亿，那创历年来固定奖派奖之最。本次派奖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奖池超8亿、3至7等奖奖金提升机制和派奖奖金加码的双重叠加。那根据大乐透规则，当奖池达到或超过8亿元时，3至7等奖单注奖金提升20%到40%。也就是说，如果奖池达到或超过8亿，再叠加派奖活动，那么3至7等奖奖金将享受到规则奖金上浮加派奖加码的双重升级。那3至6等奖先提高基础奖金，再额外派发50%的派奖奖金。那7等奖提高基础奖金后，再额外派发100%的派奖奖金。那以7等奖为例，当奖池在8亿元以下时，奖金呢是5块钱；派奖期间呢，奖金将直接翻倍到10元。要是在叠加奖池大于等于8亿元，那7等奖奖金首先上浮至7元，再叠加100%的派奖奖金，最终呢7等奖单注奖金能达到14元。
0: 嗯，因为呢此刻有不少的听众可能也是在今年刚刚接触到我们中国体彩，对于大乐透的基本规则不太了解，想问问王丹老师啊，那咱们大乐透基本的玩法，包括开奖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怎样的，那给大家来详细梳理一下吗？
1: 那好的，大乐透号码呢由7个数字组成，那前区5个数字加上后区2个数字，那前区号码呢是从1到35中任选5个，后区号码呢是从1到12中任选2个。那每注大乐透基本投注是2块钱，大乐透呢还有一个追加玩法，就是在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花1元进行追加，也就是每注追加投注呢是3块钱。那追加玩法仅参与1等奖和2等奖浮动奖的分配，那中奖后呢可以额外获得基本投注对应奖金的80%。还有多期投注，就是购彩者呢在当期以及当期之后连续多期对相同投注内容进行投注，最大连续投注期数呢为20期。那在投注方式上，除了单式号码，我们还可以进行复式投注或者胆托投注。那复式投注呢，就是在大乐透5+2基础投注上前区后区多选号码，那分为前区复式、后区复式和双区复式3种形式，像6+2、6+3、6+4、7+2都是经典组合。那购彩者呢可以自由搭配，适配不同的需求。那一旦中奖，还可以一票收获多个奖级奖金。那胆托投注就是选择少于基本投注号码个数的号码作为每注都有的胆码，再选取除胆码以外的号码作为托码，同样呢是分为3种投注方式，分别是前区胆托、后区胆托和双区胆托。另外啊，大乐透还有套餐票，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觉得更超值的一种方式啊。一张彩票打包了单式、复式多种组合，既能享受复式的中奖优势，又省时省力，那大家呢也能轻松上手。那目前套餐票有18元、28元、58元、88元4款，满足了大家不同的购彩需求。那以上我们提到的

0: 投注方式呢都是支持自选和机选的。那最后呢再来说说大乐透的开奖和购买。那除了国庆、春节等财政部规定的彩票休市期，在体彩店营业时间内都可以购买。大乐透开奖日呢是每周一、三、六晚上。为了方便大家购彩，除了遍布乡镇的体彩实体店外呢，体彩还入驻了不少商业综合体、便利店、加油站等场所。那如果你已经年满十八岁，还可以通过中国体育彩票订阅号、江苏体彩服务号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还可以查看开奖号码进行扫码验奖，了解最新的体彩资讯，或者呢是直接带上彩票到实体店，让销售人员用终端机扫码核对，一步到位。
1: 非常感谢王丹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
7: 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遍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1: 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古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
2: 身边那几个人也都给抓了，反正抓不抓也无所谓，就那么几位了啊。老林这么一瞧，哎呦，这谁舍得埋伏，这谁，我看看，一转身啊，旁边有一员将挺黄老将军那一剑把我给救了啊，今时今日我是找你来报仇的。各位，真是这么回事，要没有黄忠那一剑，像咱们前面说的啊，魏延现在好家伙了，早就在孟婆那儿喝孟婆汤了啊。他怎么知道是黄忠救他，多新鲜呢，能不知道吗？躺那儿，黄忠得把石头搬开，得把他救出来啊，是不是？哎呦，当时魏延心里啊甭提多不是滋味，你说我这办的什么事儿？黄老将军请战啊，我跟人抢功夺令，差点打起来，这回人家分派完了，一个取灵包，一个取邓贤。哎呀，我偷听老将军什么时候起兵，我知道了，人家四经造饭，五经整装，天明进兵，我是一宿没睡，一宿没睡也行，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我倒是打那邓贤去，干嘛这么老远来取灵包大寨夺人老将军的功啊。哎呦呦，你看现在落一什么结果，马失前蹄啊，要不是人帮忙，我一命呜呼了啊，我就完了。哎呀，拿什么脸去见人家。哎，行吧，这也是命中该着，能得着命啊就不容易啊。哎呦，一帮人啊赶紧把魏延给扶起来，黄忠看他乐，魏延脸呢红得跟大苹果似的，也不好意思说话。旁边人就问啊，将军呐，这个咱们接下来咱怎么办呢？哎，还怎么办啊？回去洗个澡啊，咱们下象棋喝酒啊，好主意，什么好主意？别乱啊，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把灵包给抓住啊，现在邓贤这儿已经交代了，来把灵包手底下小校带过来几个。哎，是，这儿带过来几个俘虏的小校。魏延就问，来问你们，回洛城哪条道比较近？有一条大道可以走，然后什么，然后有条小路可以行。哦，附近有个偏僻的小路吗？有，不是当地人还找不着，这地儿不好走。魏延一听，那行啊，你带我们去。魏延要干什么啊？打算上这儿来报仇来啊，要把灵包生擒活捉。这儿绊马索早就下好了，告诉军校，如果说有败兵败将从这儿过，给我逮一个抓一个，抓一个逮一个，只要抓住逮住就有赏。没成想啊，还真让他赌对了，把这老林给逮住了。哎呀，魏延呢看灵包这模样，哈哈大笑啊。领将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刚才你还耀武扬威领着人马追我来的，没想到嘿，我把你逮

0: 着了吧？我真没想到，没想到你对我们西川一带地理这么熟悉，嘿嘿，用熟悉吗？我有地接，那叫地接吗？那是你俘虏的小校，来吧，押着他回大寨交令。向谁交令啊？刘备、刘玄德。刘大爷这儿一路顺风，来了之后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邓贤的寨给取过来了，老将黄忠也把灵猫大寨给占了。哎呦，黄忠立了大功了，斩将夺寨，一箭射邓贤，还救了大将魏延、魏文长，多大的功劳啊！老将军刚走到刘备的面前，刘备赶紧过来拉着老将军的手上下打量，越看越美，越看越高兴啊！这是多大的功劳啊！哎呀，黄老将军，您哪一点都不老啊，您正是我们的中坚力量啊！以后你就叫黄少年，哪儿来这么一句啊？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这是你的主题曲啊！哎呦，文武这么一听，纷纷鼓掌，挑大拇指啊！主公言之有理，老将军不老啊，弓箭不老，宝刀不老，我们祝老将军长生不老。黄忠一听，我成老妖精了，哈哈。黄忠啊，手捻银须，脸上都笑开花了啊！诸位过奖了，主公过奖了，老将军高兴，大伙儿也乐啊！就在此时，魏延回来了，一看这个融洽的气氛，魏延心说：“哎，黄忠啊，黄忠，你虽然是救我一命，但是我得跟你分个上下高低，咱俩呀，这事儿完不了。”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喂喂喂，最新通知，
2: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1: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2: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设放机场路段，继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曹山出口附近 ；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陆区出口附近，润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镇江西出口附近，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7: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带，
8: 路口如虎口，长安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4: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8: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远光，
9: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3分。
10: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4: 深度
11: 他是怎么开的？怎么会有撞的旁边呢？
4: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

0: 秀，
1: 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2: 出行安全。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3: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王丽、星空加泪以及好朋友制造彩虹打卡和关注哈。
4: Hello。
3: 那全新周一，我们先来看到开门杀。如果您经常关注一路平安都知道啊，开门杀呢是指驾驶人或者乘客下车时疏于观察、盲目开门所引发的撞人险情。那如果我们司机是好意搭乘、无偿搭乘或者说搭便车，这个时候呢乘客去盲目开门发生事故，到底由谁来赔，赔多少呢？哎，看到目前啊最新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来听听看啊。
5: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5: 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他人的行为很普遍，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搭乘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赔偿呢？对此，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事故成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综合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3: 好在全新周一的出行安全，再来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作何权威警示呢？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汉。警官您好。
7: 吕杰好，全省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呢今天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和全省的广大车友朋友们、交通参与者们聚焦道路交通安全。全新一周的第一个安全话题呢，我们来重点探讨一起近日发生在我们盐城的一起货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事故。
3: 大家来听听这个事故车型啊，一辆是货车，一辆是电动自行车。我相信大家听到这样的车型之后，难免觉得非常的揪心，因为我们说在路上一旦肉包铁与庞然大物间发生对撞，我们最怕的就是内轮差，怕死亡月牙，也怕它卷入车底啊。那当时这名骑车人他有生命危险吗？包括我们说了一万遍了，路与大型车辆请大家做到远离远离再远离，为何在我们江苏盐城还有骑行人置身于致命的危险当中呢？我们来看到现场的事发全过程画面啊。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当然如果大家正在

0: 路上开车啊，千万不要去分心驾驶。那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王警官做一些细致说明好吗？
1: 好的。今天呢，今日发现呢，相信看过视频的朋友们对事故的经过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视频呢，看得真是让人心头一紧。
0: 嗯。
1: 同时呢，我也强烈建议有条件的朋友们打开大蓝鲸 APP， 看一下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在驾驶车辆或者其他不方便观看的朋友们，请千万不要分心驾驶。我在这里为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整个事故的经过。
0: 嗯。
1: 事故地点呢，位于我们江苏省盐城市亭沽区南阳镇五元村的一个路口。这个路口呢，是一个暂无路口，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没有交警指挥、也没有交通标志标线的暂无路口。事发当天呢，一名货车驾驶员驾驶一辆轻型货车，车辆上装着一台叉车，同时还附带了两个很长的蹬车桥。
0: 嗯，警官，这个非常专业，想问您，什么叫做蹬车桥呢？
1: 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蹬车桥就是两块很长的钢板，是两条很长的钢板，主要用途呢是方便这个叉车可以上下货车。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坡道，看过视频的朋友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就是这两个蹬车桥的长度呢，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货车的车厢的核定长度，属于典型的货物超长交通违法行为，也是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的隐患。
0: 嗯，是的，那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货运车辆，我们总会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杜绝三超。那是哪三超呢？给很多我们新听众、新车友来解释一下啊，叫做超高、超长和超宽。那非常明显，这辆事故货车当时属于是三超的车辆，严重违法了。那这样的三超有多么的危险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节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事发的全过程视频。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为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看到监控也非常清晰啊，事发前呢，这辆超长的货车在倒车，我们说本身这个货车的车尾就是全盲区嘛，当时他的观察视线也不太好，怎么没人指挥呢？警官，
1: 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了，当时这辆货车是停在是自己家门口，驾驶员的想法呢是倒车一下调整这个车头的方向，将车头的方向调整为向北，然后进入村内的主路行驶。然而呢，就在这个货车倒车，车身逐渐从房屋后方驶出的过程中呢，一名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正在路口正常直行，由于房屋的遮挡呢，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视线盲区，导致这个货车驾驶员呢在倒车时候没有下车观察，也没有其他人帮忙指挥，倒车过程中呢，也没有通过后视镜全面的排查情况，就是这个超长的蹬车桥直接撞击到了老人的下巴，
0: 哎呦，
1: 庞大的冲击力呢，瞬间将老人连人带沟，连人带车撞翻至路边的沟内。
0: 嗯，是的，我们随便看到当时是货物把这个老人直接给撞飞了出去啊。边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老人骑车的车速也并不算慢，那被如此的钢板硬砸了，他有生命危险吗？
1: 这里有个细节必须要强调一下子，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名老人呢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但是万幸的是呢，经过医院检查，老人仅仅造成了那个下巴挫裂伤，就是下巴要缝针，还有肋骨骨折，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晰的认识到，这关键是一个侥幸行为，如果说当时的撞击力度再大一点，或者老人头部着地，在这种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下，非常容易造成颅脑损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是在任何时刻都不能拿生命安全当赌注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常提到的一盔一带的安全提醒，可以说是在任何的时刻、任何路段都是完全适用的。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好，警官，在这名老人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死里逃生之后，我们再来看到一起超长的货车倒车所酿成的撞人的事故险情。有看到听众也是发表了非常多的感慨啊，有在说，作为专业的货运驾驶人，在明知道倒车的危险隐患那么大的时候，居然还敢疏于观察贸然倒车，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听众评论说这辆货车本身它运载的是超长的货物，就是违法行为，应该全责。但有听众指出来说当时事故另一方这名骑车老人，第一个他没有按照规定去严格佩戴安全头盔，也违法了。 第二个，我们看到事发的时候呢，天空天气非常的好，怎么没发现倒车的超长货车呢？为何还是如此匀速的危险撞上去呢？估计啊，老人也需要担责。

0: 再问问我们事发地也非常资深的专业的事故民警王汉警官啊，那我们盐城交警作何定责呢？
1: 经过我们交警部门的勘查呢和综合分析，最后的定责结论非常明确。货车因为倒车时候没有尽到观察义务，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属于正常的执行状态，因此不需要承担责任。
0: 所以看到这个定责，警方定责和大家探讨是不太一样的啊。也想替很多的车友想问问警官，当时我们也看到，确实老人他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包括他在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车速也并没有明显的减慢，为何他无需担责呢？
1: 这个定责的结果呢是有明确的法律支撑的。我给大家具体的讲一讲。首先呢，这个导致事故发生直接原因便是这个货车驾驶员倒车时候没有尽到观察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了，机动车倒车应当查明车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车，不得在铁路道口、交叉路口、单行路、桥梁、急弯、陡坡或者隧道中倒车。这个法条中的核心呢，就是四个字：查明倒车。就是说倒车之前和倒车过程中，驾驶人必须把车辆后方的所有情况都看清楚了，确认没有任何危险了，才能够开始倒车。如果说后方的情况看不清楚，那就不能倒车，或者说就是必须要找一个人专门帮忙指挥，在确认安全的前提情况下再进行倒车。那么反过来再来看一看这名货车驾驶人当时的操作，路口有房屋遮挡视线，倒车时突然从这个房屋的遮挡中出来，登车桥又超长了那么多，根本就没能提前发现正常行驶过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这恰恰违反了应当查明车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车的法定义务。所以说呢，依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91条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货车倒车时因为没有尽到观察义务导致事故发生，因此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倒车虽然是我们平时行车中一个非常普通常见的动作，但其实它的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因为驾驶人的视线受到车辆结构和周边环境的双重限制，存在很大的盲区。就是我们常听到有些货车倒车时候会有广播提醒倒车请注意，这句话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尤其是在那些路口啊，在居民区门口这些人员密集、车辆流动频繁，并且呢又有建筑物遮挡的地方，倒车一定要谨慎又谨慎。第二呢，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1条之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员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这名货车驾驶员给他定全责的话，他是要承担就是这名老人车损以及他的所有治疗费用。在本次事故中呢，

0: 任何的事故责任，全部责任由货车驾驶员来承担。同时呢，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不仅仅对事故进行了定责，也针对双方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货车它的货物超长行为，以及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这既是呢依法执法，也是为了警示更多的交通参与者。
1: 所以通过刚刚咱们王汉警官的一系列的描述和剖析，大家能感受到，就事故定责与违法处罚是两码事儿啊。那警官，我们来具体看看，对于这两项违法行为，一个是超长，一个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我们警方作何严惩呢？
0: 好的，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货车驾驶员的这个货物超长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8条第一款之规定，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长，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移撒和飘散载运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安全实施条例第54条呢，进一步明确了，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正常的核定的载质量、装载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结合本次事故呢，货车它所装的这个登车桥是远远超出了它这个车厢的长度的，违反了上述的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90条，我们对这个货车驾驶员处以警告或2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呢，我们责令他当场进行整改，将超长的登车桥妥善处置，消除违法状态之后呢，才允许他继续上路行驶。这里还补充一点呢，如果说货物这个超长情节比较严重，或者拒不整改，交警部门是可以依法进行扣留车辆的，直至这个违法状态消除。如果是这个载运不可解体的超长物品，必须要向交管部门申请这个超限运输许可证，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并且悬挂这个警告标志。如果私自运输的话，就属于违法行为。其次呢，是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这个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头盔的这个违法行为。依据这个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2条之规定，是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同时呢，41条还规定了，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未驾乘人员未按照规定佩戴头盔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对这名老人，也就是这个伤者啊，他这个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我们对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呢，一直坚持这个叫做警告教育为主、罚款为辅的原则。我们的核心目的呢，永远不是处罚，而是引导每一位骑行者养成这个叫骑行必戴头盔的安全习惯。也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大家这个重视这个头盔的保命作用。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聚焦这起在我们江苏盐城发生的超长货物撞飞人的事故险情。我看到不少听众也在评论说这起事故也是暴露出了很多可能是跨越了地域范围，在我们江苏各地呢都会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驾驶人在倒车时疏于观察，又比如说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戴头盔这一点，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还更加多呀。那想问问警官，因为您是一线的事故民警，就结合您日常的一些执法经验，对于当时事故双方的侥幸心理以及他们所暴露出的典型的违法行为，包括一些事故隐患啊，您作何评论和警示呢？王涵，
0: 虽然这起事故导致的后果不算太严重，但是背后的这个隐患和问题在这个日常出行中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农村道路当中啊。我就这次事故啊。这次事故当中，货车驾驶人的过左行为，向大家提出两点建议啊。第一呢，是关于这个货车的违规载货的行为，尤其是这个货物超长的行为。很多驾驶员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说超长一点没关系，小心一点开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样子非常危险。首先呢，超长的货物呢，会大幅度扩大这个车辆的视觉盲区，因为货车它本身的盲区就比这个小轿车要大很多。超长的货物呢，会进一步遮挡这个车辆的后方和侧后方的视线。驾驶员根本无法通过这个后视镜观察到后方的电瓶车啊和行人，尤其是在这个农村和乡镇道路，这些地方人车混行密集，风险这个指数直接3倍。其次呢，是这个超长的货物相当于给车辆加了一个长尾巴，在路口转弯倒车的时候呢，车身还没到，它这个超长的货物就先到了，很容易像本次事故一样直接撞击到这个行人或者电瓶车，而且这种撞击往往是驾驶员根本意想不到的，根本来不及反应。 最后呢，从这个法律层面补充。

0: 就是依据这个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载运这个不可解体的烧伤物品，必须提前向对应的这个公路管理机构提出这个申请许可，提交相关材料。经过审批之后呢，按照指定的时间和路线还是速度行驶，没有经过许可呢，擅自运输不仅违法，还会面临一些处罚。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倒车安全的问题啊，这个绝对是这个事故的高发场景啊，尤其是货车啊，还有大型车辆，驾驶员务必要牢记三个绝对不能。第一呢，是绝对不能在视线盲区，比如说在房屋啊、围墙啊、还树木的遮挡处直接倒车。必须要先下车查看周边情况，确认没有人、没有车、没有障碍物遮挡之后，再进行倒车操作。第二呢，是绝不鸣笛，绝不能不鸣笛、不观察就盲目倒车。倒车时候呢，要开启倒车灯，持续鸣笛警示。同时呢，结合后视镜和回头望观察，全方位确认安全之后呢，必要时可以请专人在车后面指挥。第三呢，是绝对不能在这个交叉路口，还有一些乡镇、农村主干道这些人员密集、车辆密集的路段进行倒车。这些路段呢，本身就车流大、人流大，倒车呢非常容易引发碰撞。驾驶员呢要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避免这个临时倒车调整。
1: 是的，所以看到其实倒车，尤其是大型车辆倒车是极其危险的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打卡和关注，他在评论说：“没什么好说的，当时货车他运载的是超长的货物，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当警官说到这种违规搭载三超的货物啊，也看到听众补充说：“说不单单要警示很多的货车驾驶人，也要警示骑车人，因为在路上也会发现啊，有部分的骑车人会图一时方便，用这种电动两轮车运载超高、超长、超宽的货物，先问王汉啊，那这也算是违法行为吧？
0: 对的，当然是这样。用电动自行车呢运载这个超高、超提醒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农村道路不是法外之地，交通法规没有地域区别，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要这个严格的遵守交通法规。结合这个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这些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就是驾车行经就是穿村过镇、临水临崖、交叉路口这些路段，要严格守法行驶，不得超员超速，不得强行超车，注意避让行人和过往车辆。骑行电动自行车务必要牢记骑行戴头盔、不闯灯、不逆行。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交通知识心中记，安全驾驶有底气，文明交通携手共创。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1: 好，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彩虹在评论说，作为一名老司机，希望大家上路时候一定要去多小心谨慎，特别是骑车人和行人一定要去远离大货车啊。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盐城交警的交管新举措。那么看到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听说咱们盐城公安空中交警是备受非常多车友的点赞和好评哈。咱们警官到底为何原因呢？
0: 好的，五一节期间呢，当很多城市为这个出行高峰严阵以待的时候呢，我们盐城道路的上空出现了一位空中警员，伴随着这个轻微的这个嗡嗡声，一架架无人机从这个自动机场起飞，他们如同敏锐的这个空中之眼，巡航于道路之上，一旦遇到突发警情呢，清晰的喊话声便会从空中传来。轻微事故从发现到引导撤离，往往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道路就能恢复畅通。提醒全省的车友朋友们，这并非临时举措，而是我们盐城公安交管部门构建的这个空地一体、全域覆盖的智慧警务体系，其分钟级出警、主动式预警等先进实践，不仅将传统的地面警务延伸至低空维度，更以科技之力重新定义城市交通治理的速度和精度，绘就了一幅科技赋能交通保障的生动图景。
3: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4: 驾乘人员下车时不观察后方路况，极易发生开门杀险情。FM 1011一路平安友情提醒：车辆停放在路边时，必须紧靠右侧，不留危险空间，不违停。开门时请使用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较远的手开门。当行经车速较慢或者有明显停车意图的车辆旁，

0: 请提前减速远离。
1: 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朔方机场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附近；金赛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横林枢纽路段，71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润阳大桥往溧阳方向，镇江西出口附近，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徐州地铁4号线迎来了建设新进展，汽车南站站主体维护结构已经全部完成，南三环路站至南七风景区间右线顺利贯通。汽车南站站为地下2层岛式车站，车站规划设有6个出入口，建成之后将进一步方便市民换乘出行，完善区域的交通配套。那截至目前，车站主体维护结构已经全部完成，主体土方开挖完成了91%，主体结构完成了49%，现场正在有序开展车站主体结构施工和车站西端头的盾构始发准备工作。车站主体结构计划在2026年的12月底完成结构封顶。徐州地铁4号线17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的桥上村站，终点位于驼栏山路站，线路长约26.2公里，设站19座，含换乘站8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

0: 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1: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1: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
2: 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 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2: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和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哈。那看到目前我们江苏全省户外已经是27到31度了哈，真的到了热情似火的夏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下个月6月12号和吕杰一起去到清凉的甘南地区看一看和玩一玩哈。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正式报名了，这次呢都是全程的纯玩零购物啊，有专属的2+1豪华的保姆车随行接送，还特别会免费升级2晚的4钻的酒店。那既然叫纯玩，就要玩得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先来看到吃，会来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还非常正宗的手抓羊肉啊！一口来吃遍西北地区的特色风味。那去到景点呢，也会是甘南地区最精华地方，比如说有麦积山、有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低湾等等啊！可以说一趟行程，让您把甘南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通通进行打卡，同时还有惊喜啊！我们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也会免费送给您价值128元的观演名额。这演出非常的有名啊，叫做《麦积山以服传奇》，更有藏式的迎宾礼，非常热闹的草原篝火舞会。记得啊，就在6月12号，也是咱们这次行程的首发团，将由我吕杰亲自来陪您全程的带队啊，一起来省心又省力、高性价比的纯玩大美甘南地区。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汉。警官您好。
3: 李姐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再来看到非常厉害的，也是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备受广大的网友和车友好评的咱们盐城交警的无人机战队哈，想问您有多么厉害呢？

0: 车没有注意路况，即使本身没有逆行啊、闯红灯这些违法行为，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观察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1: 拖行人和骑车人啊。当警官提到这名在主路上行驶的骑车女孩，也看到听众非常仔细有观察到，怎么去规避类似的事故险情发生呢？
0: 好的，这起事故呢，看似是一个偶然，其实呢，暴露了三类交通参与者的共性问题。第一呢，是这个机动车驾驶员的这个违停的陋习；第二呢，是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这个疏忽观察的陋习；第三呢，是这个青年驾驶人员的这个骑行的安全隐患。结合这个事故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延伸提醒。第一呢，是关于机动车违停。机动车违停呢，不只是罚款扣分，更有可能承担事故的责任。很多驾驶员觉得就是说临时停一会儿打个双闪没关系，其实呢这个违停的危害呢是远超想象的。
1: 对，
0: 尤其是在这个物流园区啊，还有这个小区门口，还有学校周边这些人员和车辆比较密集的路段，违停呢不仅会占用这个通行空间，更会造成交通拥堵，还会形成这些视觉盲区，导致一些碰撞和刮擦的事故。就像本次事故一样，违停车辆呢看似说没有发生直接碰撞，但是呢它却是因为它遮挡了视线，成为事故的隐形推手。这里补充两个延伸点：一是这个临时停车的合法边界，依据《中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的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以下规定，就是在这个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是不得停车的。还有就是在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转弯，还有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啊、陡坡，还有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之内的路段是不得停车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在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了呢说使用上述设施以外，不得在这些地方停车。物流中心呢，就是快递站门口，它是属于人员和车流密集的通行路段，通常呢是不允许临时停车的。更不允许说长时间的违停。第二呢，是这个违停的连带责任。如果说违停车辆引发交通事故，比如说遮挡视线啊、占用应急车道等等，违停车驾驶员需要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绝对不是说停一会儿就没关系。
1: 嗯。
0: 第二呢，是关于这个非机动车通行，这个防御性骑行呢是保命的关键，观察义务是绝不可少的。本次事故中呢，这个两名电瓶车驾驶员呢，都因为这个没有充分观察路况所导致事故。这也是这个非机动车事故的高发原因之一。很多非机动车驾驶人存在这个叫我正常执行，我就不用观察这个误区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第22条和第38条都明确要求了，就是无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通行时呢都要履行这个安全注意的义务，预判风险，谨慎通行。结合这个物流园区啊，还有小区门口，还有路口这些视线容易被遮挡路段的，给非机动车驾驶员就是三个提醒吧。
1: 嗯。
0: 第一呢是就是行经此类路段的时候呢，务必要减速慢行，将车速控制在随时能够停车的范围内，给自己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二呢是主动观察周边环境，尤其是视线盲区，比如说违停车辆的后方，还有围墙后面啊，还有拐角处这些地方。必要时候呢要按喇叭鸣笛警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行，不要盲目穿行。三是呢这个要杜绝这个侥幸心理。不要假设说没有车辆会出来，我们不要抢行，不要横穿，尤其是刚成年的青年驾驶员，骑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摒弃这个浮躁的心态，谨慎通行，牢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相关规定，规范自身行为。第三呢，是就是关于这个青少年驾驶人就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提醒吧，就是咱们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呢，可能都比较有点毛躁，
1: 嗯，
0: 就是一定要做到依法骑行，杜绝侥幸。责任要自己承担自己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实施条例》第72条的规定呢，驾驶电动自行车呢必须要年满16周岁。本次事故中呢，这名少年呢是刚满18周岁。他虽然这个年龄上是符合要求了，但是呢，他还是存在一些比如说没有观察路况、盲目通行的违法行为，最终他承担了事故的主要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呢，这个很多刚成年的这个青年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他比较薄弱。骑行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出现就是不观察路况，还有超速啊，还有逆行这些违法行为，非常容易引发事故。并且呢，在本次事故中呢，因为这个小朋友他已经成年了，他已经年满18周岁了。

0: 要独立承担这个所有的违法责任和事故后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D 等你来。
2: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即4-25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山出口附近，即2-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天池山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

0: 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去旅行，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啊，下午的3:36，我们又如约的相聚。
4: 此刻第八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3: 好了，特别的问候各位啊，也欢迎大家呢在听节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走进我们的节目打卡报道一下，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刚刚过去的双休两天啊，不，只有一天哈，你是如何安排的？
4: 哎，但我跟你说，真的是有人双休两天的，对，
3: 就
4: 是羡慕吧。但是接下来大家可能要再努力工作一个月的时间哈，我们才会迎来下一个假期，就是端午假期了。
3: 对，端午假期呢，那就不用调休了。
4: 哎，
3: 它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连着三天放假啊。
4: 所以你会感觉到，哎呀，上个周末好像挺恍惚，到底是休了还是没休，
3: 对
4: 吧？包括这个天气，你也觉得很恍惚。
3: 哎，你看热起来了，白天出门感觉就被热了一个措手不及，
4: 就好像到了七八月份的那种天气。
3: 对，一直到13号呢，长江中下游包括以北地区的气温呢会陆续的创新高，北方呢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多地呢或者是开启进入夏天的进程了哈。
4: 今天出门我真不知道穿什么，我觉得短袖短裤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3: 哎，我也觉得。
4: 但是穿长袖真的很热。
3: 是。
4: 哎，昨天哈全国的高温排行榜前十，哇，都被我的家乡新疆包场。你看我们新疆就是这么热情。
3: 哎，你们新疆啊，冷的也早，我看热的也非常的快哈。
4: 今年确实蛮反常的，因为新疆全部啊都在35度的高温线。
3: 哎，没想到吐鲁番还有这个东坎啊，双双标志了40度以上。
4: 对对对，因为吐鲁番本身啊，火焰山啊，大家都知道它温度就是高。
3: 哎，很多朋友就提出一个疑问：立夏就这么热，是不是正常呢？像专家解释说啊，这个表示呢，高温天气过程呢是正常的现象，而且呢，最高气温呢并不极端。那么就历史同期而言呢，吐鲁番5月中旬的最高温度的记录呢是44度。专家解释了，导致这一次高温天气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立夏之后啊，秦宫区的太阳直晒呢非常猛烈。通俗来说，高温它就是晒出来的
4: 哦。未来几天我们江苏的天气是不错的，主打是晴或多云，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我今天跟同事还聊天呢，他讲说，哎，你可以把秋冬的衣服收起来了。其实我还是有点惶恐的，我害怕那个气温突然又降了，给我们一击。
3: 那么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偏东风3到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呢34度。提醒大家哦，就是过了今天， 明天5月12号的凌晨，浩瀚的夜空呢，可能会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叫银河之眼。
4: 太神奇了，如果大家想象不出来这个画面有多美，此刻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我们把这只眼睛啊，当然是前年拍摄的这只眼睛，晒在了我们的互动帖。
3: 对，那如果天气晴好的话呢，大家感兴趣也不妨奔赴这一场啊大眼睛的浪漫对望。那我们现在展现的呢是2024年5月4号在云南大理啊，当时拍摄到的银河之眼。
4: 你甚至可以看到这个眼睛的双眼皮，好像隐隐约约还看到睫毛。
3: 哎，你们觉得这个眼睛真的是挺大的哈？
4: 而且你就有一种哎呀，就把宇宙拟人化的感觉，因为它远远的落日就好像这个眼睛的瞳仁一样。哎，这是在5月12号的凌晨，大家在家就有可能看到了。
3: 好，那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同时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健康方面的提醒。最近呢，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呢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啊，爆发了叫汉坦病毒感染疫情，陆续造成了8人发病。那么截止到5月7号呢，已经出现了3例的死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哈。
4: 而且本轮疫情的传播也导致游轮旅行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省疾控中心的权威回应，本次疫情是涉及安第斯汉坦病毒，在我国境内呢是没有自然的宿主分布的，同时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那在江苏也是没有病例报告的。
3: 汉坦病毒呢，它感染成全球性的一个分布，那么据估计呢，全球每年呢发生大约20万例的感染病例。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就可能问了，我们如何有效的防止啊这个汉坦病毒的感染呢？
4: 大家没有看那个新闻，据说是呢坐游轮旅行的一对老夫妻，他们去到垃圾场去拍摄鸟类，
3: 对，因为他们本身对鸟就特别的感兴趣，而且他们好像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4: 对，所以导致了感染。那专家提醒呢，要减少人和啮齿动物的接触，因为他们去的那个垃圾场本身啮齿动物就很多，
3: 就像老鼠之类的啊。
4: 对，然后从汉坦病毒的流行区域，比如说像阿根廷这些地方返程的游客、船员，包括船舶的消杀人员，那也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
3: 做好自身的防护，避免和野生的一些宿主动物呢来进行接触了啊。
4: 第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走进今天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
1: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3: 今天七嘴八大家猜呢，也进入我们这个看图猜城市的最后一站了啊！
4: 哎呀，依依不舍啊！我们猜的是江苏13个地市的好风光。
3: 对这个城市，哇，你会发现它这个市中心，过有一条很大很大的像母亲河的感觉啊！
4: 所以我刚才在问憨憨，我说啊，难道这个城市的标志就是这个高架桥吗？跨河的桥吗？
3: 哎，是这个河。
4: 哦，是，其实是这个桥下面的流淌的河。
3: 对对，这个城市来说非常的重要啊。
4: 哦，那这条河啊，它不仅仅是观光了，它其实是刚说到的母亲河，它在古代包括到现在都有很重要的运输的地位在。
3: 哎，然后呢，这个城市它跟西游啊也是有关联的。
4: 然后这个城市呢，它很厉害，它有一个全省不多的5A级的景点。
3: 哎，然后这个城市呢，它应该要跟大家来重点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城市啊，它的美食还很多，
4: 它好像也是个美食之都。
3: 对，
4: 哎，
3: 它获过这方面的荣誉啊。
4: 但你发现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条件里面，好像都可以跟扬州做无缝的衔接，做重叠，
3: 是不是啊？好，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哈，到底这个城市是哪一个？你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大蓝鲸的图片，
4: 对对对，
3: 看一看，有可能是你的家乡。
4: 一看这张图，本地生活的人一定能够猜得出来。那看图猜城市了哈，我们可以追随苏超的热度来猜猜看，这是江苏省内的哪个城市呢？
3: 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2026年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啊，江苏主会场的活动呢，将会在5月15号无锡博物院为大家来举行。那么想问问大家啊，哪一座博物馆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4: 那最近去哪些博物馆打卡了？来，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看大展的环省行第二季首站呢，也将会同期的启幕。围绕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江苏呢推出了叫博览、博学、博雅和博游四个系列，将近200项特色活动。稍后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详细的给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
1: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应运而生了，问候到各位哈，你最近有去到哪些博物馆、博物院？哎，包括你最推荐的又是哪一个呢？
0: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江苏的风光啊。你看于山寒翠，上湖漾波，常熟的春天呢就把最美的风光都铺在了乡间的农路上，春风作伴，花香满径，沿着彩虹农路呢慢慢走，看一看油菜花漫野，听白毛山歌悠扬，感受江南福地独有的闲适和安然。春日正好，莫负时光，来常熟长海县可以奔赴一场田园之约，在阡陌间也收藏了渝城的春光啊。
1: 初夏已至，在南京哈，这样的初夏景观千万不要错过。这是在南京的玄武湖，迎夏花，哇，花如其名，也是如约而至了。金黄的花朵挂满梢头，迎夏花的花珠啊特别的漂亮，叶丛翠绿，花色又是金黄的，而且它还带着清香，枝条长而柔软，碧叶黄花，像是在堤岸啊、台地啊、街前啊，都可以看到迎夏花。
0: 哎，说完了花，我们继续再到徐州观花了。你看，蔷薇花满架，然后不语呢也倾城啊，藏在了徐州铜山城区的将近百米的蔷薇花呢，此时此刻竞相开放。龙阳山下的这段路呢不长，却开满了蔷薇，微风拂过啊，这个垂坠的枝条在街道旁安静又治愈的点燃着这个初夏的美好。一朵朵粉白的蔷薇在阳光的映衬下呢，越发的娇艳粉白，交织成瀑布，风吹过，连空气都浸透了甜香，引得徐州当地的路人啊驻足观赏，流连忘返啊。
1: 哎呀，好羡慕徐州的小伙伴啊，此刻收听节目的有没有拍到铜山城区的百米蔷薇花墙？哎，也可以发布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还有一条好消息来自苏州，那苏州最近又添了一座融合体育和文旅的山体运动中心，大洋山森野公园，目前呢已经全部对外开放，抱石攀岩、皮克球专业健身、咖啡休憩，这是为各位哈带来全新的运动休闲的体验。森野公园呢是在洋山南路的植物园 C 馆，建筑面积达到1600平方米，建筑主体是两层的框架结构，外立面呢用玻璃幕墙，再搭配金属板材，现代简洁的风格也是呼应了大洋山的自然机理，而且在这儿还有多元业态，主要打造的体育加生态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那打造出了运动竞技、休闲休憩、自然体验于一体的多元空间。开业之后哈，这也成为了苏州当地的跑友还有市民们打卡的热门地。
0: 接下来呢我们到上海来看一看啊。国际奥运会呢宣布啊，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呢，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系列赛呢共分四站，将分别在日本的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美国的奥兰多举行。那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呢设置还待确认，目前的计划设置包括了像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的小轮车、攀岩，还有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其中呢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和滑板呢是2024年首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项目，三人篮球、沙滩排球和腰旗橄榄球呢则是新加入的项目啊。
1: 迪吧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是我们图超哈看图猜城市的最后一期了，来猜猜看这是我们江苏省内的哪个城市，它有一条母亲河，这条河主要是以运输为主的。

0: 时间前面我们见到韩国公公，一名韩国人呢通过相亲机构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另外一半，但是没有按照合同的支付相应的相亲成功费，因此呢被勒令要补交相关费用，共罚款共计呢是47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呢是22.3万元。
1: 今天我们的世界真奇妙去到韩国哈，来了解一下他们这个相亲还有违约金这个案件呢被告于2022年9月缴纳了当时要折合人民币2.5万元人民币，成为了这家相亲公司的会员。那依照合同，这个公司将会为这名男士安排5次相亲，那一旦相亲成功，在婚礼或者是正式见家长的日期确定后的2周，其实还蛮人性化的哈。这个会员呢还得支付1190万韩元，这就是他的相亲成功费了。
0: 但是后来呢，就这个会员啊，他跟他的相亲人士呢在同年的6月成婚，在23年的时候，但是没有把这个喜讯呢告诉相亲公司，所以相亲公司也没有拿到后续的相亲成功费啊。
1: 哦，然后该会员说呢，他在婚礼前1个月已经委托自己的父亲就退出了相亲公司的会籍，所以他没有义务来支付相亲成功费的罚款。
0: 但是法院可不这么判定的，最后法院说你相亲成功就要支付相关的费用，你在合同期满之后举行婚礼也得要支付这笔费用了。
1: 迪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哈，最近有没有打卡哪些博物馆呢？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3: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6: 中国移动
7: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1-2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95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6: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那这一时间段，省内高速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了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附近，即在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林枢纽路段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5月16日无锡江阴新下岗船闸将迎来通闸10周年，新闸运行以来累计通行船舶190万艘次，船舶的通行量7.7亿总吨。2026年的第一季度，江阴船闸累计通过船舶31725艘次，同比上升18.62%，船舶通行量1518.5万总吨，同比上升17.68%。以上出现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 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幺零。

0: 风景。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吧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0.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
3: 滴滴吧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你知道我刚才在这个听你说话的时候，突然脑子里面想到，哎呀，本来我们节目组啊就已经有着全台你知道那个称号最多的一位同事了。对，
2: 同事是我们节目的领导。
3: 哦，领导，哎呀，你看我这个觉悟。
2: 你看，
3: 然后今天他来了之后告诉我们说，哎呀，他又加了一个称号。原来他是什么知名旅行博主，
2: 对，就是，
3: 然后又是知名旅行作家，又是滴滴巴巴旅行社的总经理，
2: 对，
3: 哎，然后今天又加了一个刘长仙，
2: 这什么意思呢？
3: 来吧，赶紧请出哈！
4: 新农人，新农人，
3: 哦，刘总啊，
2: 就刘总知道现在种地特别的火爆，
3: 哎呦，
2: 很流行。但人家种地是小鲜肉，
3: 哎，怎么回事？就是留着留着，
4: 是
3: 对吧？怎么去种地了？
2: 对，
4: 没有。其实今天大家如果之前关注我们10111去旅行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就会发现，刚刚我们在差不多2点多钟的时候呢，推送了一个帖子啊，好多人看这个帖子啊，
2: 说你改行了，
4: 说改行了。让我们那个标题就是旅行社的总经理改行了，改行了。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了，就是除了出门带大家去旅行之外，我们也非常想把一些很有特色的一些当地各个地方的一些好东西啊，就是推荐给大家。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去新疆带货牛羊肉啊，然后在青海牛肉干等等，包括无花果，其实我们做了很多，
2: 就统统想。
4: 但这一次我们就是把侧重点呢就没有放在这个土特产上面，而是放在了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必需品上面。
2: 哦，日常
4: 米面粮油第一位，大米。
3: 大米对吧？

0: 为什么？其实这个事情本来没打算就是要做的，但是呢，就是后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家经常买这个叫五常大米。
1: 不得了，
0: 但是我呢，说实话，说实话，我这老是说，是水放多了呢，还是水放少呢，还是电饭煲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做出来的米饭啊，
2: 不
0: 香，就是完全就是我心中就一直有一个疑问，我说为什么火遍全国的这五常大米味道？也就这样
1: 般般，
0: 我就觉得肯定是有问题，你知道吗？
1: 你觉得不是大米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0: 你知道吗？不是，然后我们家里边人，我妈就说：“哎呦，我这正宗的，你看上面都有编号，GB 就是国标嘛，啊19622啊，这都是正宗的。”
2: 嗯，
0: 我说不对，我说我必须要去一趟五常，去找一找真正好吃的五常大米。那么，于是呢，就在五一节大家放假的时候，我。飞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又去到了这个哈尔滨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五常市，
1: 对，
0: 去探寻了一下什么才是好吃的五常大米。
1: 哎，说到这儿，我真的挺佩服刘磊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那我就网上搜搜看看，对吧？我就知道了。
2: 一定要到原产地，
0: 哎呀，
1: 真的就是。
0: 这个我跟你们说，这不去不知道，当了半天的农民去了一下之后，这一下。终于是搞明白了怎么回事，
1: 说说
0: 我就怕我今天说的有点太多，可能会得罪人，可能会得罪人。
1: 你就来讲讲，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哎，怎么挑选合适的五常大米？
0: 就是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去了以后呢，我们也是到了乡里边，然后当地的这个乡里边的一些领导呢，就给我们普及了很多关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常识。那么。在我们之前认为就是五常嘛，就是可能出来的大米肯定都非常好吃。其实呢，他们按照他们的原话呢，就是五常呢有24个这个乡镇啊，每个地方都种大米，但是呢，并不是每个地方的大米都是那么的好吃。后来你看，我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不是所有的五常大米都是好吃的五常大米，
2: 他们名字都可以叫五常大米，
0: 因为他们给我打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我一听就懂。他说你们这个江浙啊，杭州那边有龙井茶，
2: 对，
0: 那为什么有几个核心产区，比如说梅家坞龙井茶又好又贵，那同样是一座山，山的这边是梅家坞，山的那边我不知道叫什么，可能叫王家坞，
2: 嗯，
0: 那它的那个茶叶味道就没有那么好喝了呢？他这比喻一打完我立刻明白了。 那么就是说，虽然同样都来自于这个地方，同样都是当地的这个大米，那后来这个里边其实有很大的学问，土壤的问题，水源的问题，然后我就给我科普了好多知识。
1: 哎，但是我们买的时候，他一般我们就只看有没有五常两个字儿。
0: 所以呢，就是我就把我们家大米给他看了，他一看就看出了一个问题。
2: 哦，门道
0: 配料表上面很简单，
1: 大米还有配料表、啊，
0: 就写五常大米，五常大米
1: 啊，
0: 就四个字。他说，真正好的五常大米后面一定要跟上一个品种的，什么品种？5U-4号。括弧稻花香2号，
1: 哦，就精准、哎、精准到品种，
0: 必须要有这个。第二，在这24个乡镇当中，其中有一个民乐乡，它是一个朝鲜族自治乡，
2: 嗯，
0: 朝鲜族乡，他们也是当地最早开始种这个大米的，而且是稻花香二号的这个最早就起源于这个民乐乡，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产地的大米应该说是整个五常比较好的。再一个。我一开始他说你要看那个等级啊，我说我们家买的都是叫优质一等，他说你认为优质一等是吧？我说都一等了还能怎么样呢？他说你知道吗，在优质一等上面还有一个叫特等。
1: 那这真的是，
0: 我说你不去哪，你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你们家买了多少钱，我说我们家，我立刻打电话给我妈，我说那个大米咱们买多少斤，我们家是20斤的，88，那就划到44，10斤，4.4块1斤。
1: 我们想现在网上买都是这个价格。
0: 他们跟我说，低于79的10斤，也就是7.9块的、
1: 嗯，
0: 这个基本上你就不要考虑了。
1: 哦，
0: 甚至于就是他又给我打了很多的比方，你知道吗？就是、啊、很多地方。
1: 但有的时候花钱了也买不到真的。
0: 这个当地也有这个，就是把外地的稻谷运进来、
1: 就是，
0: 在当地磨壳、去壳，在当地包装，在当地快递，都叫五常大米。
2: 哦，就是，
0: 然后他又打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你们江苏阳澄湖不是有那个
2: 过水线
0: 游泳的那个？这么一说，其实他的比喻很简单，我立刻就明白，所以为什么一直没有吃到好吃的五常大米？
1: 哎，那我就要问问了，你真的去到了五常，尝到了人家正儿八经的五常大米，
2: 哎、
1: 味道到底是怎么样？
0: 太香！那天中午吃了个小鸡炖蘑菇，
1: 哎呀，
0: 炖，然后我就。

0: 最后点的一定是上了那碗香喷喷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哎呀，太好吃了！我跟你说，
1: 我看你是
0: 软软糯糯，
1: 你都是空口吃白米饭
0: 的。对呀、就是它那个油光发亮的，真的是这样，油光发亮的。哎呀，特别棒！
2: 所以你的煮法跟原先没有什么区别
0: 啊？
2: 煮法跟原先没有什么区别。
0: 煮法
2: 家里面，
0: 其实我平时在家不做饭。
2: 嗯。
0: 那么后来他跟我说，这个米就是米和水的比例嘛，我也问他了。正常叫1:1:1到1:1:2。
1: 哎，
0: 就是米是一，水就是1:1到1:2之间。
2: 哦，多。
0: 那么每个人其实有人喜欢吃烂饭，有人喜欢吃干饭，不一样。那么所以呢，你基本上米新米到家之后，你要去试两次，
2: 试一下，
0: 你才能准确的把握好符合你口味的这个水多或者水少。
1: 哦，哎，真的好吃的大米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就是不需要任何的饭，你哪怕一点点的酱油啊，你都能吃出来那个米的米香味儿。
0: 真的，它是这个第一当地的这个草甸黑土，他们当地人说，这个东北不是黑土
1: 地
0: 吗？啊、一斤黑土二两油，这是好的这个土地。
1: 哦、
0: 第二，这个灌溉。农田的这个水啊，因为它要先把这个地犁完了以后，弄平了以后，不是要灌水吗？
2: 在引渠、
0: 在插秧之前，
2: 嗯，
0: 那么这个水他们用的是大河的河水
2: 哦。
0: 有些地方呢，就是靠离河远，他们就钻井用地下的这个井水。那么这个水呢，温度也低，说实话是种不出非常好吃的这个口感的，所以呢，这个里边有太多的讲究，就我不去根本就不懂，所以我说当了半天农民啊，真的学到了好多的这个知识。
1: 那刘丽真的是厉害，对吧？人家是干一行精一行。
2: 那你学到了，就是当地是不是这个米啊？就目前为止你给大家做推荐的，也是价格是比较高的，但是的确品质跟这个价格它是能够一就对等的。
0: 大家如果说信得过老刘，你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然后呢在这个输入栏里边你输入大米两个字、然后就会跳出来一个帖子，就是刚刚我们梁内容发布的那个帖子、你可以从头到尾的看一遍，包括我在五常拍了非常细致的这个视频啊、
2: 我
1: 刚才也下单了，因为我这个人有个轴劲儿、我就想看看跟我平时网上买那些五常大米到底一不一样。
2: 现在都已经卖了100多份了，
1: 对，而且
0: 一千多斤大米已经正在从五常往外寄、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专业带货，
1: 看一下
0: 什么我在江苏还有什么建个仓什么的。
2: 它规格呢现在是分为两种啊，有一种呢是大袋的，就是5公斤的整装，是112，那还有呢就是1公斤，然后分为5个袋的独立包装，这个价格呢还优惠一些，是89。
0: 就是绿带的口感会更好一些、但是这两个都是来自于五常明乐乡朝鲜族乡的这个大米，
2: 就是正宗的
0: 都不错、两袋米我都吃过了、然后呢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不是说像专业带货什么江苏有建仓然后我这边下单马上就快递到家了、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全部所有的发货都是从这个明乐乡一包一包一袋一袋的发出来，那么差不多到江苏的时间我试了一下，
2: 一个星期、
0: 没有2到3天
2: 哦，那也
0: 到家了，
2: 2到3天、
0: 所以呢就是要这个大家可能说哎呀有些快递什么今天下单明天到，我们没有建仓，因为我们没打算干这个事儿，只是去了以后发现这个米真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好东西推荐给大家。
1: 刘总你虽说不带货，但是大家已经纷纷在留言、
0: 所以每一袋米都是从这个五常的明乐乡从我们的这个米库当中给大家发出来，而且都是最新磨的一些大米、
1: 这个真没啊，这位小伙伴不是在我们的官微发五常大米，你要先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1去旅行，微信账号搜索10111去旅行，关注官微之后直接对话框回复大米两个字，
0: 输大米就行了，就跳出来一个链接。
2: 哎，我们不能做个什么二维码，好像有吧，在我们的节目
0: 当中都有，在我们那个帖子里边都有，等会儿发一下吧。
2: 对，我来把这个图片啊，现在也发给我们外面的工作人员小蒋啊，马上小蒋也把它发到这个大蓝鲸上。
1: 刚才跟刘总在聊天的时候，我有一件事特别感动，因为我有个疑问，就是经常如果大家在直播买货的时候就知道，哎呀，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经别人介绍的，那中间人就要赚一手，所以我就问刘嘴，我说刘总，你这个大米怎么找着的？他结果说这个怎么找的，大家可能想不到，
2: 那我们来听听呢。
1: 我们有一个哈尔滨的同事、你真的让那哈尔滨同事的家人去五常找？
0: 对，其实我们在当地找了很多家的这个
1: 代理、
0: 不是代理，就是直接就是加工厂、加工厂，然后最终我们选择了这家，就是第一是源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第二就是 他跟我说了那么多，我觉得特别淳朴，农民特别淳朴。就他说这个米要想好，除了刚才我说的什么大河水灌溉啊，当地的草甸黑土啊，保证这个日照，还有什么这个这是天然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人工因素，比如说你不能用除草机，
1: 哦，
0: 你不能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才能保证它的这个品质，它是非常好的，也是安全的。
1: 那这样决定它的量其实是上不去的。
0: 你没有那么大量，
1: 对吧？
0: 没有那么大量，
1: 所以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在网上买到
0: 的。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吃得好，等到今年，因为现在已经在放水了，放水马上很快又要插秧了，就新一年只产一季嘛。
2: 嗯，
0: 想吃到今年的最新的那个大米的话呢，那么我准备九月份的时候呢，再去一趟五常，到田里边去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这个收割，包括这个收割也有讲究，不能用那个大机器，得用小机器。
2: 他会把那个，
0: 反正他跟我说的，哎呀，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不是全部记住，但是我就觉得吧，真的一个毫米，从最初的这个犁地选址。种地然后等收成出来，这个真的是要付出太多的精力。
1: 米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太普通的，太习以为常，但没想到里面闷闷到了这么多。而且据说你现在也是五常的地主了，但打引号啊，是包了一块地是吗？
0: 啊，然后我们是想在那边，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米好，
2: 嗯，
0: 就去跟那个乡里边谈一下，把这块地包下来，专供我们滴滴巴去旅行的这个用户们。现在呢，就是看看，叫大家先试吃尝一尝，买一点尝一尝。如果都觉得这个米不错，我接下来我说我九月份如果再去的话，我就跟乡里边讲，把这块地，因为我到那边以后发现很多就是其他的乡镇啊什么的，就是路边都插了好多牌子。都是在那边圈这个农田，他圈农田干嘛呢？比如说这个是河马的专用地，
1: 啊，
0: 他在河马专卖的。然后这边是哪个华为的专用，因为他肯定是供这个食堂啊什么的。他都是把它包下来，这一块地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咱们的听众如果觉得我们的这个给你选的五常大米好，等到九月份我去的时候，我也来跟乡里边谈一下，就是我们也去。搞个一两百亩地，
1: 立块牌
0: 把它圈下来，立块牌子在那儿。
1: 哇，那就大家在五常都是地主了，哎，对吧？都有我们专供的地，
0: 很有意思，就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让大家坚持，让农民坚持古法的去这个生产，
2: 劳作，
0: 然后呢，正常的你去给他发该有的工资，不需要你使用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一些药剂。他只管去把这个地给我种出来就行了，然后再没有任何的中间商环节，我们把这个大米从源头这个供到大家的餐桌上。
2: 像我们已经把这个海报的二维码通过大蓝鲸呢已经上传了，大家可以直接的就是把它先保存在你的手机里，然后扫描二维码下单就好了，
1: 挺好的。或者关注一下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也有人在问啊，说能不能去这个五常啊组织个旅行，去
0: 五
1: 常边吃边看看。
0: 是这样的，五常呢没有任何的旅游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的工业，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就只种大米啊。当然了，旅游的东西肯定就没有了，就是你可以在哈尔滨旅游，
1: 对吧？
0: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它既然选择了就是农业，它是不会有任何工业，一旦有工业它会污染到这个田地水源，那么你这五常大米可能就废掉了，所以它整个五常是没有任何的工业的。
1: 哎，溯源之旅，那我们不能只吃大米啊，对不对？是不是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
0: 慢慢的就是我们也在逐步尝试，就是让更多的一些东西走进我们的这个餐桌上，比如说马上很快这个广东湛江的荔枝，要成熟了，
1: 那就是长安的荔枝呢。
0: 对，我们可能会去湛江帮大家去。其实去年我采线去湛江看产品的时候，就去过荔枝园，非常大。
1: 是那种电影里面演的侗族啊，包的大荔枝园啊。
0: 那没有侗族，我没看见啊，但是荔枝园是真看见了。然后呢，我说带着朗朗坐到荔枝树下，咱们今年夏天去卖荔枝，不会广东有点热？
1: 荔枝台卖荔枝，
0: 卖荔枝啊，卖荔枝。
1: 对这个。
0: 然后他们那天跟我说，某一个地方的那个玉米也很好。所以呢，
1: 西双版纳的小玉米
0: 好多地方的玉米都很好，有人推荐了山西的，我也准备抽个时间去 看。
1: 山西那肯定是小米啊，
0: 山西的玉米，反正各个地方都有。那我们就从大家最需要的米面粮油来推荐给大家啊，好东西。
2: 跟着美食去旅行也行啊，我觉得对吧？
1: 比如说溯源之旅，但其实这个工作量哈，说实话，我刚刚听罗总介绍完，其实蛮费心思的，对吧？因为每一个地方你都要亲自去勘探，然后亲自跟当地的村主说。
0: 我其实，在五常跑了好几家的这个 米的这个加工厂，
2: 因为你要试吃，
0: 然后最后你要选一个出来啊，就是还是还要费一些心思的。好，这个是一个大米的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如果大家觉得。

0: 有需要信得过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然后在这个底部菜单呢输入大米两个字就能跳出链接了。那么接下来还要言归正传啊，这个还要说说我们的这个旅游。
1: 对，
0: 这两天我们的江西游这个爆了，
2: 卖爆了，
1: 太火爆了，
0: 太爆了，太爆了，
1: 才2000多块钱，
0: 不断的去加开班机。那么这应该说是今年春节之后到目前为止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旅游的路线。
2: 据说憨憨老师都没有抢到首发团。
1: 没抢到，我们家里面还有将近10位呢，我们的朋友要跟着一起出行。
0: 没办法，这个接待量有限，所以呢我们就是叫人家叫少吃多次嘛，我们就分更多的一些批次带大家去。那么这次这个江西的这个产品呢，也是我之前想了很久，就是远的呢我们有新疆啊、西藏啊、青海这些地方，那么其实江苏周边一些地方呢我们这几年啊说实话做的不多。那么之前你有很多的朋友们跟我们提，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要跑太远周边的一些深度游，最后我把目标锁定在了江西。那么后来拿着地图去看之后呢，又派了小王啊、小胡他们去实地的考察，最终确定了这条江西的这个小环线。而且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我们从江苏各地都有直达的这个高铁，很方便，所以呢你不存在这个什么七拐八拐要转车的这个麻烦。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把江西几个比较知名的点都融在
2: 了，然后还有青铜面具、青铜人像，包括他那个大眼睛的造型，做了一些文创，什么那个雪糕啊，
1: 是
2: 都已在网上都很火。
1: 哎，他就感觉那里面所有东西像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
2: 真的是
1: 太让人着迷，而且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2: 哎，
1: 你很难。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儿。
2: We have fallen down again tonight.
3: 时间过得特别快啊，这一年一年的，江苏省文旅厅呢也召开了新发布会。你看今年的518的国际博物馆日啊，江苏的主会场活动呢，即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的环省行第二季的活动启动仪式呢，将会在5月15号就在无锡博物院的现场举办啊。
4: 与此同时，在全省的博物馆将会联动推出4个系列将近200项的特色活动。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分为一个启动仪式、一个首展、一场分享会、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启动仪式上，我省将发布全省博物馆特色活动，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博物馆纪念馆重点展览项目、首批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项目等等。一个首展及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首次展览落地无锡博物院。省文旅厅博物馆处处长刘旭东介绍，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时间从今年5月到2027年8月共15个月，展览分为文脉绵延、一城一韵、数件古今、共创共享4个篇章，呈现以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和江苏地域文明为主题的精品展览。
6: 此次巡展时间更长，科技含量更高，统筹整合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中优秀的数字文物资源，以我省博物馆与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城一韵展厅，全面展示13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与独特的韵味。
5: 一场分享会及数字操练中的博物馆未来分享会将于15号下午举办，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及14号晚上在无锡中国泥人博物馆惠山映月里举办博物馆之夜，包括戏曲演出。

出非遗体验、主题灯光秀展示等特色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全省博物馆将开展博览、博学、博雅、博游四个系列近200项特色活动，其中举办高品质陈列展览62个，包括金玉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文物展、新尿江河、三星堆、金沙屿巴蜀文化特展等，举办社交类活动98项，包括疯狂

0: 抠鱼塞给他抠上了、
1: 哎、非这都攥住了还抠一什么鱼塞、啊、直接攥住了不行吗？
0: 滑溜抠才好、
1: 哎、
0: 你还没钓过鱼
1: 哦。可是鱼竿不让用啊
0: 啊，是吧？
1: 哦，这个不行啊！
0: 哦，
1: 我们这我这个领域，我们是纯小白，我真不懂，
0: 我也不懂。
1: 但是我有、啊、我知道有一种叫可视挖耳勺，那个是不是也违法？
0: 能看见
1: 是吧？那个也违法，那个
0: 哦。
1: 既然可视鱼竿不让用，违法
0: 哦，不行。
1: 可视挖耳勺肯定也是，
0: 能看见什么不该看的吗？我就觉得。
1: 哦、我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啊！有人说电鱼违法，我没说电鱼的事。
1: 我们说可视鱼竿，但是我曾经问过以前我们那孙总，他说钓鱼的乐趣啊，不在于就是说
0: 能不能钓上来，
1: 能不能钓上来，
0: 嗯，
1: 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鱼咬钩以后出水的那一刻，你先凭着手感、重量、力气大小判断这是多大的鱼，什么鱼
0: 哦，
1: 然后啪一出水，哟，原来是这个，
0: 果然
1: 啊、哎呀！乐趣在这个，
0: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他当台长，为了哄他开心，他但凡去哪个鱼塘钓鱼
0: 啊，
1: 我们雇两个潜水员，
0: 哎
1: 就是，哎，
0: 先提前先那个旁敲侧击啊，
1: 哎，您
0: 孙总，您最近一直在钻研哪种鱼的钓法啊？
1: 我觉得翘嘴儿现在钓的应该我就是
0: 哦难啊，翘嘴儿难。
1: 翘嘴儿啊！翘嘴儿不是他那个潜水员呢，有一个对讲机
0: 啊，对，
1: 连着那个 啊，我们岸上会给他发信号。
2: 换翘嘴儿，换翘嘴儿，
1: 换翘嘴儿，换翘嘴儿啊！
0: 那潜水员后边有一篓子，
1: 里边鱼好十好几条啊！
0: 啊，就各种拿出来不是往回塞啊，
1: 哎哎哎，
0: 然后就拿出来一看，然后挂着个翘，这已经不是会最会拍马屁的了。
1: 哦，还能有？
0: 我、哦、天，刘磊、
1: 哦，刘磊干嘛？
0: 刘磊那会儿拍孙凯马屁拍到什么程度啊？
1: 哦哦哦，
0: 孙凯在那钓鱼，
1: 哎，
0: 迟迟钓不上来。
1: 他怎么办？
0: 那个刘磊自个儿，他早就在网上准备好了。
1: 他干嘛呀？
0: 买的那个美人鱼的那个鱼鳍，
1: 然后穿上之后自己拿牙一咬，咔一咬，
0: 孙凯咬钩去了。
1: 孙凯在那遛他呢，哎，
0: 差点给孙凯拽水里，
1: 差点给刘磊淹死。
0: 溜了45分钟，够塞班溜了35。最开始就勾一下完了呗，就没真撒，真刘磊
1: 他勾上之后就准备往上潜了，已经开始往上水了，
0: 发现孙凯还在那儿一溜，
1: 差点淹死我。溜着溜着发现美人鱼飘上来了，哎
0: 哎，这不是刘磊？
1: 哎，这怎么飘上来了呢？哎呀，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不行，就问他也旁敲侧击。那时候刘磊拍马屁真是有一个高手。你一般就是翘嘴掉下来，你喜欢怎么哨啊？
0: 啊，
1: 红哨还是白嘴啊？
0: 啊，
1: 白嘴
0: 哦。哦，白嘴就是清蒸、啊。
1: 买了一条白灼翘嘴儿，
0: 清蒸好了的，
1: 挂鱼钩
0: 了，去了塘子的，
1: 还大点儿了一个。嚯、啊，这葱姜蒜都齐在里边。带着牌出来的啊！从那以后，孙总再钓鱼就不告诉我们任何人了，
0: 哎，
1: 因为他觉得没有乐趣，
0: 没有意思，
1: 假了。啊！一说钓鱼，好像进去稀里糊涂。没想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这么多人。哎，又懂又不懂的，你们到底是你们说的那些个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0: 但凡我觉得是会钓点的，都比咱俩懂，
1: 对吧？
0: 对啊，就是
1: 我们是纯小白
0: 啊。
1: 关键
0: 真是不会，
1: 关键我们无法分辨他们说的那些是真的假的。
0: 这倒是真的，这就是明显是这俩小白了。这
1: 对对。哎，现在生活是好喽。以前谁有闲工夫钓鱼啊？
0: 哦，但是那会儿
1: 啊，
0: 真要说捞鱼钓鱼，真是为吃。
1: 对呀、啊，
0: 可能还真是为吃，
1: 就是为了那
0: 改善一下。
1: 就是哎，家里边又这两天也没有荤腥了，我钓条鱼去吧。
0: 啊、哦，对对，那会儿是这样的。
1: 现在好多人钓完鱼了之后是，咬的是放回去
0: 啊，对，
1: 咬的是摇出送。
0: 啊、哦，是，
1: 哎，没事打电话，哎，我今天钓几条鱼，你下来拿一下子，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据我所知，他老丈人就这样，
0: 我老丈人那个车后备箱打开了，
1: 对，
0: 好好的一个车的后备箱啊，底下这铺的黑塑料布，
1: 哎，
0: 就什么时候都是黑塑料布里边有桶，
1: 哎呀，
0: 一个男生，
1: 哎呀，后来我们就实在受不了了，觉得是不行，这个，明天啊，谁给他电话线给他剪喽。
0: 这哎，反正我们自个儿也没什么电话。
1: 有，我们宿舍有一徐州的。

0: 我来，学长，我干这个，咔一下，第二天电话剪了，打到早早上上床了
1: 啊，这回行了，
0: 准备睡觉了。
1: 你再打完打电话之后，我看看。
0: 嘿，我们那哥们习惯性拿起电话，又聊了40分钟。
1: 对了，
0: 宝宝，你在干嘛的话？我们剩下几个人在床上都默默坐起来了，就看着他。
1: 这看先看徐州那个，徐州把剪拿了，哎，干过了，
0: 线头还在这儿呢。电话线头的，那这怎么不知道啊？这跟谁聊天呢？我
1: 要一会儿40分钟放下来。哎呀，真是的。嗯，
0: 他说还没
1: 聊，跟我去看电影。
0: 嗯，他还没聊够呢。
1: 嗯，没聊够呢，这没电话，电话 IP 卡没有了。嗯，明天还要去看电影，真是的。
0: 他睡了，我们六个都不敢睡了。
1: 瞎显摆，没女朋友显摆什么。来，马上到广告了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继续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0: 来，开心铺子，赶紧进来啊！
1: 四个字搜着我们，点我们头像啊，关注，然后点赞。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夏日正酣畅，
5: 人生更欢畅。
4: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5: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5: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4: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2: 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9: 我的车子前段时间被剐蹭了，保险公司推荐我来一洁养车，我发现这里真不错哎，维修过程全程透明，价格也明码标价，没有隐形消费，真省心。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1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

0: 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海门隧道扬子江线现在往江北过江车辆都比较多，时间较长，其他的过江通道可以优先选择。绕城公路铁心桥加油站附近、石阳路出口附近和马群枢纽附近都是双向车多缓行，快速内环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都是需要排队通过。那么通行难度最大的是新庄立交，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过来的车辆都要积压较长时间。地面主干道汉中路新街口广场附近、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草场门大街由东向西沿线车辆较多，会有明显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天起到6月30号，马鞍山正式开启山水回响狮城惠宁活动，每个周末以及端午假期，马鞍山精选包括采石矶景区、李白文化园等18家国有 A 级以上旅游景区面向南京市民免费开放。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忙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这个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哎，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各位可以这会儿如果没有在开车就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对。
0: 啊，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搜起来，搜完之后呢点一下我们头像看直播。同时也可以在头顶上方把这个上灯牌给我们上一下，
1: 对
0: 啊，关注点起来，在屏幕上一边这个看节目一边把这个赞点。

0: 一点，
1: 还差20000赞
0: 啊！
1: 今天的指标就 KPI 就算完成了。
0: 哎，我们女主播到45000赞会给大家唱歌啊，给我后边的女主播信心啊。
1: 烤鸭变异了没有？不是变异了，这就是一种做法，把烤鸭夹在那个冒菜里边，
0: 叫冒烤鸭。
1: 对喽，
0: 这个冒我不知道大家吃过什么样的，里边冒过什么东西？
1: 哎，
0: 冒烤鸭可以冒统一的那种，叫什么？叫头像 IP 标识。
1: 哦，有这个
0: 统一的不就很一套的？你比方说四个人的
1: 哦
0: 啊，统一的
1: 是换什么？
0: 这个四大金刚。
1: 啊，
0: 这魔力青、魔力海、魔力红、魔力兽，
1: 嗯，
0: 对吧？就是咱们七个人，
1: 风格统一，
0: 七个人的统一，哎
1: 啊，
0: 咱们把头像都设成葫芦娃，你看到没？
1: 七个正好，
0: 哎，
1: 嗯，
0: 老大提出这意见的时候，
1: 对，
0: 大家都同意，
1: 对，
0: 啊，前面的各自改啊，
1: 嗯，
0: 各自改换头像，
1: 是
0: 在那个群里边，大家再一刷新就能看见，哎，他这个头像变了，他这个头像变，
1: 哎
0: 啊，赤橙黄绿青了，
1: 嗯，
0: 哎，都看了边六个。老七一直没换，
1: 少一个吗？
0: 啊，老七那边我马上就好，马上找呢，
1: 嗯，
0: 在网上
1: 找
0: 完之后换
1: 哦，换的倒是
0: 再一刷新，哎，老七也换了，就是那个葫芦娃里边的那个头像吧？
1: 哦，是什么头像啊？
0: 他换了个爷爷。
1: 哎，
0: 六还六了啊？
1: 不是，
0: 觉也不睡了？
1: 不对，
0: 换了个爷爷。
1: 哎，不对，哎，少一个，您弄个爷爷出来讲话吧。
0: 因为老六隐身了嘛，对吧？
1: 哦，隐身了就只能是爷爷了，
0: 就换了个爷爷吧。
1: 哎呀，换了个爷爷。哎，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呀，是深入到我们的 DNA 和骨髓里的，
0: 是吧？
1: 你什么时候一提，你比如说你，哎，你说七个，你能想到什么？四个，
0: 哎，能想到什么？
1: 三个，
0: 哎，这还真考你们一个。
1: 对呀、啊，
0: 说到七个，你能想到什么？
1: 哎，葫芦娃吗？七个吗？
0: 七个，还有吗？
1: 七仙女，
0: 七仙女儿，
1: 对吧？
0: 还有吗？
1: 还有什么？
2: 那个
1: 啊，
0: 来，小坦克来一个。
2: 八仙过海，
1: 姐姐，
0: 真棒，真棒，
1: 我天，
2: 真棒。
0: 你可太棒了，你你比巧克力棒都棒啊。
1: 说到七个能想到什么？
0: 八仙过海吧，这都眼睁睁的给我们胡来是吧你。
1: 哎，
0: 七个啊，七龙珠，
1: 小矮人
0: 啊，七个小矮人，
1: 对吧？我
0: 的七个里边的江南七怪，
1: 江南七怪，对，
0: 多了
1: 七宝琉璃塔，你、哎、
0: 就差一八仙过海吧这、
1: 啊、真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古代的文学著作里边啊。
0: 啊，
1: 七是一个很常用的，三是个很常用的，
0: 也是个、啊、
1: 九也是个很常用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啊，
1: 对，七剑下天山，你看
0: 七架七，哎，你别说，
1: 就是
0: 三能想到什么？还
1: 三太多了，天地人三才
0: 啊，
1: 是不是？三个
0: 桃园三结义，
1: 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
0: 哎，
1: 是吧？三擒孟获，
0: 三个、等会儿、啊、抓少了。
1: 嗯，
0: 三擒故茅庐，
1: 先三擒，后来才有的七擒嘛，对吧？
0: 不废话，
1: 对呀、啊，
0: 那你还好，先蹦出仨葫芦娃来、哎，后来才有七个，
1: 是吧？
0: 这么一个来一个来的吧，我这
1: 三打白骨精，是吧？道教的三清，
0: 哎哦、三毛流浪记。然后那个小姐妹不愧是化学老师，撇刀川
1: 啊，
0: 氢的三个同位素，
1: 三个元素嘛
0: 啊，
1: 嗯，狮驼岭三怪。
0: 啊，仨人才能斗地主。
1: 嗯，
0: 哎，你别说，
1: 斗地主，
0: 南京三山姐，
1: 三进三城三一二排
0: 啊，师徒三人，你等会儿，
1: 师徒四人，
0: 不是三打白骨精赶走一个吗？
1: 我去你的吧，你这都有特殊节点的，可不行啊！
0: 三个三缺一，
1: 哎，
0: 三缺一就是四个，哎呀，
1: 哎呀，
0: 三缺一，四个有好多，
1: 是啊，四有什么呀？
0: 四大天王、四大天王，
1: 对
0: 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反正就四个也很多，
1: 哎
0: 啊，
1: 是吧？还这个中国这个叫、传统文化的这种 DNA 烙印
0: 啊，对，
1: 确实你比如说我说一个专有名词，
0: 嗯，
1: 外国人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0: 啊，你说
1: 锦囊，
0: 哦，锦囊，
1: 你要真翻译，这不用外国话。漂亮的包包，
0: 哎、就是叫锦囊，
1: 在中国人里面就不对。
0: 对，这锦囊一说起、
1: 哎、漂亮的包包，你说我背
0: 你了个锦囊，就给我个漂亮包，我给拿着干嘛？
1: 我就不对，
0: 锦囊，
1: 外国人没法翻译这中国这词儿，
0: 拿这个
1: 来、
0: 因为纯字儿翻译是不对的，
1: 它承载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含义。
0: 这锦囊妙计嘛？
1: 什么叫锦囊、啊、
0: 一说起来就是锦囊妙计嘛？
1: 哎，锦囊就是关键时候打开。说这里边有什么？哎，能有用？
0: 哎，就这叫锦囊，
1: 这叫锦囊，
0: 给那个锦囊，
1: 所以这个外国人无法理解。

0: 理解。
1: 对对，
0: 中国我们就是有好多人，我们身边有人其实在身在江湖啊。
1: 哦，
0: 说过窦勇啊，
1: 啊，
0: 经常他是以前是江湖中人嘛。
1: 这窦勇是这个就是太极、这个叫什么
0: 太极传人，
1: 他就是、哎，就是当年全国金奖啊，
0: 哎，
1: 这是真事儿啊。
0: 对对，
1: 全国金奖、啊，
0: 他也是属于就是从那个江湖里边，就是后来就是转到明面上来了
1: 啊。什么叫转到明面？
0: 就是
1: 以前见不得人是吧？
0: 就洗白了嘛，
1: 洗白了也不像话。
0: 就是什么？其实
1: 他叫金盆洗手，
0: 对对，从良也不是
1: 江湖大盗，那是啊，
0: 就是哎，就是那意思，就是不再混江湖了
1: 啊，就是
0: 招安了，
2: 这
0: 招
2: 安了
1: 还是土匪，
0: 不对的，就是说现在开始正式打比赛了，
1: 这人是对对对，
0: 没想到一打比赛就拿了个金奖
1: 哦，
0: 以前在江湖里边腥风血雨，人家也经历了不少，
1: 刀头舔血，
0: 我的天哪，
1: 太极拳，想当年，
2: 窦勇窦大师
0: 是不是、啊、
1: 一手六十四路太极拳，
0: 你看看
1: 打遍天下没赢过、
0: 没赢
1: 过，
0: 那真是该退隐江湖了
1: 早就该退隐了，
0: 要不然有人打死了
1: 该早就该退隐了，好就
0: 没对手，没对手，哎，真扛揍这个、
1: 哦、是啊
0: 是吧、啊、但是当时他也是投名时访高友，找了一个老师傅，
1: 对对对，
0: 太极拳的第一代传人，
1: 你等会儿他那个
0: 啥、
1: 这支是哪儿来的，这是
0: 他自个儿师傅说的，
1: 自个儿说的，
0: 太极第一代传人，
1: 我准备发明一种拳法叫太极拳，
0: 张三丰啊，他师傅张三丰啊，
1: 不是
0: 啊，
1: 张三丰是谁啊，
0: 哎呦我天哪，发明太极拳那人叫张三丰
1: 他先发明的，我先发明的，
0: 这张三丰发明的，人家
1: 你打一遍张三丰，我看呢，
0: 我们听着就
1: 哦这样的，
0: 哎，
1: 那跟我不一样，
0: 哎呀，
1: 我这个太极拳不是这样的，
0: 哦，你是哪样的？你
1: 我太极拳就是类似于什么啊，就这样的，
0: 这叫太极拳吗？这
1: 我叫啊，叫我这个门派
0: 就没听说过，
1: 啊、是吧？
0: 这老师据说反正就是江湖上很有地位
1: 哦，是吗？
0: 很有声望
1: 哦哦哦，
0: 然后呢，也是隐居在深山老林
1: 啊、哦。
0: 为什么呢？仇家太多了。
1: 哦呦，你看
0: 露头就打他，
1: 我去。
0: 他这自己露头就挨揍，知道吗？
1: 对对对，江湖上对他说最多一句话就下次让我再看到你，别怪我揍死你，
0: 见一次打一次。老师说：“那我隐居。哎”
1: 但是有时候还让人见一次。出去下次下山，好不容易下山买菜，让人打一顿。
0: 哎呦，哎呀，非得买菜嘛！
1: 有一次在山后边上厕所，让人看见打一顿、
0: 哎，又打一顿，就是、啊。
1: 但反正就是见一次打一次，
0: 哎，就隐居在深山中，就这样。就让窦勇给找着了，
1: 吓一跳，以为人打他呢，推门进来，当时抱头就丢蹲下了。
0: 后来才知道要拜师哦，
1: 哦，拜师你早说呀！
0: 哎，对，
1: 我以为来揍我的。
0: 哎呦我天，
1: 什么师傅这
0: 不带上门打的这个，人都隐居
1: 滴滴带打，
0: 滴滴带打像话吗？
1: 啊，
0: 都隐居了。后来就跟着这位老师傅学会了各种这个太极拳的招式啊！
1: 我天哪，这学的像什么用啊？这
0: 毕竟是一代传人嘛，
1: 对，一代传人总算是就是开山师傅，
0: 哎，然后啪，这终于到临下山那天
1: 哦，
0: 啊，师傅说我也没什么给你的，
1: 那我就不给你了。
0: 哎，不是，你也看见了，我这屋里边是吧？能拿的都让人拿走了，
1: 好嘛！
0: 是，这每次
1: 这隐居也是，
0: 他们上来一次，我这就空一次上、
1: 哦，
0: 以至于我这也不敢放值钱的东西
1: 啊、哦，是
0: 啊。但是毕竟师徒一场啊，
1: 对啊。
0: 如今你学成下山为师，我要给你一个锦囊。
1: 哦，
0: 哎，
1: 这有说法啊？
0: 有啊，有说法。我是干嘛用的？你现在不能打开，不能打开。
1: 哦，不能现场打。
0: 哎，而且下山以后也不能打开啊。
1: 啊、哦，这是那、啊、你给我的干嘛用？
0: 锦囊你不知道吗、
1: 啊、
0: 锦囊就是关键时刻遇到危急的关头
1: 哦，
0: 你把它打开，
1: 关键时刻你把它打开，
0: 对喽啊，
1: 这个有说法，
0: 去吧，
1: 嗯，
0: 哇，这窦勇是，你别看啊，这个很遵守这个门派的规定，
1: 因为他自己确实也是有好几次自个儿就是纠结啊，
0: 哎，
1: 有一次
0: 算不算紧要关头？算不算？
1: 算不算想？有一次上厕所没带纸，
0: 哎呀，
1: 其实打开了拿出来擦也能擦，
0: 去就不行，哎呀，哎呦，这不算紧要关头，这
1: 对，这后来他判断了半天，
0: 哎，
1: 觉得这好像不太划算，划算，
0: 哎，太不划算了，
1: 还是选择报警。
0: 哎呀，又让警察送纸，这都连续剧可不行啊，这个
1: 啊。
0: 这个后来就是一直没敢打开，
1: 哦，
0: 觉得还没有到紧要关头。好，有一回让人打的，我天，都昏迷了。
1: 我天哪，
0: 那都没舍得打开，
1: 没舍得，因为觉得这个时候一生就一次机会。
0: 哎，终于
1: 啊，
0: 有一次他觉得这坎儿过不去了。
1: 哦，
0: 哎，四个彪形大汉把他摁地上。
1: 哎呀，
0: 啊，
3: 当时的都是

0: 哎呀，我这还能等一下？哎，我告诉你们，我有一个绝招，我还没用。有打坏
1: 了，用你们都完了，把锁松开，
0: 松开，敢不敢让我把这个打开？
1: 来，哎，赶快。
0: 哎，
1: 这是阿拉丁神灯啊！这是，
0: 哎，四个人反正拿脚踩着后脑勺，你打开我看看。哎，哼，
1: 我等会儿我算不算那个什么？
0: 哎，去
1: 啊！关键时刻
0: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1: 他们不都松开了吗？
0: 松开你也跑不了啊！关键是也跑不了啊！哎，你但凡不拿这个，又给你摁那儿了，知道吗？
1: 来，
0: 掏出来了
1: 啊！
0: 锦囊，哎呦我天哪，系了一个死扣啊！
1: 哎呀，
0: 我天，解那个解了15分钟，
1: 你帮我解开去！哎呦我天，你光这什么粗人真是，
0: 哎呦
1: 就知道打，什么都动手，
0: 解了吗？
1: 解了，你完了，
0: 你完，打开，老师说了
1: 啊，
0: 在紧要关头。
1: 啊，
0: 把这个打开
1: 就有用。
0: 我天哪，打开哆里哆嗦，里边有一张纸条，不大，
1: 甭问，这可能是破敌之法。
0: 我天哪，哎，你说这个老师写的真是，他神机妙算
1: 啊，
0: 他怎么知道的？你说，哎，就得让我现在打开，哎，就是得
1: 就这么个纸条。幸亏我上回上厕所没带纸，没打开啊，
0: 那个咋一点用没有啊？
1: 对啊，因为它小，
0: 就这么一个，那不是擦屁股用的
1: 啊。
0: 他这个就是这个，他说明我老师他掐算的准呐。
1: 啊，这老师还是有点能耐的。
0: 上面就写了几个字，
1: 怎么写？
0: 你现在一定是到了紧要关头。好，
1: 啊，完了，
0: 哎、对呀、啊，这哎，你说灵不灵嘛？
1: 灵不灵？
0: 算的准不准？
1: 准有什么用？他们照样打我们。
0: 我也没说有什么用，我就说让你紧要关头，你把它打开，对不对？大哥，你再帮我系上，要不然
1: 系死扣吓唬你，这次不算。刚才我说你们完了，
0: 哎，
1: 这句话
0: 我收回，我撤回
1: ，
0: 哎，我撤回一条消息，并向你扔了一个狗头，
1: 然后你们也就放你们条生路嘛，相当于对吧？
0: 从那以后，后来金盆洗手了
1: 啊，就因为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因为人家江湖上基本上都跟他说过了，你见一次打一次，你露头就打你，我。找他干什么？你是凭着一个锦囊啊，到处惹事儿去、啊。
0: 哎呀，心说反正我们到紧要关头我就那个，
1: 手里边拿了个锦囊，
0: 哎，这就是浪吹的，这就是
1: 出去跟人惹事儿，
0: 浪吹的
1: 啊！一帮彪形大汉在边上吃麻辣烫，
0: 嗯，
1: 当一脚把盆给人踹翻了。
0: 哎，
1: 打我啊！我有个锦囊。
0: 哎呦喂！
1: 人家懒得理他，不、哎、是、
0: 哎？这就是标准神经病，这个、
1: 啊、是。
0: 哎呀，后来就参加全国那个太极拳大赛去
1: 啊、哦哎，拿了个金奖，您这还拿金奖？
0: 结果转播的时候让人看见了，又让人打一顿。
1: 哎呀，因为江湖不让他出来，
0: 对，见一次打一次。
1: 弄清楚了，他师傅其实教他，就哎呀，当时去上山学，跟人家师傅学，学完之后回来，觉得自个儿这点能耐也没什么用。
0: 对，
1: 他学的，他因为他师傅确实，本来以为是太极一代传人呢，
0: 哎，
1: 那么厉害的，
0: 对呀、啊，
1: 后来发现坏了，
0: 怎么了？
1: 不是
0: 啊，
1: 他师傅当年那套拳法不是太极。看错了、哦、
0: 这还能看错了啊，
1: 大忌
0: 少一点儿。
1: 他师傅在门口写那个牌子、
0: 哦、
1: 大忌收徒啊，
0: 大忌、哎、
1: 他一下就先入为主，
0: 以为是
1: 太极收徒，
0: 没有听说过，去了
1: 去完之后，后来啊，然后参加比赛的时候，人家评委也说你这练什么呀，
0: 什么
1: 太极？不是吧，你这是大极吧？
0: 还能评委也是见多识广 啊哦，还能是大吉、啊？
1: 我就这种情况就看过一个人，我跟我打过他一顿。我当初打过他一顿。
0: 哎呦、
1: 啊！然后我有朋友也打过他一顿。
0: 哎呦！这个门派呀、啊，我天哪！
1: 倍儿出名啊，
0: 这个门派，江湖上赫赫有名啊！我的天哪！哎呦喂！
1: 大吉川，你是大吉川人、嗯？哎呀！然后后来评委一看这种情况，把他归为大吉
0: 类的，
1: 大吉类叫。但是
0: 没有人比他好啊，
1: 因为没人练啊。
0: 哎，
1: 他得了全国冠军，
0: 就这么来的。
1: 哦，哎、
0: 这么个全国冠军、啊哎哎哎。哦，这么个全国冠军。
1: 舒服了。
0: 哎呦喂，
1: 是舒服了。
0: 哎，这窦勇啊，心了话了，我算倒了霉了
1: 啊！
0: 我让你们知道我练太极拳干什么，天天编段子。
1: 全国仅此一人啊，哎、他师傅因为也让人打死了，
0: 哎呦，
1: 就剩他一个人。
0: 大吉
1: 大吉第二代，
0: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不说了吗？
1: 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啊，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0: 还差5000赞，咱们广告之后可以听歌了。
1: 前方高能了，我的天哪！啊，你们继续点吧，我们稍后的时间一会儿回来啊，
0: 一会儿见、啊，
1: 各位，待会儿见。

见了一个传奇，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说一声 nice to me， 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Green night I'm searching for you Always不会却不、哦、真爱不会结束 Green night in my life，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

0: 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1: ？Ready here。遇见了一个传奇，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说一声 nice to me， 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

0: 这不是咱不能瞎编，对，词儿是这个词儿啊，你这
1: 调是这调吗？姐姐，
0: 自个儿编可不行啊。
1: 调不管，继续还没唱完呢，继续啊！
0: 我的妈呀！
1: 来
0: 了，
2: 在我心里你就是唯一。结束了，
0: 也不差这一句。哎呀，不差这一句啊！我的天哪，我的。
1: 要有说喂110吧，把我抓走吧，还是把我抓走吧？我关起来几天都比在这儿待着强啊！
0: 我怕了，我的。
1: 哎呀妈呀，
0: 这拉完了，这属于网上现在评等级有几个等级？
1: 拉满，
0: 夯爆了
1: 啊！
0: 这个人上人
1: NPC， 人上人，
0: 拉完了，
1: 拉完了，他是不是拉完了？应该还有一个级别叫擦干了。
0: 我的天哪，拉完了擦干了，我的天哪，
1: 擦干了是最后一个级别，他属于擦干了，我的
0: 太可怕了，夯爆了，这夯爆了，这个我
1: 拉完了擦干了。哦，我也是没想到这歌
0: 太可怕了，
1: 他唱这种歌就都跟唱儿童歌曲似的。
0: 哎，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这中间关键只要有调的地方他就瞎唱。
1: 哎，有没有调他都瞎唱。
0: 哎，
1: 太神奇了。好好，这就是来自
0: 本节目由金棕咖喱独家冠名播出。
1: 来了，
0: 金棕
1: 咖喱说要不然我还是别灌了。欣欣拒绝了，我不自己灌自己了，我觉得自己灌自己掉价了。
3: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4: 说谁呢？小肠啊！
5: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4: 哦，对不起，大肠啊！
5: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鹅姐吧。
4: 啊，鹅姐。

0: 恩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0: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哦哦哦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办。哎，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0: 哎，你。
2: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0: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直播间里边，欣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东西。
1: 哎，
0: 啊，冒菜
1: 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里边演卖这个冒菜鸭烤鸭
0: 啊，对，冒烤鸭啊、嗯。这个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啊。
1: 明天来唱他唱那个消愁啊，预告了啊。
0: 啊，是什么东西？
1: 毛不易的消愁，
0: 消愁。
1: 嗯。
0: 嗯，
1: 毛不
0: 易啊，
1: 毛不易的，毛不易，
0: 真不易，他本来就很不易了。哎呀，好吧，好吧，好，哎、那就今天咱们节目告一段落啊。
1: 对
0: 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0: 迫停摆，这似乎已经不再只是票价上涨的问题了。廉价航空他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运作体系？在当前的环境背景下，难道所有的廉价航空都在亏本吗？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2: 算法
3: 会控制你
2: 还是解放你？
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2: 新技术带来的
3: 是元宇宙的美梦
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2: 互敬重圆？
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4: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Hi,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在南京召开，脑机接口产业大脑及研究报告2026昨天在会上正式发布。商业部分呢，我们依然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另外，今天微解读的板块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廉价航空精神航空近期宣布正式关闭。接下来问问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选择在出行的时候乘坐过廉价航空公司的班机呢？你的乘坐体验如何？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7: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5 4 3 2 1，点火。
2: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3: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4: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

0: 持续在做改进提升啊、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策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2: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啊，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1: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那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去了哪些太空快递包裹呢？我们来一起通过一段制作的片花了解一下。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炮台。
5: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4: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调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3: 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呢已经走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而10年来，天舟系列从一艘一艘手工打磨，逐步走向了批量化的生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这一批次改进型货运飞船的第5艘。那么它在研制的理念上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介绍。
1: 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重要技术升级。天舟一号验证了推进补加技术，标志着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完美收官。天舟二号对接核心舱，验证了组合体管理等技术。从天舟三号开始，货运飞船进入了批产化研制模式。天舟五号实现了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世界纪录。天舟六号进行了大幅设计改进，密封舱容积提升20%，装载能力达到7吨以上。
6: 天舟六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大的一个设计改进，把这个密封舱的这个容积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提升了20%，装载的这个货物重量呢，也提升了7吨以上。延续了天舟十号，我们在进行一个不停的改进。
1: 于磊介绍，批产化之后，研制的重点从打造精品转向了确保一致。
6: 就是因为一发产品可能靠空间啊、手工啊、打磨呀、打造出一个精品，但是确保很多产品的这个数据保罗一致，这个事情我们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产品管控啊，包括这个质量控制措施，我们还是想了很多招的。
1: 从研制流程的优化、产品状态的管控，到舱内环境的功效学处理，每一艘货运飞船都在看似不大的点上持续改进。于磊说，做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

0: 而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在今天的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十号将会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照计划开展货物的转运等相关的工作。关注完天上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哈，我们也来关注到地面上正在进行的脑机接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在昨天的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是在南京召开，有将近20位两院院士、超60位全国重点医疗机构的临床专家，以及大约350位高校、科研院所、投资机构以及企业代表齐聚精灵，也使得南京呢成为了全国脑机接口领域关注的焦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今年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未来产业发展重点方向。这项让大脑与机器直接对话的技术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走进大会成果展示区，答案变得具体可感。一只智能仿生手能实时捕捉神经与肌肉电信号，读懂用户的运动意图，甚至弹奏一曲。一台康复机器人通过采集脑电信号驱动踝关节，帮助患者进行多自由度的训练。还有一款脑控轮椅，患者只需注视目标方向，轮椅就能前进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部主任滕高军介绍，当前脑机接口技术主要分两类，以穿戴设备为主的非侵入式，以及包括传统外科植入和新兴半侵入式，如经血管植入的侵入式。滕高军，
2: 我个人认为将来会有很好的前景的，就半侵入式，因为我本人是个介入医生啊，我比如说像脑机接口可以放在支架上，或者放到通过一些特定的器械导管，通过介入的手段可以植入到我们需要的部位，所以这是一个未来的，我相信呢会有大发展的这个领域。
1: 当前脑机接口技术究竟发展至什么阶段？清华大学教授、临港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洪波指出，无创脑机接口离普通人的生活更近，改善睡眠、治疗癫痫等应用已看得见、摸得着。而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含量更高，面向重症患者的产品已经存在。今年3月，国家已批准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三类医疗器械，预计今年还会有更多产品研发上市。
3: 面向更广阔的未来，我想我们现在正处在脑机接口像一个火箭一样腾空而起的时代，未来一定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接口。
1: 大会发布的脑机接口产业大脑机研究报告2026显示，全球每5家脑机接口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中国，而在全国重点企业中，江苏占55家，约1/6，其中南京已集聚20余家重点企业。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南京具备多元协同的综合优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在宁高校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积累深厚，持续输出人才与理论支撑。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京脑科医院等6家在宁重点医疗机构，不仅都有相关临床研究，还在大会期间签署了全国首个地区性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伦理协作审查协议书。企业则负责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跃。为了让这场协同跑得更快，会上全国脑机接口科创、医学、资本三大产业生态联盟正式成立，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临床落地再到资本赋能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江苏省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也同步启动，更大规模、更多维度的脑科学数据将让解码更精准、转化更高效。滕高军，
2: 今天其实这个脑机接口这个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大会公布了一批科技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产品，也公布了我们医学联盟的和如何和临床这个更紧密的结合的应用，我相信这都是为我们打开这个未来之门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途径。相信今天这个会会给我们全国的脑机接口的科技和产业融合以及我们的临床应用带来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个进步。
4: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此刻的时间是晚间的7: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集体走强，沪指突破4200点，创下了近11年的新高。截止收盘呢，沪指涨1.08%，收报4225.02点。

0: 深证成指涨2.16%，收报15899.30点。创业板指呢涨3.50%，收报3928.97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35657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4898亿。行业板块是多数收涨，稀土、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生物制品、元件、通信设备、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航运港口、航空机场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3100至135只股票涨停，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存储芯片概念集体爆发，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走高， PCB 概念呢是反复活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呢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呢也比上月均有所扩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消息显示，在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了稳定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5.5%和9.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呢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在微解读的板块和你一起聊一聊廉价航空，这个精神航空为什么会面临倒闭？所有的廉价航空最近都遭遇了危机吗？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曾经几百元的特价机票是无数打工人实现说走就走的底气，如今当他们凑出假期再次打开购票软件的时候，却发现曾经最爱的廉价航空似乎正在走向倒闭。近期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突然发布声明，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并且逐步停止运营。这家北美规模最大的超廉价航司在声明当中直言，尽管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应对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其他的经营压力，仍然严重影响公司的财务前景。当一家以低价飞行为核心竞争力的航空公司被迫停摆，这似乎已经不再只是票价上涨的问题了。廉价航空他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运作体系？在当前的环境背景下，难道所有的廉价航空都在亏本吗？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廉价航空最近引发的一些关注。就在前几天，全球民航业发生了一件撼动这个行业的大事，美国著名的廉价航空鼻祖精神航空 Spirit Airlines， 他们在挣扎了数月之后呢，最终还是按下了停止键。这家曾经是以连呼吸都要向你收费而闻名的公司，宣布要逐步停止他们所有的运营了，17000名员工原地失业，所有的航班就地取消。消息一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因为这个近期的中东的冲突、油价上涨导致的呢？确实，这是重要的诱因之一。但是行业人士也分析，如果只把锅甩给油价，那可能就误解了整个民航业。就在精神航空倒下的同时难道所有的廉价航空的日子都不好过吗？其实也不然。看似同样都是廉价航空，但是不同的航空公司在自己的运作之下命运却天差地别。比如我们国内的春秋航空也作为这个廉价航空代表，在近期他们发布的这个最新数据看来呢，似乎还是能够实现盈利的。那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廉价航空这门生意？他们是怎么赚钱的？为什么各家的境况如此不同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首先我们来还原一下精神航空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是怎么一步步崩塌的。很多人觉得精神航空是因为票价太低利润不够才倒闭的。业内人士也解释，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它的票价从来都不低，低的是票面价格。为了维持所谓的超低价的形象，他们呢把机票拆得非常的细碎你选座要钱，托运行李要钱，甚至带一个20寸的箱子登机都要钱。这种模式呢，在油价平稳的时候，确实。

0: 能够赚取高额的附加费的利润。但是问题也就出在体制太弱。财报数据显示，京沈航空的燃油成本占到比一度高达60%到70%。那当2026年地缘冲突导致这个国外的航油价格翻倍的时候，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的保障了，就被这样的油价击垮。更致命的是，它没有做到燃油套期保值啊，这个其实有点专业的术语了。简单来理解呢，就是一种通过金融手段去锁定油价的常规操作。他们的竞争对手瑞安航空有80%的燃油都做了对冲，而京沈航空几乎在这一块是没有做足功夫的。业内人士也指出啊，这就暴露了它商业模式的脆弱性嘛，因为只有单一的短途航线，没有国际网络的缓冲，只有极度压缩的机队，又没有高收益的商务舱的客户，更背负着这个巨额的债务。当现金流被飙升的油价吞噬的时候，它就没有做任何的缓冲垫，只能走向清算这一步了。但是对于我们整个的民航业来讲哈，虽然京沈航空倒下了，但它并不代表廉价航空这门生意死了。恰恰相反，在中国啊，以春秋航空为代表，似乎正在演绎另外的一种活法。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哈，近期的一篇报道显示呢，七大上市的航司近日发布的财报显示，在2025年，民营航司海航控股、春秋航空、吉祥航空、华夏航空归母净利润全部为正。三大航当中呢，这个南方航空也成功扭亏，中国的东航大幅减亏，中国国航的归母净利润亏损呢稍微有点高。但是进入到2026年第一季度，七大航司又全部实现了盈利，并且归母净利润出现了大幅增长。在这个其中啊，我们来同样对比到同一个维度嘛，以这个廉价航空为代表的春秋航空。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共同的关注过这个廉价航空这门生意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其实呢，这个背后啊，也有他们这一套运营的逻辑吧。同样是低成本，我们来看一下春秋航空在2024年这个公开的数据哈，显示他们一度成为了吸金王，为什么能够保持稳健的收益，保持一个绿色化的运转呢？其实这个背后的逻辑呢，不是单纯的啊，廉价航空就是以抠门著称啊，不是这样，而是有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业内人士也做了相关的拆解哈，比如呢，你想要做好一家廉价航空的这个整体的运营，并且实现盈利，你至少得具备以下的几个标准吧。好，我们还是仍然以春秋航空为例哈。首先就是这个极致的标准化。你看，例如春秋航空，他们只有一种机型，空客 A320 啊，也只有一种舱位，就是全部都是经济舱。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嘛，但是在航空业，这就意味着巨大的成本优势了。你看，机队可以统一，飞行员可以互换，维修配件通用，培训成本降低。这就像你家里只有一款品牌的电器，那怎么说呢，你所有的电器它都是这一个品牌的，这样的话坏了之后你似乎修起来会更快，零件也会比较便宜，因为可以实现整屋的这种联动嘛。其次呢，就是效率的压榨了。春秋航空的飞机呢，相关的统计显示，在天上飞的时间每天会超过11个小时，比行业平均多出将近2个小时。空乘呢，不仅要服务，还得兼职销售，甚至是下机之后的清洁工作啊。这种人机比的极致控制，让它的管理费用也可以低于同行。最关键的是呢，他也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土壤。春秋航空背靠的是春秋国旅啊，有强大的现金流支撑啊，不像京沈航额度有点小。其实这种在选择廉价航空大部分的这种消费需求和场景下哈，我之前也看到一组统计的数字，那部分呢可能还是在通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旅行角度去考虑啊，选择廉价航空可能会更加的划算。从行李额的这个角度也好，从对于整体的舒适体验、旅行的期待值来讲的话，那廉价航空的毕竟嘛，价格成本在那里，其他的都会有一些折扣。所以呢，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廉价航空的乘坐体验哈，也欢迎各位继续聊聊。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3: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4: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2: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

0: 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百的香气儿。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信息。京沪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北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未来世界，
6: 未来世界
5: 充满新知，
6: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7: 算法
8: 会控制你，
7: 还是解放你？
9: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7: 新技术带来的
8: 是元宇宙的美梦，
7: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5: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7: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8: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7: 互敬重圆？
9: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0: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8: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7: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8: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5: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9: 交广晚班车，
5: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4: Hi, 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江苏2026综评招生新政解读，高考分占比上调，学科竞赛导向淡化，面试改笔试，稍后来详细关注。明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昨晚伦敦世乒赛，国乒女团3-2逆转战胜日本队，豪取世乒赛7连冠。国乒男团3-0战胜日本队，自2001年世乒赛以来实现12连冠。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4: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家卫健委呢，今天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呢，占比超过80%。明天呢就是国际护士节了，那记者呢也是从江苏省卫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底，我省的注册护士总数超过38万。现如今呢，护士的职能早已经不只是打针发药执行医嘱，还能够利用专科知识为患者解决疑难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通过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共同走进一批护士们的日常工作。
12: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主管护士张毛毛每天都会和患者家属进行对话。
13: 有时候他不怎么说话，但是说心里肯定就坐在很沉闷，自己想法比较多。
12: 这次对话持续了20分钟，患者家属告诉记者，跟护士的对话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止一次。
13: 从刚开始的焦虑到后面的正常吃饭、正常睡觉，这都是一种缓解的过程嘛。那慢慢的通过化疗、通过开导，慢慢的也扛下来了，精神放松了，人也开朗多了。
12: 除了护士的身份，张毛毛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曾经到南京脑科医院进修医学心理咨询。在江苏省肿瘤医院心理护理学组，核心成员有五人，有30多个联络员分散在医院的各个科室。
14: 因为肿瘤其实对患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不论是在经济上给他们造成的一个压力，他们疾病造成的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一个痛苦，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究怎么去给他们获得更多专业上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12: 江苏省肿瘤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士张柳柳告诉记者，患者入院后会接受心理痛苦筛查，对患者进行分级心理干预，必要时转入精神科进行药物治疗。医院对患者的心理关怀是一套筛查、分级、干预、随访的闭环式管理流程。
15: 患者办理入院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用专业的心理痛苦温度计进行筛查，第二步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分级响应，第三步心理干预。我们心理学组有一批持有心理咨询师资质并有丰富咨询经验的护士，他们会安排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我们的患者进行一对一的细致心理咨询，第四步就是随访。患者出院后，病区护士会定期进行电话或者线上随访，必要时给予远程指导协助其复诊。
12: 肿瘤患者不同于普通病患，确诊癌症之后，患者和家庭会陷入沉重的身心困境，无法依靠普通的浅层安慰来承接。张柳柳，
15: 叙事护理它的核心从来不是护士去安慰人，而是要我们退后一步，真正把患者当成自己生命的专家，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我们不再是单纯的说教者、指导者，而是切换为陪伴者、倾听者、共情者、以见证者，把话语权完完全全还给我们的患者和家属，让患者和家属以及全个家庭漫长的抗癌路上不再是我们患者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让他们的身心都能拥有安稳的依靠。
12: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有一个面向全院的心理会诊热线。张柳柳说，很多人都觉得医护人员天天直面患者痛苦，安抚他人情绪，必定内心强大，足够坚强，不需要心理疏导。但实际上，一线临床的医护和护理实习生恰恰是最需要心理支持的群体之一。张柳柳，
15: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护士踏入临床一线，第一次直面癌症、直面生死，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很容易产生职业焦虑以及心理的内耗。不少医务人员遇到医患沟通矛盾、家庭与工作难以兼顾等现实的问题，身心健康也会面临考验。我们开通全院心理会诊热线，就是想给全院医护人员搭建一个随时可以倾诉、随时能疏导的暖心渠道，同时也给我们护理同仁们留一个可靠的情绪出口。
4: 也要向我们所有的护理医务工作者致敬哈，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呢，能够给予耐心妥帖的叮嘱和照顾，能够让更多的病患呢感受到这种被关怀的感觉。同样，我们也要来关注健康方面哈。今天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那这样的一天呢，旨在向全社会普及肥胖的危害，倡导科学减脂、健康生活、科学减重。专家也提醒，一定要关注隐形肥胖，主动的去管理体重，远离疾病的隐患。我们继续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2: 早上匆忙抓起的高糖面包，中午外卖里过量的油盐，深夜加班后的一顿烧烤，你以为这些解压饮食在缓解疲惫，实则都是隐性肥胖的元凶。南京市第一医院营养科副主任戴春，
16: 一杯500毫升的全糖奶茶，热量能达到500到600大卡，相当于2到3碗的米饭。一串油炸里脊的脂肪有10克，相当于喝下了10毫升的烹调油。这些食物里的添加糖和隐形脂肪，正是导致体脂飙升的元凶。
12: 统计显示，我国成年男性体脂率大于25%，成年女性体脂率大于30%，即可判定为肥胖。戴春介绍，隐形肥胖医学上称为正常体重肥胖，但体脂率严重超标，内脏脂肪过度堆积，健康风险与显性肥胖不相上下。 柏淳：
16: 隐形肥胖比普通肥胖更隐匿，大量研究证实隐形肥胖与胰岛素抵抗、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以及

0: 心血管事件风险显著相关，除了关注体脂百分比、体重管理的同时，还要更关注身体肌肉量。肌肉太少的身体就像缺乏代谢发动机，血糖和脂肪都很难被有效消耗。
1: 肥胖防治的关键是管住嘴、迈开腿，但是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扰乱代谢激素，导致食欲亢进。职场高压、长期焦虑也会使皮质醇升高，推动身体尤其是腹部脂肪囤积。情绪性进食、不规律饮食、久坐少动会进一步加剧体重的异常。戴春主任提醒，
0: 精准控卡不挨饿，每天制造300到500千卡的温和热量缺口，大概就是少喝一杯奶茶的热量，这样既能减脂，又不会让身体因饥饿分解肌肉，还能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等基础营养不缺乏。科学的体重管理并不是盲目节食，而是优化饮食结构，重建生活模式，既能改善体型，更能降低远期慢病风险，为健康打下好基础。
2: 优化饮食结构，选择一些科学的减脂减重的办法才是正确的选择哈。但是呢，有很多人随着这个气温的攀升，想着夏天就快到了，赶紧开启减肥模式吧，于是选择了一些比较想要抄近路的方式哈，但这并不一定科学，甚至还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近期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急诊科就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一名年仅16岁的女孩，因为注射网购的减肥针突发了一些严重的状况，被紧急送医。专家也提醒，未成年人减重呢需要谨慎，家长的引导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16岁女孩丽丽觉得自己胖，一心想要快速减肥，在网上刷到了一款宣传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下来的减肥针的宣传。女孩没有丝毫犹豫，用家里亲戚的手机下单购买了这款减肥针。为了尽快看到减肥效果，她注射了过量的药物进入体内。注射后没多久，丽丽就开始剧烈呕吐，紧接着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肿胀，被家人匆忙送到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卫，
3: 这位患者入院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脖子、胸口以及四肢的皮肤都肿得很明显。我们很快确诊女孩是大量纵隔气肿合并皮下气肿，这些气体会压迫心脏、肺部等器官，影响呼吸和血液循环，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
1: 为什么网购减肥针变成了夺命针呢？王伟医生指出，女孩的剧烈反应其实是过量注射减肥针引发的严重的药物反应，一连串呕吐又进一步诱发了纵隔气肿和皮下气肿。
3: 网上流行的减肥针大多属于 GLP-1 受体激动剂类药物，这类药物是处方药，必须在专业医生的严格指导下规范使用，起始剂量要小，再根据身体适应情况慢慢加量。从网上购买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就是把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药品的真假和安全性难以保证，另外剂量不对、成分不清等问题也可能随时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急性胰腺炎等严重病症，甚至危及生命。
1: 幸好在王伟医生及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下，丽丽接受了吸氧、药物治疗、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女孩的症状缓解，转危为安，得以出院。王伟提醒，16岁的女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减重需要格外谨慎，家长的引导也至关重要。
3: 其实网络售卖的这类减肥针有可能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影响骨骼密度，还可能干扰性腺轴功能，对未成年人的生长发育和内分泌系统可能潜藏着巨大危害。这起事件为所有爱美之人和未成年人家长敲响了警钟，家长要肩负起引导责任，帮助孩子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管理体重，更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2: 没错哈，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呢，需要更多的特定关怀。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一个叫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啊？这是被近期很多家长奉为近视神药，凭借着能够延缓近视的进展啊，这样的相关功效走红了网络。专家也指出呢，阿托品作为处方药，它并非是神药，家长们关心的那些近视防控的关键哈，仍然是要减少长时间近距离高强度的用眼，来的会更加有效。
1: 近期儿童近视神药阿托品火爆等话题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引发了众多家长的关注。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陈志军介绍，阿托品有不同使用方式和浓度的区分，高浓度阿托品多用于散瞳、睫状肌麻痹、验光，而大家关注的低浓度阿托品一般浓度在 0.01% 到 0.05% 之间，主要作用是控制近视的发展。陈志军，
4: 阿托品啊，有轻微的睫状肌的麻痹或者舒张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阿托品啊，有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让这个近视的眼轴延长的信号呢受到影响，然后长得慢一些。它不是神药，它不能代替其他的近视防控手段。
1: 阿托品的火爆也折射出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严峻的现状。2024年，我省学生近视调查数据显示，全省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为58.9%，比2023年降低0.3%。不同学段间，幼儿园大班近视检出率为10.1%，小学生近视率为40.0%，初中生近视率为82.9%，高中生近视率为89.9%。由于近视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不少家长陷入焦虑。针对有家长自行网购擅自使用阿托品的情况，陈志军提醒，低浓度阿托品属于处方药，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和禁忌。
4: 一般来说，眼压高的或者说调节功能比较差的还是不能用的。那么一定要请专科专业的眼科医生开具这个处方。一般对于6到12岁啊这个孩子，近视呢没有明显的散光，还有一个近视一般是在200度之内，10岁以内的孩子这个效果是更好的。
1: 阿托品并不能代替其他的防控手段，陈志军建议，加强近视防控的关键还是要保证每天2小时以上户外自然光活动，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合理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定期进行视力检查。
4: 那么近视防控的核心和关键仍然是减少长时间近距离高强度的用眼，所以一定要户外活动，一定要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尽可能的减少我们的眼睛的负担，学习把距离管控好。另外一个要特别提醒的是，不是看书学习和玩手机就会让近视加重，电子手表、小玩具、乐高、拼图、画画等等这些近距离用眼也一定要当心。
2: 所以哈，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近视的防控关键呢仍然是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的高强度用眼，尤其是需要提醒在长时间的这个用眼去读书学习过程当中呢，要做好适当的这个眼部的调节，保护视力健康。其实说到家长们平时一直关心和操心的这个学业问题哈，最近呢还有一条消息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近期今年开展综合评价招生的江苏省内的院校陆续发布了招生简章，那么对标教育部最新的部署呢，今年省属高校的综评招生迎来了较大的变化，提高了高考文化课的成绩占比，淡化了学科竞赛的导致。

0: 办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天宇。
1: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有三个变化，高考文化分的占比由之前的70%提升到了目前的85%。第二个，今年我们是要求考生在报考南师大的时候，报考数量不能超过3所。那第三个，今年我们增加了关于考生的诚信承诺书以及一个中学的公示证明的要求，一定要注意到相关的材料不能缺少。
0: 与往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6年各校综评简章中，报名条件不再设置学科特长类专项。以南京大学为例，2025年简章要求在相关竞赛中获得较高奖项，今年则改为具有突出学科特长、综合素质优秀、学业成绩优秀。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2: 今年主要的变化是，学科特长类和学科兴趣类可以兼报，但不兼考。如未通过学科特长类资格审核的，可转学科兴趣类，相当于给考生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另外，今年我们将依据综合素质评价表对报考学科特长类的考生进行资格初审。我校将依据确认测试考生的高考成绩，按照不超过各专业计划书的4倍确定校考名单。
0: 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基础的品德与学业要求，如南京林业大学突出综合素质突出创新前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专设思想品行类，要求获得地市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2026年综评校测环节也有不小的变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江苏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高校将往年普遍采用的面试形式改为笔试，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综合素质以及学科思维品质。南京医科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陶磊：
3: 我们学校今年综合评价的学校考核方式呢，由过去的面试改为了今年的笔试，主要是基于几个考虑。第一个呢，首先想更加全面综合的考察考生是否具有学习医药卫生相关专业的一个潜质。第二个呢，也是应对今年报名条件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报考人数的增加。
0: 目前仍保留面试形式的高校仅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少数几所。业内人士分析，明年会有更多高校跟进笔试改革，回归依据统一高考成绩结合学业水平考试与高校校测的初心，更注重公平、科学与效率。
4: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5: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负责人近期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了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还有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此类活动呢，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呢，活动的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了运动员的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迎来了巅峰对决，中国女团、中国男团呢是先后迎战日本女团、日本男团。中国女团呢派出了孙颖莎还有王曼玉等选手，最终是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了日本队，豪取了世乒赛团体赛的7连冠，第24次捧起了考比伦杯。男团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以3-0战胜了日本队，自2001年世乒赛以来实现了他们的12连冠。
4: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 宛如自然生。

0: 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所有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5，在节目的最后呢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几条可以选择奔赴远方看见美景的线路哈。我们的1011去旅行呢最近有三条路线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你可以选择参加2026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这趟行程当中呢在你用8天7晚的时间把这个青海当地特别值得打卡的景点全部的涵盖其中，还可以享受到的是全程4钻的9天住宿、青海的特色美食。咨询报名电话呢是400-007-1011。另外呢，眼下也是去新疆旅行的好季节哈，相信你近期也一定被大小社交平台上关于新疆美景的图片所震撼到。我们也是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南疆篇和北疆篇，完全不同的美景。南疆篇呢是8天7晚的时间，北疆篇呢是这个10天9晚的时间，你都可以选择。另外我们还有个全新产品，江西庐山的龙虎山小环线6天寻真之旅，2999元，一价全含，特别的具有性价比哈，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另外呢，眼下我们正在火爆招募的还有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我们的同事李杰会在6月12号带首发团限100个专属的名额，带大家呢一次去打卡这个自然风光人文古迹，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赶紧参与进来吧，这个电话依然是400-007-1011，400-007-1011。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8: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刻了解。
1: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全新一周拉开了帷幕，20:07。各位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找朋友过家家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找朋友过家家，婚恋征友，全程热恋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寻爱的你准备好了没有？来自于五月天的私奔到月球。天气变得凉爽起来啊，气温变得越来越合适了，您是否想跟那个爱的人私奔到月球呢？这一刻今天杨仔啊，在直播间当中啊，主持人的岗位上，单人版的这样一个全程热恋啊，张端老师啊，非常的应景啊，非常的应时，非常的应这首歌的氛围啊。他不是私奔到月球，他私奔那个星球叫赛博坦。我把他发放到那边之后呢，然后跟那个威震天打起来了，好幼稚。众所周知，张老师最近忙这个英超联赛，忙的是不可开交，脚打后脑勺，现在满后脑勺全是脚，所以很辛苦很劳累啊。人劳累辛苦会怎么样呢？就会不舒服。人不舒服代表着什么呢？可能就有点就是身体不适啊。但是张端老师这个身体不适，你看我说的很含蓄，不是说他生病啊，他的病不在肌肤。咱那时候小学的时候还是初中的时候学过那个扁鹊见蔡桓公嘛，是吧？君有疾在腠理，他不是有疾在腠理，他有疾在臭里，太臭了现在。就是身体有点小恙啊，没什么大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啊，估计可能20年之后吧，能够回归岗位啊。小毛病啊，喜欢张端老师的朋友千万不要多想，好不好啊？你放心，他会抓紧时间康复的啊。小毛病，就是砍头疮，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可怕啊，不是说头掉了，没有啊，就是因为春季嘛，就有一些这个敏敏的症状，再加这段时间劳累，忙英超联赛，然后这个免疫力下降，就是脖子上生了一点疮，但是就是不至于砍头，就头没掉。啊，但是不能打喷嚏，一打喷嚏啪叽就掉了。脑补一下画面啊。哎，有点像马戏团里的表演节目是吧。然后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张老师这两天有点塞漏。塞漏你别太觉得太可怕，没有啊，没那么严重啊，说吃烧饼掉芝麻不至于啊，就是这边吃个馒头。然后从嘴里进去了，打腮帮子就掉出来了。这叫什么？这叫一咒十年旺，是吧？以上内容纯属虚构，谁认真，那谁可能就跟张端老师就类似了。类似能够拿到英超联赛这么棒的一个项目，能够做到这么大的成就啊！棒棒的小伙子啊，这段时间英超联赛确实啊，这个在全省范围内甚至在网络上也是非常的热闹，玩归玩闹归闹啊，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小搭档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他的这样一番成就我真的是与有荣焉，特别替他高兴啊。而且英超联赛5月10号昨天在莫愁湖公园的现场也举办了国风专场，也就是说在几轮比赛当中，除了来自各大高校优秀的选手带来自己啊这个主打歌曲啊，选择的啊比较擅长的歌曲之外，有规定动作，那就是战队成员当中啊，在某一轮当中必须要选择啊国风歌曲，身着国风的这样一个着装去现场演唱。其实提升了难度，但是也彰显了我们各大高校啊这个同学们对于国风音乐的这样一个掌控的能力。我通过直播有看到现场，确实啊，无论是音准、造型。 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舞台啊，说完美可能有点老王卖瓜了啊，但是整个在现场啊，我们有很多去逛莫愁湖公园的这个游客朋友啊，络绎不绝的同时也送来了连绵不绝的掌声。那在网络端点赞同样关注留言的朋友也是这个不计其数，所以期待各位啊继续关注在各大平台上分发的英超联赛，不单为直播点赞转发，也要为每一个切片作品、每一首动听的音乐、每一位在英超联赛舞台上展现出自己动听歌喉的我们的年轻人们去评论、去点赞，同样把他们推向更高的音乐舞台。像夜空的瞳孔，本来想连线张端老师啊，但是张端老师确实啊这段时间太劳累了，而且如果连线的话他这个连线的质量也不好，对吧？因为前面说过了，张端老师塞漏，他连线是说话漏风。
2: 我连老师说就好嘛，一说连线我很
1: 不行。坐在我对面的有个小朋友，然后不断的用戏谑的不是戏谑吧戏谑的眼神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不同意我说张端？
3: 没有啊。
1: 但是挺过瘾的是吧？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阿菊同学啊。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菊。
1: 嗯，就是听我说张端可解恨了是吧？我你想早年间那时候我在节目里边包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我就说了，我说张端呢这家伙怎么都行啊，就是做任何事我都会想方设法的去他兜底帮他去托举。但是数了张端啊，平常有的时候就是怼他这个事儿谁也不许来，张端只有我能怼。行了，聊了这么多英超的内容啊，回归我们节目当中的另外一个主线啊，当然其实相辅相成，你看英超联赛

0: 在舞台上带来了很多动听的啊情歌，是吧？那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像《私奔到月球》这样动听的节奏鲜明的情歌屡见不鲜，也需要情侣之间有的时候在一个合适的 BGM 的氛围之下去带来更多的美好给到你的恋人。那如果说你依然处于单身状态的话，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平台，关注我们的报名方式，全程热恋，全年无休，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98年出生，安徽蚌埠人，现在居住在苏州，目前从事婚纱摄影的工作。平时喜欢露营打台球，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中遇到一位温柔真诚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3: 全程热恋。

0: 听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1: 时间来到了20:15了，各位关注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阿菊同学。
2: 大家好，我是阿菊。
1: 嗯，今天一位非常优秀的大男主啊，职业也是很多男生向往、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职业。因为男生普遍做这个职业的时候，要么就很高端，要么不专业从事这个职业，就经常被女朋友骂，就是跟摄影相关。你看阿菊一脸问号，一看就没谈恋爱。我跟你说，恋爱当中男生会摄影非常加分，但是哪怕你恋爱已经成了。然后你已经娶到她了，你在你心仪的女人面前你不拍照，你不会拍照，或者来说给她拍的照就特别的，你们年轻人讲的叫抽象是吧？那就是如果你给女朋友拍的很抽象的话，那就女朋友把抽象给你50%。知道什么意思吗？
2: 抽
1: 给你抽成像为止是吧？来吧，刚才自我介绍我们听到了啊，有请阿菊带来我们今天大男主的一些基本资料。
2: 陆先生出生于1998年，身高172，体重150斤，出生地在安徽蚌埠，现居苏州，职业是一名摄影师，兴趣爱好台球、露营。婚姻状况未婚，挚友要求简洁而有力的爱情是世界最美好的情感。
1: 好的啊，我们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大男主陆先生。陆先生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
1: 你好，久等了啊！这会儿在忙什么？
3: 这回没忙，今天休息嘛，就休息到现在。
1: 我有点这个粗浅的认识啊，因为我有做摄影师的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就摄影师的工作时间相对不固定。
3: 对，对的。
1: 对吧？你看您在影楼。
3: 对的，
1: 而且现在影楼也慢慢就横向一体化了，原来只是涉及到婚礼呀，然后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婚纱照的拍摄呀，包括一些喜庆日子拍摄，现在很多企事业单位的活动有时候也会邀请你们。
3: 我们没有，我们是属于单向，就是只有婚纱照这一个类型。
1: 我是不是给你又拓宽了商业道路？哎，因为是这样，我们就是台里一些系列的活动，有时候专业团队合作久了嘛，就熟悉了方式，然后哎，基本上每次都是那个团队。当然了，我前提条件是人家团队的服务能力很强。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就未来在你的这样一个行业规划当中可能会拓宽一点，因为拓宽就是收入的增加，包括知名度的提升嘛。
3: 嗯，是的，但是像我感觉啊，像我们这个就是跟你说的那个，应该是你那个是应该是属于商拍，商拍就跟我们应该不在一个类型上，
1: 是不在一个档次还是不在一个类型？
3: 不在一个档次，
1: 不在一个档次。说实话了，
3: 对，就是我们这个属于比较低的
1: 啊，没，不是，
3: 我是真的，
1: 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说运动员嘛，就田径类，大家都属于田径类，包括跑步。但有的可能是短跑，有的中长跑，对吧？有的是马拉松，但其实都叫跑步，对吧？你主要就是主攻婚纱影楼的这样一个服务，对吧？
3: 是的。但是这个，怎么说呢？我说的是根据薪资方面的，就是你那个，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做那个的。
1: 没事，那个我说的那个团队这时候正在修图啊，他没时间听节目，没关系啊。其实无论收入高与低，多与少，关键就是看你自己是否满意。如果你愿意利用更多的时间，然后去赢得财富，那你就要牺牲一些休息啊。
3: 嗯，是的。
1: 您现在大概的月收入是多少？方便透露一下吗？
3: 1万左右吧。
1: 1万左右，那。那大概每周的工作节奏是怎样？
3: 工作节奏
1: 就是你像上班，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从早到晚，然后有时候要出差。您是每天都要去工作，然后周末都要占用吗？是这样吗？
3: 嗯，目前是这样，然后周一休息嘛，目前是这样。
1: 嗯，因为基本上跟您这个约拍的情侣，包括夫妻，他们也只有周末有时间，所以你。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欢迎回来，20:38了，各位回到的依然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周一晚间。

0: 愉快，在下杨洋杨仔。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华灯初上，夜色阑珊呐。不知道现在城市的霓虹灯照亮的您是在归家的途中，亦或是在寻找夜生活的路上。无论怎样啊，平安最重要，开心最重要，当然幸福和美好更重要。记得啊，那句话很有道理，古诗词有云。算了，想不起来了。什么文化这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当然，灯火阑珊，可能更多的是形容啊那个时候的状态。现在各位多回头，蓦然回首，那人可能就在霓虹灯下啊。过去打个招呼去，结果霓虹灯下那个人跟你热情洋溢的回了一句。这个车子还是你的啊，停了两个小时了啊，来30块钱。作为江苏交通广播网友情提醒啊，各位啊，这个有的时候行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注意文明礼让啊，视速行驶。那停车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城市规划区域当中啊，现在包括很多立体车库现在都很方便了，千万不要逞一时之快，图一时方便随便停车。除了啊可能会违章违法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是吧？别到时候你停那车，人前面车出不来，人还得打电话，麻麻烦烦的，好不好啊？今天张端老师啊，不在直播室啊，然后杨彩这个坐镇直播间啊，当然不是我单人版的，有我们热恋天团的孩子陪着我玩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阿菊同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0: 阿菊有驾照吗？
1: 暑假考。
0: 到时候等秋天的时候问你，阿菊怎么样？考下来没有？
1: 哎，还在努力。
0: 过年的时候啊，怎么样了？这是？哎呀，这不还有一个暑假吗？其实是对的，现在的驾照啊，比我们那时候要难考。不得不承认。当然，我不是说给你加压力啊，因为就很多的这个细则呀，它有一些改变，然后驾驶的一些方式和习惯，它更加技巧性了。原来那个时候更多是凭经验，现在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驾校老师教课都很学术性。对，原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倒车什么的，包括倒车入库是吧？他可能是看这个后车镜轮胎达到什么轱辘一般的时候，然后怎么往回回，我也忘了。当然那时候驾校那个老师怎么怎么教，现在是多少五度，正45度还是负45度，你知道吧？然后这个多少多少转的时候，然后这个挂档，因为我只是听说，我说实在的，我到现在我都不会开自动挡车，我学的是 C2，当时被身边好多人鄙视，但是没有啊，玩笑啊，不能说光学 C2 人就不合适啊。就是如果说啊，各位想感受一下纯这种驾驶的快乐，换挡的那种，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什么鼓号队这是，咱也不会开，反正啊，反正你可以去学一下 C1 啊，然后呢，这个 C2 肯定是方便，现在更多车都是自动挡，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更想感受风驰电掣，可以去学摩托车。摩托车你们杨老师可是第一驾照，虽然到现在除了考试之外我没开过旁边带斗的，可是我现在电瓶车骑得可溜了，学那驾照干嘛？这是有的时候啊，男人有一些技能就是希望自己会具备，除了就是驾驶包括摩托车的这样一个梦想，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摄影，能够拍出漂亮的照片给自己的女朋友，对吧？还有一点就是在很多的这个男生的心中啊，就是我什么时候啊选礼物能够选到女生的心巴上，这个对于很多男生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当然了啊，马上要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了，各位，今天5月11号，跪了包堆儿，不到10天就到520了啊！520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如果还没有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内容。来，阿菊。你可以选择下一页看一看。哎，好孩子，

0: 你看我们这都对完的内容，阿菊只是不认识叶儿而已。嗯，对，他不知道什么是下一页。来，我来告诉你第三页。您知道哪个？
1: 从哪里开始？
0: 第三页看见了吗？
1: 嗯。
0: 来，您看哪个是黑体字？我今天我真的，哎，我得把你给弄明白了。咱们上节目之前对的好好的，我把你推的乌嚷乌嚷的，你把杨老师摔的吧唧吧唧。嗯。
1: 我爱你开始。
0: 你别闹，冷静，冷静，冷静。嗯。对啊，对，差不多。嗯，他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啊。嗯，来，嗯，
1: 我爱你跨境节百万补贴520答谢专场三重好礼，第一重好礼支付1元可解锁20元或52元膨胀金，每单均可立减，多存多省，不用可退。第二重好礼成功添加福利官，即可享受跨境节商城专属100亿补贴价。第三重好礼更是宠粉加码，累计下单520，1520元，2520元，5200元，每一档都有520挚爱礼物相送，包括 Coach 马年腕表、圣罗兰香水、旅行三件套、Coach C 型吊坠手镯，买的越多，赠的越多，赶快抢购吧！直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阿迪达斯或289。点击沈最右的阿迪达斯德讯鞋即可解锁专属好礼。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能念全就不容易。不着急啊，不着急，我给你找个替身。那个，请问外面的那一位是江苏省羽毛家协会羽毛家干嘛？陈杰斯老师，是您吗？陈杰斯。人岁数大了，就耳朵就不行，知道吗？虽然程老师耳朵不行，他眼睛也不好。本来是想让程老师替你念一下，嗯，听明白了吧，各位？520的礼物，好不好？从头到脚为你的爱人装点上啊！当然了，如果说能送他一次心仪的旅行，就更不错了。各位，大美青海南北江啊，包括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啊，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阿菊同学，你只要念一遍阿拉伯数字，你就对得起你杨老师了。一会儿下节目，杨老师给你买糖吃。这几个线路：南北江、大美青海、江西庐山、龙虎、小环线，你告我咱们打哪个电话？
1: 请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阿菊，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你做大我做小，好不好？念对了，嘿，我的职业生涯太圆满了。当然了，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美好的夜里，各位听着轻松的歌曲啊，感受着欢歌笑语，同样也能寻觅到你内心那个真命天子，或者，啊。您对我们今天大男主感兴趣的话，能够成为他的霓虹甜心。马上520了，不要一个人过，期待双宿双栖。今天大男主依然等在线上，各位，咱们稍后继续连线。
2: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98年出生，安徽蚌埠人，现在居住在苏州，目前从事婚纱摄影的工作，平时喜欢露营、打台球。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中遇到一位温柔真诚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3: 全程热恋。

0: 2:48，这里是继续陪伴各位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继续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阿菊同学。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菊。
0: 大男主陆先生啊，自我介绍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个人资料我们再次重复一遍，来阿菊。
1: 陆先生出生于1998年，身高172，体重150斤，出生地在安徽蚌埠，现居苏州，职业是一名摄影师，兴趣爱好台球、露营，婚姻状况未婚，只有要求，简洁而有力的爱情是世界最美好的情感。
0: 好的，谢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陆先生。陆先生久等啦。
2: 没有没有。
0: 哎，您的家乡安徽蚌埠啊？
2: 对，是的。哎，
0: 您家乡每天都会被好多人提及，您知道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哎呦，好多
2: 人。哪方面呢？
0: 就开心的时候。
2: 嗯，

0: 然后两人聊天，哎呦好开心呢、啊、
1: 绷不住了
0: 笑得我绷不住了、啊、绷不住了 对不对、嗯、啊？现在大概多久回一次家乡？
1: 嗯，半年。
0: 嗯，回家的时候会一家人去看看还在家乡的长辈。
1: 嗯，对的。然后就是反正就亲朋好友嘛，反正要回去一趟。
0: 哎，所以你看我屡次三番极力的

0: 美好的生活都是充满向上力量的。那第二关键词，阿菊。
1: 第二关键词是爱情保镖已上线。因为男嘉宾的职业呢是一名婚纱摄影师，给新人们拍出好看的照片可以说是爱情的保镖。
0: 不太会摄影的朋友，可能我们在网络上也好，包括现场也好，看到很多摄影大师包括宗师的作品，他有的时候会跳出原本的一些构图比例，包括光线的配比。尤其现在就很多年轻人在到您的影楼去希望您啊能够提供一些灵感的时候，也跳出来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前婚纱照都是什么，俩人坐那儿，然后穿着这个中装唐装，然后老婆掐着老公耳朵，老公哎害怕对吧，很传统的。然后男生女生婚纱，然后男生要站着，然后穿着礼服燕尾服插着兜背对着女生，然后女生一定要把那个长裙铺满地，然后你看就是整个画面当中全是那个婚纱裙，然后整个新娘的脸在哪儿呢，得拿放大镜看是吧陆先生？
2: 是的是的，
0: 咱也是拍过婚纱照的人所以当时那个时候你就刚才陆先生那话我就非常理解，你如果不是一个有创意的摄影师，你就没有办法给你的客人提供到全新的想法，从而你在你行业当中就可能就随波逐流了。所以陆先生您是那种创意摄影师吗？
2: 嗯，算是沾了一点点吧。
0: 嗯，好的，再次
2: 因为我也很叫什么也会有点自己的想法嘛，有时候拍照的时候。
0: 那就对了，那再次给陆先生做一口播广告啊，因为稍后会把您请到我们全程热恋的这个 VIP 群当中，与更多参与过节目的青年男女去交流，包括分享，是吧？说不准里边有成的，咱们不一定说在里边能遇到合适的，或者来说与您意气相投的异性朋友。但是同性的，如果有一哥们儿是吧，也在苏州要结婚，咱们主动手动艾特一下陆老师，然后陆老师给一个友情价，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在苏州啊，好不好？想要结婚的各位青年男女朋友，记得啊去寻陆老师，好吧？通过滴滴八早上好二条推送，看到他的照片，拿到他的邮箱啊。来吧，我们来关心陆老师的第三个关键词。
1: 第三个关键词，献丑了，我唱歌不好听。
0: 那你就别唱了，非要写歌词，好了，唱吧。
1: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0: 哦，你别说，孩子，你搞说唱还挺有前途的。哦，这是这个演员，薛之谦薛老师的歌词。
1: 对，
0: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1: 因为男嘉宾有表示呢，希望有一段简洁而有力的爱情，相互呢可以真诚一些，有话直说。
0: 嗯，陆老师希望对方有话直说，是因为原来的情感可能给您带来了一些扑朔迷离的影响吗？
2: 嗯，是的。
0: 比方说，方便去分享一下曾经感情当中有过什么不适的感觉？嗯，
2: 已经忘了。
0: 挺好的，这是豁达的性格啊！不开心的事情不要记得，是吧？有的时候，这个难过呀，包括伤心呐，会如影随形。但是其实。

好了，本期全程热恋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以外更多详情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接下来男生宿舍，我是杨洋，杨仔，全程热恋，明天同一时间各位不见不散。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

0: 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电信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
2: 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在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那我就先学那些名家。于是这么有绘画天赋的鲁本斯，在1600年到1608年就模仿了像米开朗基罗、提

将达芬奇这样的大画家画了几百件的复制品。鲁本斯这个大师，他自己复制大师的作品几乎可以到以假乱真的程度，那么这些作品如果流通到市场，那就是赝品，大师临摹的大师。到1608年之后，这个时候他已经出名了，他的绘画水准已经到了个人生涯的巅峰，欧洲很多的皇室向他订购，订单特别多。那鲁本斯自己也知道，我画不了这么多订单，怎么办？那个时候已经有艺术作坊了，就所谓的工作室了，他自己也做了工作室，就雇了一些他的学生，包括一些有才能的画家进入他的工作室来协助自己完成画作。那么这些作品主要部分是自己画的，比如说一个风景加人物，那人物可能他画的，那风景包括一些小动物，包括一些静物，他可能交给他的学生或者其他的画家来完成。那这些作品是在他的监督之下，由他的助手或者学生完成的，那你说算不算是他的作品？那到了晚年，鲁本斯患上了风湿病，他手指头已经变得畸形了，几乎没法画画，但是订单依然很多。那怎么办呢？要么就是他自己先绘制一个草图，就基本的结构，然后让他的学生或者其他的画家把细节完成，甚至有一些就是他讲一个想法啊，这个怎么来处理细节，然后直接由他的助手来完成，最后署他的名。好了，就以鲁本斯一生的画作来看，他青年时期他自己本人就临摹了大量的作品，是鲁本斯仿的他人的作品，那这个作品的价值你怎么算？在他的中年期的时候，那些由他参与主创然后指导他的学生或者助手完成的画作，那不能算赝品吧。好了，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虽然没有亲手去画，但是是由他自己本人指导的那些画作署他名的，算不算是赝品呢？而且这几种之间怎么来区分，就让很多的鉴定家大伤脑筋。所以鲁本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呢，这个美术创作啊，它是非常复杂的，它既可能是一个人独创的，也有可能是集体创作的。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跟现在有一些这个大学教授论文所谓的造假，他的研究生帮他完成了多少，这篇论文的主体核心思想是谁完成的。论文造假的研究，我们即便可以通过这个文库的文本的比对啊，或者是他的研究生检举揭发来大致完成，算不算是学术剽窃？那这个绘画就更难了，这一笔两笔的或者一个结构的想法，如果是来自于大师本人，那大师到底该不该署这幅画的主创的名字呢？像鲁本斯这样的还算是职业操守比较强的，就是他每幅画但凡他署名的，那么他要么是自己完成了主体，要么是他监督了整个画作的完成。还有像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大师达利这样的，达利他是一个把自己的艺术价值完全进行商业化的创作者，他甚至干过一个事儿，他自己卖什么呢？他的空白签名的画纸，就是你买过去之后，只要你崇拜我你就画吧，然后反正上面有我真的签名，你要愿意让我再给你加持一下，我觉得诶，这画的还不错，就当是我画的，然后你拿去卖吧。有些甚至长期合作的，你买我一大堆这样的空白画纸，我签了名的，你就拿去卖吧，反正都算是我画的啊，反正我也挣了你一笔钱了。这样一来，那些人本身就专门模仿达利，他的画作水准本身就跟达利是真假难辨，再加上还有达利本人的真实签名，你说这怎么来辨别？而达利的画作，他的买家来源很典型，就是好莱坞的很多明星啊，包括很多的知名的体育明星、商界巨子都喜欢追逐达利的作品。达利也乐得，你们不就是想蹭我一个名吗？跟艺术挂上点关系吗？你们有点钱吗？那行啊，是我的，买买买，是我的，确实是我，他都认。更不要说还有人拿达利的作品去做一些不当交易啊、洗钱啊、贿赂啊等等。这样一来，达利在整个的艺术圈，他有艺术价值，但他的商业价值被彻底透支了。那这又回到了一个艺术品，它的艺术价值跟商业价值上面两者之间的关系了。一个艺术品，即便它是一个赝品，一个仿冒品，如果它确实接近画家本人的水准，甚至它得到了这个画家的灵魂，那么它显然是有艺术价值的。但是因为它是赝品，如果你把它当成真品去在市面上流通，那么显然就夸大了它的商业价值。但是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出于炫富也好、洗钱也好、不当交易也好，在充斥着艺术的真品和赝品之间，就把这个事儿变

得非常的复杂。而这本书《珍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的作者赖木圣一先生，他其实想通过这本书来跟我们讲的，不光是说我们怎么去了解鉴定艺术珍品和赝品的问题，包括我们来思考一下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艺术如果再回到本真那种纯粹的东西，能够打动人的东西上，如何在这个商业社会当中让艺术品真正的去做净化人类心灵、美化我们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本意上来，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以上是我给你推荐的《珍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这本书，下期再见。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

请相信所有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早晨起来看到 VC 兔兔发来信息，依然是从鼓楼到江宁的上班路上，今天早晨他想听一首《不如见一面》。之前 VC 兔兔有没有告诉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知道吗？就是我其实也很好奇啊，早晨六点钟这个时候在路上听广播的朋友，一般来讲啊，这个高中的孩子和送孩子的家长比较多见啊，比较多见。那么除此之外，我还很想知道还有哪些人在哪方面工作是需要这么早早起的啊？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行业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好不好？大家一个是参与节目的时候播报一下坐标，一个是说一说自己现在的状态啊，包括想听的歌，想跟我聊天的内容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一大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把互动平台打开了，您可以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能找到我的主播号。哎，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直接参与节目的互动，或者你直接把信息发送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我也能看到。欢迎希望，欢迎娜娜。娜娜说我在张家港继续送高三娃的路上，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变成金榜题名了。哎，我们节目名字改一下，改成这个在高考的那个月，或者说高考前一两周改名字叫金榜题名，你们觉得怎么样？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束阳光，我们还有个名字叫金榜题名啊，我们就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好不好？菲菲说，阿树好，我在宜兴也是送娃路上，想听一首感恩的心啊。然后小金鱼 VEV 说了，盐城鸡蛋饼准时报到，送初三娃上学路上，又是一年毕业季，所以他想听的是启程。芳芳说在常熟，常熟今天是阴天。飞多说，你忘了我之前讲过呀，我在南瑞啊，为了不堵车吃早餐不排队，所以我才早出门的。这么一讲我又想起来了。二八二三说早上好，我在昆山打卡报到。哎呀，你看看啊，还有这个梦里花落知多少，徐州铜山，斯皮尔伯格扬州的朋友，你看南北跨越。我们早晨在 101.1 这个电波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来自全省各地很多地方的朋友，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我在金陵之声做节目没有那么大的覆盖范围。你看我早上在7点钟到9点钟在 99.7 金陵之声，还有档节目叫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虽然早高峰啊，7点到9点这个路上人是最多的，密集度非常高，但是它基本上也就在南京及周边地区。

0: 大部分都是南京的。那么像我们早晨这个一束阳光节目，你会发现经常可以听到看到来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的招呼，真好啊。这个希望大家就是多跟我接触和联系啊，就是每个人都自己想想，听到广播的你有没有阿树的个人微信，如果没有的话抓紧加起来，万一哪天我们这一束阳光节目没了，到时候你又没有我个人微信，你又不知道我在金陵之声还有一个快乐上班路节目，你不就跟我失联了吗？对不对？记住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字母啊，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另外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视频号。我跟你们说啊，昨天我受我们南京南部新城管委会的邀请，我呢又住在南部新城，所以我就拍了一个南部新城目前最值得逛的两个地方，一个展出20亿估值的文物的艺术品的这么一个艺术展，免费的啊，一个是在都市当中有一个真的是田园风光的，就是带着孩子去就完全体验那种田园风光的都市田园，就是田园和艺术这两个融在一个短视频里面。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视频突然间爆了，就是瞬间就一下子好多人加我关注，好多人转发，好多人点赞。所以现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能不能帮阿树的微信视频号再做的流量大一些啊，所有这个时候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方便，如果你愿意，请你打开微信视频号搜一下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啊，无拘无束的树，阿拉伯的阿，你搜阿树，找到一个黄威认证的这个视频号，你看看最新拍的那条视频，南部新城，你去看看我现在在南京住的这个片区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啊，怎么样一个片区？未来我可能会拍更多南部新城的好的视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也希望大家来点个爱心，主要是点个爱心。我现在爱心才100个，100多一点点。希望我们在这期节目，包括我早晨那个吉林之声全部结束完，得整到200的点赞，好不好？大家来帮帮忙，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稍后我将会念出有哪些朋友今天早晨通过我们一束阳光节目给阿树点爱心啦。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海风心情如东的朋友1688，干鱼上班路上的朋友，哎，你干鱼上班做什么工作的？我特别想知道。你看8859就跟我说了，他说小叔早上好，在常熟打卡报道，我是去上班的路上，我是带货主播，6点半上班。真的大家都挺辛苦的啊，但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其实每一步都有意义。给全省的朋友们播报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江苏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淮淮部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局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9度左右，沿江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目前来看，升温格局未来3天仍将继续。今天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有望超过30度，13到14号。明后天部分城市还有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是提醒大家啊，防暑一定要找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尤其是那个国际渠道买那个小白管防晒。像我现在用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好用，而且这个就是那叫什么什么质来着，叫肤质，不对，肤质说我们自己，就是它这个防晒霜的这个叫什么质材质啊，还是什么呢？哎呀，我怎么突然间找不到词儿了呢？就那个质，就是它那个膏状啊，或者说那个乳液啊，哎呦，就是觉得抹在脸上一点不油，然后呢也不会让人觉得很难受。

0: 然后防晒效果还特别好。现在叫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最近不是520活动吗？昨天正式开始的，特别便宜，就是一个正装50毫升，再送你40毫升的小样，总共是90毫升，一个礼盒才200出点头，200出点头。所以你想想，你在专卖店里面买，能买到这个价格吗？而且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国际渠道，用的放心用的安心，特别好。所以你感兴趣的话，也是加阿水的个人微信，跟阿水说我要买防晒。其实在我们的这个520活动当中，我们广电内购平台里面好多好东西特别值得大家买，你去看看。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就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啊，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刚才请大家给我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点赞，好多朋友点赞了，谢谢你们。我还来了个老同学，许大勇说一切暗号老同学，但是我不认识那个同学叫许大勇，哎，为什么？我来给他回一下，您是哪位呀？然后我看点赞哪些朋友啊，半只莲、大雪、半只长廊，晨曦、絮语、Lucky、君在江湖之外、邹雨国、Danny、子欣、蓝茉莉、刘怀莲、李波、大 NJ 白、高彦冰啊，保持微笑，梦境，好好的妈妈，天马行空，谢谢各位，也请大家继续帮忙来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给最新的一条视频南部星城点个赞，点个爱心。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3: 加油呀，加油呀，向前冲呀，梦想在前方呀，等着大家，加油呀！
0: 在你我的身边，是不是有些人脾气特别好？脾气好，或者说性格好，其实不是他们天生性格就很好，或者说不是他们委曲求全，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认知高。你看你身边啊，遇事不慌不忙，哪怕吃了亏也能笑笑了之，从不轻易发脾气的人是不是有？周围人都说他们性格好，可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类人有一个共同点，不是他们脾气软，是他们经过生活锻炼之后修来的。所谓性格好，并不是好天气啊，或者说好脾气天天都有，或者说天生就有，是后天小了，小事计较干嘛？你的脾气藏不住你的认知，认知越低的人越容易炸毛，因为除了发火没有别的办法，而认知越高的人越懂得收着，因为那些鸡毛蒜皮他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认知上去了，性格自然就下来了。当你认知范围装得下所有的冒犯，还有什么事能够让你发脾气呢？这个世上所有的好性格都是认知高了的复仇。

启程这首歌是刚才有朋友推荐的，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只能听这首歌了。说到启程的话呢，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最近如果你想出去玩，就跟阿树一起出去玩。阿树最近6月份7月份会带队2个地方玩，所以如果你们想

出门的话，这两个一定有你可以选择的。一个是6月19号，咱们出发去甘南。哎呀，好多地方好玩啊！这个叫扎嘎寺，是吧？还有这个九曲第一湾啊，还有麦积山等等的。反正我记得甘南有很多好地方去，但是我第一次去啊。6月19号出发，8天全包，只要4330，没有购物，零购物。所以这个就是很划算，很多朋友一听啊，不管是老年人自己报名，还是说给爸爸妈妈报名啊，这个请爸爸妈妈跟阿叔出去玩，江苏广播组织这个活动性价比超高，所以你们感兴趣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还有一个旅游是7月份是7月24号，跟着阿叔一起去欧洲玩，我们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我们去打卡维也纳啊，哦，奥地利的首都是哪里？我忘了。你看，布达佩斯、布拉格，我们都去啊。所以就是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欧洲这三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啊，看建筑、吃好吃的、玩好玩的啊。这里头有多瑙河游船，还有特别美的小镇，还有很多经典的故事的这个所发生的地方。啊，还有吃到这些特色餐，到各种湖上游船，还有潘朵夫的这个奥特莱斯可以逛的，反正都挺好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7月24号暑假期间带着孩子跟阿叔一起去欧洲玩的话，这20000出点头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同样很高啊！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也一样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或者呢，很多朋友就是直接给阿叔微信视频号留言，留私信也行。因为今天早上很多朋友给我这个南部星城的视频在点爱心，刚才一会儿呢已经点了好几个，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哪些朋友给我念名字了啊。给我这个点赞了，皮皮鲁、木子、潘新、Steven 啊、李坤、徐家红、依依、半只脸、大雪，谢谢大家。其他朋友听到广播，如果方便也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的视频点个爱心啊！欢迎大家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就可以了。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今天早晨的一束阳光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大美人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到9点，你也可以继续锁定997心灵之声，收听阿树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这个提供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啊，先到先得。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更多的新用户朋友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专享福利活动，能够真正的接触到丰乃宝的蜂胶液，也通过自己切身的感受体验一下这个蜂胶液到底好在哪里，是否适合自己。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我有慢性支气管炎多年，稍有风吹草动就咳个不停，可以通过服用蜂胶彻底根治吗？
3: 慢性支气管炎，
0: 对的，
3: 慢性支气管炎确实啊比较难治愈，而且呢容易反复的发作。那主要呢是要以提高我们自己的抗病能力，增强体质，预防发作为主。你说吃药都不能保证说把它给彻底根治，那么他想说吃这个蜂胶液是不是能够把它彻底根治，我们不追求这个目标，是吧？我们来预防减少发作，

0: 它一定是可以给我们帮助的。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个，为了这个减少一些发作嘛，注意保暖，避免着凉，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种免疫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这个患者呢是不但要自己戒烟，还要避免被动吸烟。因为这个烟中的化学物质，比如说像焦油啊、尼古丁啊、氢氰酸等等这些物质的话呢，是可以作用于我们植物神经的。
1: 嗯，
0: 它可以引起我们支气管的痉挛，增加了呼吸道的阻力，你就要老不停地咳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还会损伤我们支气管黏膜上的皮细胞以及纤毛，使得支气管的黏膜分泌物增多，就容易引起一些病原菌在肺以及支气管内的繁殖，而导致了慢性支气管炎的反复发作。
1: 没错。
0: 那么预防感冒是预防慢性支气管炎和减少急性发作的最最有效的一个措施。那我们的这个蜂胶液有金银铜三个档次，建议啊您开始就用这个银牌，当然你觉得想从最低层开始也是行的，所以银牌和铜牌都可以选用，每天呢3到4粒，坚持一段时间的服用，一定啊会有所改变，体质得到增强，抗病力得到增强，让你发的少了，发的轻了，不就是收获吗？
1: 嗯，
0: 我们不追求所谓临床治愈，它也是这样，你发的少了，甚至于不发了，那就是治愈了嘛。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去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好不好？
1: 嗯。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调节免疫，增强体质，预防呼吸道的感染。
0: 嗯，当一些外界的细菌病毒向你的身体发起进攻的时候，你身体抵抗能力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你是不是会生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一个健全，并且让它稳定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人体保持稳定的一个健康状态，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
1: 是的。
0: 蜂胶呢，它里面成分多，它能够帮助去抑制多种细菌和某些病毒的生长，所以它具有广谱抗生素一样的作用，还能够促使我们体内生成更多的一些抗体，能够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这个能力得到增强啊，那么就说很多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啊就能够被它吞噬了，就不能够在我们体内形成一些病灶了。所以还有呢，可以增强细胞体液的这个免疫功能，而且对胸腺、脾脏以及整个免疫系统啊都能够产生一些功能调整，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力和自愈力，尽量让我们不生病、少生病。
1: 是的。那大家也在问啊，如果我开始服用，需要服用多久之后能产生这样子的效果来看得到呢？
0: 嗯，这个是很多刚刚开始服用的人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可以理解，希望呢能够很快看到一个成果。这个呢怎么回答呢？就是说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因为这个没有一刀切的统一的一个标准。这个蜂胶服用作用的显现的这个快和慢，还有好与坏，与您选用的这个蜂胶剂型、服用量的多少，包括您服用时间长短啊，都是有关系的。另外，我们个体体质和疾病的轻重程度啊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效果呢体现在不同人的身上，作用肯定也是不尽相同的。
1: 是的。
0: 有位先生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这个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的时候啊，在前3个月他说呢看不太明显，
1: 嗯，
0: 但是到4个月到半年以后啊，说这个作用呢慢慢的就显现了。
1: 是的。
0: 所以跟大家说这个先生的这个服用体会啊，就是让您要知道这个不要急于去寻找每天的这个效果，就是您选对了品牌以后，一定还要加上耐心，加上这个坚持服用，一定呢会有所收获。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线下专卖店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这样您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

0: 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要提醒大家，近日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江阴南到翘旗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影响，临时交通管制，同时江阴南往上海方向的入口关闭，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7: everything。 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很热的一天，请大家注意。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今天是好几个日子。在今天6:30到8:00的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交广早班车节目当中，你会一一的来预见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为我们的听众提供应时应季潮流的高性价比生活好物。最近我相信进入春夏季以来，很多人对于珍珠产品都非常的感兴趣，抹脸啊，口服啊，或者是让我们的皮肤更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我们给你安排了市场上主流的精润珍珠粉以及精润的护肤品的套组给你带来。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7: 6:30到7:00，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在6:30到7:00，我们就会来听一听护士的故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榴莲配酒，可不是一喝就有，一喝就有什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1: 早间资讯。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7: 南京今天的最高温度34，苏南城市今天的最高温度34，苏中城市今天的最高温度33，苏北城市今天的最高温度30，这比之前预报的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全部都是在高温线以上，温度是要低一些。好，我们首先来听歌。

0: 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今天是国际护士节。那么关于国际护士节，关于护士，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截至到2025年12月底，咱们江苏的注册护士总数超过38万名。而现如今护士的职能早就已经不只是打针发药执行医嘱了，还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跟着我们江苏台的记者祖明去了解一下护士的现在。
1: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主管护士张毛毛每天都会和患者家属进行对话。
2: 有时候他不怎么说话，但是说心里肯定就坐在很沉闷，自己想法比较多。
1: 这次对话持续了20分钟，患者家属告诉记者，跟护士的对话在治疗的过程中不止一次。
2: 从刚开始的焦虑，到后面的正常吃饭、正常睡觉，这都是一种缓解的过程嘛。那慢慢的通过化疗、通过开导，慢慢的也扛下来了，精神放松了，人也开朗多了。
1: 除了护士的身份，张毛毛还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曾经到南京脑科医院进修医学心理咨询，在江苏省肿瘤医院心理护理学组，核心成员有5人，有30多个联络员，分散在医院的各个科室。
3: 因为肿瘤其实对患者来说，它是

0: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不论是在经济上给他们造成的一个压力，他们疾病造成的心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一个痛苦，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究怎么去给他们获得更多专业上的一些支持和帮助。
1: 江苏省肿瘤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士张柳柳告诉记者，患者入院后会接受心理痛苦筛查，对患者进行分级心理干预，必要时转入精神科进行药物治疗。医院对患者的心理关怀是一套筛查、分级、干预、随访的闭环式管理流程。
2: 患者办理入院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用专业的心理痛苦温度计进行筛查，第二步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分级响应，第三步心理干预。我们心理学组有一批持有心理咨询师资质并有丰富咨询经验的护士，他们会安排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我们的患者进行一对一的细致心理咨询。第四步就是随访，患者出院后病区护士会定期进行电话或者线上随访，必要时给予远程指导协助其复诊。
1: 肿瘤患者不同于普通病患，确诊癌症之后，患者和家庭会陷入沉重的身心困境，无法依靠普通的浅层安慰来承接。张柳柳，
2: 叙事护理它的核心从来不是护士去安慰人，而是要我们退后一步，真正把患者当成自己生命的专家，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我们不再是单纯的说教者、指导者，而是切换为陪伴者、倾听者、共情者、以见证者，把话语权完完全全还给我们的患者和家属，让患者和家属以及全个家庭漫长的抗癌路上不再是我们患者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让他们的身心都能拥有安稳的依靠。
1: 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有一个面向全院的心理会诊热线。张柳柳说，很多人都觉得医护人员天天直面患者痛苦，安抚他人情绪，必定内心强大，足够坚强，不需要心理疏导。但实际上，一线临床的医护和护理实习生恰恰是最需要心理支持的群体之一。张柳柳，
2: 其实我们很多年轻护士踏入临床一线，第一次直面癌症，直面生死，往往会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很容易产生职业焦虑以及心理的内耗。不少医务人员遇到医患沟通矛盾、家庭与工作难以兼顾等现实的问题，身心健康也会面临考验。我们开通全院心理会诊热线，就是想给全院医护人员搭建一个随时可以倾诉、随时能疏导的暖心渠道，同时也给我们护理同仁们留一个可靠的情绪出口。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今天是5月12号，我们祝所有的护士们护士节快乐。5月10号到5月16号，其实还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连日来，江苏各地多措并举，全面推进社会节约用水工作，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5: 江苏省暨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在月牙湖公园启动。活动现场，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南京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通过节水展板展示、一水多用常识讲解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国家水情、节水法规以及日常节水小技巧，解答群众用水节水咨询。现场还有节水器具以及新型管网漏损检测设备等展示。南京福佑管道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尹飞，
6: 传统是用超声波听音，它受一些就是漏点埋深比较深或者漏损比较小，通过听漏设备很难去发现。这套设备的出现可以就是利用示踪器的进到管道内，从管道破损处漂移出来，再根据细化浓度来判断这个漏水点一个准确位置，然后就可以把漏水点及时修复，这样达到节约水资源，然后减少因浪费造成的那个水费开支。
5: 这一周，南京市将围绕节约用水，组织开展各类节水宣传主题活动，并将在全市范围内举行节水知识网络有奖答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的良好风尚。接下来，南京市还将以最

0: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为抓手，以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双控指标为手段，确保每一滴水都管得住、用得好。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规划技术科科长韩冲：
1: 首先呢，我们是对年用水量3600立方米以上的非居民用户实施用水计划和用水定额管理。其次呢，我们是对这些非居民用户当中出现水量异常波动的单位开展水量异常核查，如果发现它的管网有漏水，那么我们会给大家下发漏水告知函，督促它的修漏。今年1到4月份，我们已经对超过50家重点用水单位开展了节水核查，发现并指导单位开展漏水维修，预估修漏节水量约100万立方米每年。
0: 近日，全国首个聚焦节水装备领域的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在扬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投用。中心通过为节水装备提供关键技术验证与市场转化服务，打通了实验成果到商品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推动扬州市节水装备产业快速发展。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所将验证环节放在了概念验证中心，超过600家节水装备生产企业也和中心进行产业合作。节水装备概念验证中心的实验成果和数据都会及时发布并进行实景展示，为节水装备产业提供关键技术验证与市场转化服务。扬州市节水办主任徐敏：
2: 我们将把节水产业发展与试水试定、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紧密结合，围绕发展、创新、探索三大核心，以节水产业为支撑，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探索为路径，增创省节概念验证中心。

0: 好，说一下这个五月的精彩。先来说一下这个夏天来到之后，很多的女性，尤其是我们中国女性，都知道珍珠的好处，像这个珍珠膏啊、珍珠水啊，尤其是可以口服的珍珠粉。那今天呢，市场上的主流现在从线下卖到了线上的精润品牌的珍珠粉，在我们的一号链接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制。那么一号链接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四盒精润的珍珠粉，它的这个在其他平台的总裁在直播间的到手价是72块9两盒啊、那就是36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价是25块钱一盒，16条到手是64，直播间到手价是9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的精润珍珠粉是一定要抢的，各位。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五月的精彩，五月滩涂暖，蟹苗上市忙。这几天呢，盐城射阳盐涂滩涂是一派火热的景象，养殖户们抢抓时节起捕蟹苗，各地的客商慕名而来，争相抢购。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射阳台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射阳港沿海滩涂的各大蟹苗养殖基地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络绎不绝，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熟练完成拉网、起捕、分拣、装筐等工序。刚出水的蟹苗经过称重、密封、打包后，迅速装车发运，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大养殖产区。安徽省宣城市客商王恒佳：
3: 今年我们又过来了5、6个，就没拿1000多斤苗，我们已经在这边拿了6、7年了，因为这边这个苗品质好，这信任度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我们买了也放心。
2: 记者走访多家企业了解到，受前期气温偏低、气候波动影响，今年当地蟹苗产量有所下滑，市场价格涨幅较大。盐城市射阳县水产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高丽娟：
4: 今年产量不是特别高，大约产量在120万斤左右，跟去年相比的话是下降了20到30万斤左右。受市场的影响，供要小于求，所以我们价格是在上升的一个状态，价格上升了约40%到50%。按照这个计算的话，我们今年的总产值预计在6.5个亿左右，跟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5个亿左右。
2: 优质种苗是产销两旺的核心根基。近年来，盐

0: 称射阳大力推进水产种业提质升级工程，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全力开展蟹苗种质改良、优质品种选育攻关。目前长江一号、长江二号、江海二十一等多个优质蟹苗品种已在射阳规模化繁育，八个国家级蟹苗新品种中有六个落户射阳。高丽娟，
1: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推进河蟹的种质资源创新，同时呢，我们也要推进标准化的一个生产，来提高我们射阳河蟹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为我们江苏乃至全国的一个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坚强的支撑。
0: 目前射阳县河蟹生态育苗规模稳定在3万亩，拥有各类育苗企业近百家，年产生态蟹苗约70万公斤，年产值超5亿元，占全国蟹苗市场份额70%以上。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五月的精彩，立夏刚过，蚕豆鲜嫩上市。但是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苏州一名5岁男孩因为吃了蚕豆之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我说的不是这个送往医院的这个精彩，而是说五月份其实有很多的吃的，比方说刚说的蚕豆，它是好东西，但是有风险。还有一会儿要说的榴莲配酒，一喝就有，也是反面的坏消息。好了，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男孩吃了蚕豆之后被紧急送往医院的事儿。苏州台的报道。
4: 上午，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陆琴忙得不可开交。
5: 自五一之后，我们目前已经收了3例小朋友因吃蚕豆之后出现的蚕豆病。
4: 确诊蚕豆病的患者大多是1-2岁的男童，在吃了蚕豆以后浑身无力，脸色蜡黄，被家长带来救治。医生表示，这与其说是一种疾病，不如说是一种基因决定的体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陆琴。
5: 因为我们红细胞表面有一个 G6PD 酶，就是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那这个酶呢，它其实是保护这个红细胞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是缺乏这类酶，那吃了蚕豆之后缺乏这类酶，他就会吃了蚕豆之后导致红细胞破坏，然后发生了一个溶血，然后小朋友会因为面色苍黄，然后小便发黄，家长会带小朋友来门诊来就诊。
4: 陆琴说，这种疾病多发于男性，在小时候第一次吃蚕豆以后就会发病，但只要及时治疗，不会有生命危险。
5: 一旦小的时候吃过一次蚕豆，发现了这个毛病，医生都会叮嘱家长，叮嘱患儿以后就是不能进食蚕豆类的食物，包括蚕豆类的零食也都不可以的。
4: 蚕豆病体质的人，除了炒蚕豆，还有其他像怪味豆、茴香豆，含有金银花一类成分的中成药也不能吃。这样的人群在广西、广州、云南一带比较常见，全球范围内有4亿人，也是人类为了对抗疟疾而进化出的一种基因突变。陆琴，
5: 那么 G6PD 酶缺乏的这类人呢，他会对身体会对疟疾产生一种抗性，然后是一种保护作用，再加上在那一代他们是不吃蚕豆的，所以很多人他们是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的。
4: 现在正在医院病房里治疗蚕豆病的小朋友，他们父母的老家很多就是两广或云南等地区，他们只要接下来不吃蚕豆就不会有问题。陆琴，
5: 单纯的闻蚕豆或者是剥蚕豆或者甚至是接触蚕豆都不会引发这个毛病。

0: 好，另外一个这个虽然是精彩，但是由精彩引发的不好的事情来说一下。近日呢，福建一名女子聚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白酒，随后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我们也来提醒一下大家。
1: 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借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2: 核心原因呢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在体外实验中呢

0: 有研究表明啊，它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也就是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这种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那这种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像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呢危及生命。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有一句特别的提醒，就是医生提醒，吃了榴莲前后的24个小时都要避开所有的含酒精的物品，包括料酒和藿香正气水。

0: 提醒一下大家，6月12号首发团目前还有不多的这样的名额，仅剩仅限100个专属名额，现在仅剩多少，今天我去给大家同步一下哈。但是这个去青海总共是八天双卧啊。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
1: 黎明破晓，星辰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0: 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交广早班车的很多的听众都说到了夏天要用珍珠粉之类的养肤了。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组织到了在线下卖了30多年，而在线上现在也正在做活动的精润珍珠系列。那么精润珍珠粉呢，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四盒珍珠粉。这个珍珠粉是可以吃，可以作为洗面的东西，也可以作为这个涂抹的，那么多重效果哈。直播间到手价99四盒，总共是64袋。那么这个价格是我们今天的直播专属价，它的总裁直播间到手价是72.8两盒。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有任何对珍珠感兴趣或者对珍珠粉有认知的听众们，赶快来抢。下了节目这个链接不存在，1号链接和2号链接给你推荐，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5: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8转寿险。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截止目前，我省境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 G2 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江阴南至翘旗枢纽之间受临时交通管制影响，现场有排队车辆，同时江阴南往上海方向的入口也在关闭当中，请车友们耐心等待，注意行车安全。昨天南京南部新城新开通 V471 V472 V473 三条定制公交专线，线路分别覆盖跑道以南的里北及响水河东西片区，沿途停靠多个小区，直达明远学校。专线工作日运营，周末、法定节假日、寒暑假期间暂不运营。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2026年的5月12号，今天是星期二。我说了，这周呢，十几号就是星期几，这是一个小惊喜，而且非常好记。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为我们听众服务的是很多的听众点单的在夏天要用的珍珠粉和珍珠系列的护肤品。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四盒的精润珍珠粉，应该算是一个全网很难找到的价格，所以现在对珍珠粉有了解的女士，还有就是对珍珠粉感兴趣的人，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安排起来了，二号链接可以顺便看一下咯。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 电信 5G 气象站。
2: 好，今天的最高温度没有预报的，就是上周预报的那么高，上周预报说今天和明天都要超过高温线，事实是今天和明天江苏省气象台都没有报过那个高温线。南京和苏南今天最高温度报的是34，苏北和苏中今天最高温度报的是33。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3: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 电信 5G 手机，
3: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1: 资讯报道。
2: 好，7:04，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哎，今天交通方面的消息是一个和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关系，但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儿。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经常有顺路捎朋友一段路，但是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那么这个责任该怎么样理清？赔偿又如何划分呢？我们刚好来听一下这个报道。
4: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
5: 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微微停放的货车的尾部。
4: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

0: 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五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0: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1: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0: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2: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啊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他觉得很委屈。
0: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2: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它的赔偿责任，它的立法精神它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受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它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0: 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2: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来关注科技方面。在科技方面之前呢，要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早有安排的直播间，应我们懂珍珠粉和懂珍珠系列的护肤品的听众的强烈要求，给大家上了在线下30多年，而现在转为线上销售也非常火爆的晶润这个品牌，晶润珍珠粉。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价有一个特别的价格，99块钱4盒64袋。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呢，由于大量的我们的果丹皮都在抢购这个一号链接，所以一号链接马上就没有99块钱4盒的这样的优惠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的，科技方面。近日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在南京召开，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都有哪些创新，这个我们非常感兴趣哈。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0: 今年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未来产业发展重点方向。这项让大脑与机器直接对话的技术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走进大会成果展示区，答案变得具体可感。一只智能仿生手能实时捕捉神

0: 筋与肌肉电信号，读懂用户的运动意图，甚至弹奏一曲。一台康复机器人通过采集脑电信号驱动踝关节，帮助患者进行多自由度的训练。还有一款脑控轮椅，患者只需注视目标方向，轮椅就能前进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部主任滕高军介绍，当前脑机接口技术主要分两类，以穿戴设备为主的非侵入式，以及包括传统外科植入和新兴半侵入式，如经血管植入的侵入式。滕高军，
1: 我个人认为将来会有很好的前景的，就半侵入式，因为我本人是个介入医生啊，或比如说像脑机接口可以放在支架上，或者放到通过一些特定的器械导管，通过介入的手段可以植入到我们需要的部位，所以这是一个未来的，我相信呢会有大发展的这个领域。
0: 当前脑机接口技术究竟发展至什么阶段？清华大学教授、临港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洪波指出，无创脑机接口离普通人的生活更近，改善睡眠、治疗癫痫等应用已看得见、摸得着。而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含量更高，面向重症患者的产品已经存在。今年3月，国家已批准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三类医疗器械，预计今年还会有更多产品研发上市。
2: 面向更广阔的未来，我想我们现在正处在脑机接口像一个火箭一样腾空而起的时代，未来一定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接口。
0: 大会发布的脑机接口产业大脑机研究报告2026显示，全球每5家脑机接口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中国，而在全国重点企业中，江苏占55家，约1/6，其中南京已集聚20余家重点企业。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南京具备多元协同的综合优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在宁高校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积累深厚，持续输出人才与理论支撑。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京脑科医院等6家在宁重点医疗机构，不仅都有相关临床研究，还在大会期间签署了全国首个地区性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伦理协作审查协议书。企业则负责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跃。为了让这场协同跑得更快，会上全国脑机接口科创、医学、资本三大产业生态联盟正式成立，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临床落地再到资本赋能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江苏省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也同步启动，更大规模、更多维度的脑科学数据将让解码更精准，转化更高效。滕高军，
1: 今天其实这个脑接口这个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大会公布了一批科技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产品，也公布了我们医学联盟的和如何和临床这个更紧密的结合的应用，我相信这都是为我们打开这个未来之门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途径。相信今天这个会会给我们全国的脑接口的科技和产业融合以及我们的临床应用带来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个进步。

0: 那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带动全球光纤光缆市场进入量价齐升的强劲的发展态势。而作为全国光纤光缆制造的重要的产业基地，咱们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多家龙头企业产销两旺，订单爆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以来，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的光纤生产车间已连续四个月满负荷生产。凭借在行业细分领域全产业链布局，企业构建了从芯片到线缆，从传输设备到数据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目前订单已排至年底，为了满足订单交付，企业正准备进一步扩大产能。江苏永鼎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斌：
2: 今年我们一到四月份，光纤总共销售500万新公里左右。得益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力建设，对光纤的需求，目前的话，我们扩产计划应该在十月份左右完成。
1: 今年以来，光纤行业呈现出产品量价齐升的态势。一至四月份，亨通光纤的光纤产品产销量同比增长超40%，其中海外发货同比增长超60%。江苏亨通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总监庄元峰：
3: 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单至明年一季度，为满足订单的交付需求，公司各部门积极协同，通过工艺升级和柔性化生产管理，不断提升交付能力。
1: 庄元峰分析，在这一轮光纤产品大幅上涨的背后，是 AI 爆发拉动数据中心对光纤的需求增长，各大光纤生产企业紧抓机遇扩大

0: 产能，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比。
1: 依托全球信息建设及数据中心发展，积极布局如超低损耗光纤、海洋通信光纤、多芯光纤、空芯光纤等下一代信息产业升级产品。此外，横向拓展激光、医疗、传感等特种光纤市场应用。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近期某手机芯片厂商相关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秒解 BL 锁，哎，你说，哎，又新出这个词儿了，啥叫 BL 锁？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BL 锁，解开这个 BL 锁有啥安全风险？
4: 所谓 BL 是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好比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是手机开机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相当于主动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秒解的捷径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随着秒解 BL 锁的走红，一些高风险场景正在出现。个别论坛、网盘上打着简化流程旗号的解锁工具、刷机包，看似省心省力，实则可能被篡改。一旦用户下载安装，恶意程序就会植入设备底层，隐私泄露、设备失控的风险随之而来。所谓手把手教程，其实是诱导用户下载不明驱动应用程序，看似贴心指导，实则暗藏陷阱。缺乏判断力的用户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恶意程序，大开系统权限之门。不法分子会打着远程帮忙解锁旗号，诱导用户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授予设备权限。一旦授权，设备就可能被植入后门，沦为他人掌控的傀儡机。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并非源于刷机本身，而是来自背景不明的系统包、不可信的工具、不规范的流程以及缺乏安全意识的操作。不法分子利用用户对便捷的追求，一步步突破安全防线。群众应注意保护信息及数据安全，避免落入不法分子预设的圈套，不盲目跟风秒解 BL 锁刷机自由，不拿设备安全、隐私安全、资金安全换取所谓的个性化体验。确需 BL 解锁、系统修改、固件更新等问题，应通过厂商提供的官方渠道，确保工具与服务来源可靠，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安装恶意程序。警惕论坛群组中声称免费帮助解锁的热心人，不随意向陌生人开启设备远程控制权限，不轻易提供设备识别信息、系统高级权限。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今年八月，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在北京举办。近日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活动启动，第一站他们来到了中国白茶之乡福建福鼎市，在田间地头体验茶农的一天。那么这些机器人选手，也就是机器人采茶能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呢？来听一下。
5: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福鼎的一处晒茶场上。我们看到我身后啊，是满眼的绿油油的颜色，并且空气当中呢弥漫着这种非常新鲜的茶香。那眼下呢，正是寿眉采制的一个季节。我们看到这一片超级大的这个白茶日晒场，它占地超过了1万平方米，单日能够收到鲜叶在8万斤左右。而茶农告诉我说，寿眉的晾晒时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在不断的这个蒸发走水的过程当中啊，体积会明显的收缩，由蓬松硬挺变为柔软服帖，在长达72小时的这个日光萎凋工艺当中，需要茶农师傅去反复的翻茶，来保证一个日晒和通风，工作量可以说是相当之大。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人形机器人派上用场了。比如说看到我们旁边的这个天宫机器人，它的这个灵巧手呢是配备了13个自由度，它现在是虽然有点缓慢，但是它是大概其模仿着这个采茶师傅在进行这个

0: 茶叶的摊放平铺。那同样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茶叶晾晒过程当中需要用到的这个竹匾，它和地面是成一个夹角斜放的，天工也会配合着它完成一个半蹲甚至是半跪的动作，去保证每一片茶叶说尽可能的都把它给摊放到。那待这边的茶叶晒得差不多72小时之后呢，就要把它们打包运回仓库归堆养茶这么一个环节，沉淀之后再复晒。那运输的这个过程，我们就需要请到一个外援，他是前段时间热度非常高的荣耀战队的闪电机器人，在这里挎了一个小背篓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这个茶，然后我们把它晾晒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到这个机器人的背篓当中，辛苦你了。这样呢就是完成了一个这个运送的，完成了一个运送的任务。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儿就会好奇说呢，在茶产业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机器人吗？事实上这些天我们是跟着机器人深度参与了采茶制茶的这个过程，从采摘的分拣到文火慢焙，那每一个环节其实它都讲求时机，尤其是依赖人工。比如它只采芽头的这个白毫银针这个品类，采摘黄金期一年之中只有一周左右，人手压力非常大。而像寿眉，采摘期跨度大，产量高，同样需要依赖持续的人工。这样就和其他许多传统农业区一样，有经验的老师傅年龄越来越大，但是后续力量又没有跟上，人力就成为了制约产业发展的一个现实瓶颈。在茶山上，地形起伏崎岖，有很多的小路，传统的运输车辆呢可能就根本上不来，但机器人的类人双足，它可以上陡坡，并且连续工作，背着茶青下山，背着物资上山，从蹒跚学步到相对稳健。机器人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笨拙学习的过程。那现在他们正在力争去完成自主规划路线，把茶叶运到集中点。所以说机器人训练好了，抢收时节就可以作为劳动力的补充。那在这里呢，机器人还在不断地尝试调整，学习着去做更精细的工作。比如说在摘下嫩芽的时候，我们要用到指腹摩擦的这个巧劲儿，灵巧手就做了相应的厚度和算法的调整。到了工厂车间的分拣环节，机器人又需要指尖点对点的去捏起一些老叶和石子儿等杂质。虽然它目前速度和这个完成度都有待提高啊，但是的确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实地数据。同样在今天呢，我们完成了首个人机共制茶饼，既让我们说去看到了茶产业新的用工可能性，也通过场景的迭代去倒逼技术的升级。那说到这一点，我们到了一个非常能够体现技术升级的地方，就是这处炭焙工艺环节。那在这里呢，这个茶叶需要放置在下面的这个荔枝火炭上面，不断的反复的焙干，然后去焙香。那这里机器人也是有帮忙的，他们需要克服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持续作业，从而产生电机发烫的原因。但是我们看这里呢，它是搭载了一个红外感应的个性化定制，我们去模拟一下它的第一视角看到的机器人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目前来看呢，这些茶叶的分布温度分布还是比较均匀的，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辅助这个有着数十年经验的老师傅有一个相对标准的控温流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现场其实工作人员是用动捕去进一步完成它的这个翻茶工作的。那这样呢也就可以去进行一个闭环的数据采集。那事实上我们这一次进行的这个能量传递活动，它就是要把机器人带到实景演练的现场。它的重点并不是要证明当下机器人就很行了，而是说一台机器人的成功经验可以马上复刻到成千上万台，展示了未来它在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可能性。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替代人类，而是成为我们的可靠伙伴。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3: at 所有人。
4: 好，赶快来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说一下，虽然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静音，但是呢，现在抖音直播间我们今天为我们夏天一定要用珍珠

0: 系列珍珠粉的果丹皮们是组织到了线下3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在线上也是销售非常火爆的精润珍�珠粉，一盒16袋，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4盒，这是在它的旗舰店都没有的价格，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5月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点，给孩子报名上学，搞定各种准备工作，那可是一件大事儿。那么就建议大家选择南京南部新城明远学校的家长们。那南京南部新城新增了3条定制公交，沿途停靠伟星御景府、华筑兰亭、金鸡望月府等多个小区，直达明远学校。很多落户在这里的家长非常的开心，因为这几条线路串联了居民小区和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学校，可以说是做到了校门对家门的贴心服务，重点解决了片区居民通勤以及孩子们上下学的最后1公里的出行难题。好的举措服务民心，大家都为这样的公交循环设计点赞喽。交广官微今天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套5000元加，现价每套699。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各位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可以查到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0: 好了，时间是7:28，刚才跟我们抖音直播间导演刘光仁核对了一下，我们现在今天给大家组织到的大家非常了解也非常熟悉的，现在在线上和线下都是属于珍珠粉里面的头部产品的精润珍珠粉，它的日常价59块钱一盒，它的总裁目前在各个直播间都在做活动，大概是69.8或者是72.92盒，我们今天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4盒，那么总裁价是72.9的话，就是35到36，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是25块钱一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我们还有35单可以抢。
2: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
0: 72.9或者是69.82盒，那么我们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4盒，用珍珠粉懂珍珠粉的人速速来抢，我们还有最后30单。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和苏南的最高温度报的是34，苏北和苏中的温度报的最高33。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近期呢，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着，那么不少人呢就表示啊，我都已经恐飞了。哎，今天我找来了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一端，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件事情。一端，你早。
3: 早上好，丹姐。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资深的民航方面的机长他们是怎么解答这个问题的。那飞机颠簸呢，首先主要是因为飞机飞入了不稳定气流区，

0: 原本平稳流的空气它变紊乱了，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就失去了平衡，飞行的高度、飞行速度和飞行姿态等等产生了变化。那近些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
1: 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客观来说确实是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呢，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也翻了3倍以上，将近4倍。那么也就是说，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颠簸数量会成4倍增长，给人的感觉上好像是增加了很多。此外呢，还有一个原因是空中更加繁忙， 飞机在变化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更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20年前，飞机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发生颠簸，那么机长很容易就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如果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通常情况下这个颠簸就会有所缓解，旅客也可能就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现在我们刚刚说了，流量已经增加了4倍， 几乎所有的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那么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高度层，这时候飞机就会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就会感觉到正在颠簸的时间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那但这里呢，我们需要说的一点就是颠簸不等于危险，旅客系好安全带尤其重要。目前呢，空中出现的颠簸大多数都属于轻度颠簸到中度颠簸， 那么飞机的设计是远远超过最严重颠簸的情况，也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预度是足够涵盖最严重的颠簸情况，所以在安全性上面是没有问题的。那此外呢，目前的预报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报，比如说湍流风险区域，那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预报选择不同的航路，尽量避开颠簸，而且机组方面呢也会根据飞行 程序的规定，比如说遇到湍流就会立刻减速、稳姿态、调高度等等，处置标准成熟规范。所以说呢，不要怕颠簸，关键是系安全带。在湍流造成的伤亡当中， 99% 事实上都是因为没有戴安全带系导致的，所以呢，大家一定是要记得尽量全程去系好一个安全带。
2: 那目前今天连线主要就是这些了，丹姐。
3: 哎，我们一端记者的连线非常的及时，而且也是非常的客观哈，大家都听清了没？
4: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FTTR，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5: 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3: 今天是全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所以我在6点半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今天是好多个节日，那么我们首先祝这个护士节快乐，今天还是全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而为了全面检验和提升消防救援队伍应对重特大地震灾害的实战能力，9号以来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在淮安开展了跨区域的地震救援实战拉动
6: 演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和淮安台记者的报道。演练调集南京、徐州、淮安、宿迁连云港5个支队陆地搜救救援队伍，共107车、530余名指战员及社会救援力量参加演练，模拟淮安市洪泽区发生里氏6.5级地震，造成道路损坏、桥梁垮塌、建筑倒塌及大量人员被困。
7: 收到救援指令后，消防力量快速集结并赶赴现场。演练完整复刻地震灾害、道路损毁、建筑坍塌、人员埋压、公网瘫痪的复杂灾情，设置有营地搭建、生命迹象搜索、建筑倒塌支撑、狭小空间救援、孤岛救援、向下安全破拆等科目。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李吉路站消防员严晓东：
8: 我参加的项目是狭小空间横向破拆救援， 主要是在地震废墟中打通受阻通道、安全清除障碍物、快速营救被困人员。这个科目考验我们精准破拆、安全防护和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确保在危险的情况下能够高效的施救。
6: 演练现场，无人机、无人车、智能搜救犬等新技术装备一一亮相，其中无人机可快速完成大范围废墟空域侦查、全景航拍测绘，精确锁定建筑坍塌区域和被困人员大致位置。

0: 位置，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集贤路特勤站站长熊细兵。
1: 设置这些项目的核心目的是检验极端断路断网断电条件下队伍救得快连得通保得稳的硬核能力，重点磨合人与装备的协同效力，真正提升全时段全天候的应急生存与持续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候能拉得出打得响。
0: 本次全流程实战拉动演练，进一步规范了标准化作战流程，锤炼了队伍实战救援核心能力，补齐了复杂废墟精准救援的能力短板。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特种灾害救援处二级指挥长彭远建：
2: 本次演练严格立足地震灾害实际特点，高度还原真实场景，精准模拟地震建筑坍塌、群众被困、现场环境复杂等突发状况，全程贴合实战，紧贴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了救援队伍快速响应能力、专业处置能力、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以更加专业、高效、有序的救援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扛起消防救援队伍的责任担当。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近期网传今年五月份开始，个人存款季节息规则统一规范将会在全国所有的商业银行进入常态化的严格执行阶段，新规还将影响储户存款利息。那么所谓的新规到底怎么回事，它会不会对咱们这些储户有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解读。
5: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五月起银行存款季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两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存两年的定期存款，存到一年八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一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定期存款转存后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如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五月开始取消靠档计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计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跟本来就不存在的五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计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北京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用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险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请注意。
6: 风险提示指出，交通安全统筹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也就是说，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这类业务仅针对企业自有车辆开展，不能面向私家车主销售，它不属于保险范畴，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7: 依照法律规定，只有持牌的保险公司才能经营保险产品，经过许可的保险公司和备案的保险产品可以在国家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而交通安全统筹是不会在合同中出现保险字样的，它不属于保险。
6: 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部分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签订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承诺发生事故后由他们负责赔付， 但是当他们面临集中赔付等情况时，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公司负责人跑路等风险。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消费者不仅会遭受资金损失，维权艰难。

0: 车辆还会因脱保面临出行风险，后续重新投保商业车险时保费也会随之上涨。北京金融监管局还提醒，车辆投保时要仔细甄别合同内容，包括对方是不是正规的保险公司，保单写的是保险还是保障等。当合同中出现的是统筹互助等字而没有保险两个字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防止买到假保险。
1: 早班车资讯报道。好，来关注一下。 巴西政府宣布，从5月1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多家旅行社已经开始加快布局南美的旅游产品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在平台上，北京飞往里约热内卢的航线搜索量在一小时内增长了 6.8倍，上海和成都飞往巴西利亚的航线搜索量相比上周同期也都增长了10倍以上。从航程来看呢，北京飞往里约热内卢最快需要26小时，可以在巴黎、法兰克福等城市中转。
3: 上海飞往圣保罗最快需要28小时，可以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中转。随着免签政策落地，南美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家旅行社表示，今年春节期间南美产品销售情况良好，巴西免签政策将进一步释放市场需求。近期将陆续上线巴西1地12日的产品，巴西加阿根廷2国14日的产品，以及巴西加秘鲁2国19日。 深度产品进一步来丰富南美产品的矩阵，未来巴西将成为中国游客进入南美的重要的入境门户和集散中心。那目前从我们南美产品来看， 大约有13、14条的产品都是会涉及到巴西这个目的地，在产品中除了加入巴西足球以及狂欢节的这种元素以外，我们今年也全新的推出了像巴西这个亚马逊雨林探险的这样的线路，可以感受得到未来巴西目的地还将持续的焕发出新的活力。
4: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各位车友，养车怕套路，想省心吗？请认准中国石化自营易捷养车，你的专属安心车管家。 国企直营，明码实价，没有隐形消费。江苏400家易捷养车门店都在加油站里洗车、保养、维修、车险一站式搞定。安心车管家就找易捷养车，容易的易，敏捷的捷。微信搜小程序易捷养车江苏领福利。
5: 交广官微今天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套5000元加，现价每套699。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6: 文文又带来了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哈，就是最近呢，一批一批中国制造从咱们江苏起运驶向全球。详细情况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7: 你好。
6: 来给我们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交给你，文文。好的，那么最近啊，装载风电电器设备的中远海运天乐轮从江苏省港口集团南京港龙潭集装箱码头扬帆启程， 驶向巴基斯坦。那么这一次出运的风电电器设备总货量达到了40000立方米，货值近1元，包含12片90米长的叶片、塔筒、机舱等大型设备的零部件。那么这也是南京港集团首次完成风电整机出口，标志着南京港集团重大件出口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接下来还要关注常熟，最近在常熟海事局全程保障之下，一艘荷兰籍大件运输船在常熟港长江港务码头顺利完成了16艘无动力驳船的吊装作业。 这批中国造的驳船总货值超过了1元，将主要用于荷兰内陆水域的内河。

0: 运输。启动船需要分别从泊运船舶以及码头面将这些泊船吊装至大件运输船，整个施工持续了4天。那么近年来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常熟港在超大件件杂货机械、重大件货物出口等方面的作业能力持续的提升，港口的外贸吞吐量稳步增长。最后还要关注张家港。那么最近呢，满载非洲首条沙漠重载铁路项目的这个107台工程车辆以及8700多吨配套物资设备的快帮海18轮，从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顺利起航，驶往阿尔及利亚。那么这个铁路项目是阿尔及利亚西部矿业铁路，全长950公里，其中新建的575公里铁路干线由中阿双方联合履约，是中国企业在阿尔及利亚承担的最大单体工程，这也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基建工程。那么项目全线物资运输总量约为20万计费吨，那么主要涵盖钢轨、钢模板、工程车辆以及各类成套施工设备，运输体量大，周期跨度长，那么对海事监管服务专业能力、精细化管控水平和全流程保障效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张家港海事局主动对接码头企业、船方、货主以及船舶代理，开通了重点项目运输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压缩了船舶在港作业周期，降低了企业物流的运营成本，保障重点工程物资安全起航、高效出海。丹姐，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那么这些货物运输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也让我们见识到了中国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我们给记者文文点赞。

0: 想爱他。
1: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2: 中国电信。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5: 我的车子前段时间被剐蹭了，保险公司推荐我来一洁养车，我发现这里真不错哎，维修过程全程透明，价格也明码标价，没有隐形消费，真省心。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8: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正在连接交广智慧。